0: 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我们职场新对话首部曲我们已经谈过了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我们现在是第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接着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有三部曲四部曲哦，那接着在这样子的职场新对话跟职场的人都有一些交流跟沟通。我们欢迎我们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胡业明先生，他目前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现在的执行董事，他从事国际贸易数十年，也在大学中原大学教书，然后等等的从经济伦理上面都有很多的著作。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谈判中的影响力与说服技巧。谈判不仅仅只是争取利益，更是用策略与沟通创造影响力。透过理解对方的需求，掌握资讯与技巧，运用提问、倾听与说服，能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合作。有效的影响力与说服不仅让谈判更具优势，也能够建立信任与长期合作关系，使每一次的谈判都成为双方共赢、持续合作的契机。那叶明兄，你对于谈判你有什么样的见解，或者有什么样给我们的建议？我们当要进入谈判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是事前、事中、事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预备，或者说做什么样的准备？
3: 好，很好，谢谢主持人。亲爱的听众大家好，那么我今天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题目，因为题目给我的是谈判当中，其实我们这个我假设这种谈判的对象是通常是你的上下游客户，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你要争取的一个主管单位，
2: 或者供应商等等的。
3: 对，那么他这个主管单位，他可能是你可能要接近一种竞标或者议价的一种对象，那么或者说是有各种不同的商业上的关系啊。但是我想先说，我们在建立到这个希望得到有积极的谈判的结果的这个目标之下，我们能够发挥谈判上的一种影响力。我想今天可能是主持人想要集中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啊。
2: 是是。
3: 那么我想比较想谈说如何影响对方而不破坏关系。
2: 是是。
3: 我想到这一点，因为当我们 要进到一个谈判的场合的时候，一定是你被公司授权，或者你知道你要谈的话，谈话的目的，因此你希望气氛是良好的。
2: 是，
3: 因此，那么我的看法是说，到任何地方去，哪怕再生疏，我自己心中会觉得我心中没有敌人，啊，我没有假想敌，因此我是很坦然的、公平的跟对方彼此对待。
2: 嗯，
3: 作为中国人讲，不卑不亢。
2: 对，
3: 不卑不亢，就是说我该给你的尊重，但是呢，我必须表达我们这边所能够提供的好处、提供的优势、提供的服务哈，或者等等这样的机会，得到对方的关注。那么，因此我其实是希望从对方认同我的信任开始。
2: 嗯，
3: 我甚至在要去的时候，我是会考虑那个场合，可能要不要西装穿。上衣都带好，领带可以打可以不打，可是我永远领带带在皮皮包里面，因为有些场合打领带比较好，
2: 对，
3: 有些场合不打比较好。
2: 对，
3: 那么如果能够建立双方的一种，他给对方更有一种信任感的话，那么我想可能对我们谈想要达到的目标，他也得到对方的尊重，那么我也尊重他，他也尊重我们，这样的话都容易进到一个谈判的情境。我先把这个情境有这个情境预备好了之后，那么我想往下面谈就容易了。
2: 我想叶明兄所提到的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当会议的场地的临场感，我们若可能，我们要先去了解那个会议的场地的这个怎么安排的，对于我们将来要谈判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哦。那谈判这个字在韦伯字典中他有提到三部曲，第一个是和解、共识跟妥协。叶明兄觉得这个定义是不是等于说我们在谈判中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三个关键因素？
3: 我想妥协的目的是双赢，
2: 对，
3: 最后是共赢啊。
2: 对，
3: 那么只有一方的赢，不是真的赢啊。
2: 对对对，
3: 那么一个长久的赢是双方都有得到一个共赢的领受，我想这才是一个最好的谈判的结果。在谈判之前，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
2: 是，
3: 因此我心中是非常坦荡，没有敌人的，我也不必假设或者假想啊，对方是要刁难我，对方一定是怎样，我把事情先单纯化。只有我在把事情心态上单纯化以后，我才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个这个沟通啊，谈判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我希望坦然面对沟通，使得双方都有建设性的结论啊，就是我对谈判的看法。
2: 我觉得谈判与压倒性的区别是透过协商，刚才叶明兄所讲的达成双方面的共识，就是 win-win 了，而不是透过由压倒或恐吓对方而达到目的，这个是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孙子兵法也特别谈到，最高明的策略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的双赢的定义的范畴，不仅仅限于说好我西刀一刀切这种分配的模式，或者包含你情我愿各取所需的多样的思维模式。双赢的核心是为了了解对方的需求跟合理性，并运用创意与沟通找到都能够接受甚至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举个例子，跟客户中间也是一样啊，这个就是 give and take 嘛，你给了什么你要拿什么，客户从客户的角度也是一样，他要拿什么要给什么，这个中间是一个谈判中间的艺术。比如不外乎我们商业谈判买卖产品，不外乎是规格、价钱、交期嘛。哦，也许你在交期上面因为你自己没有准备好，所以你这边可能会让步，让在哪些让步，也许我的价钱上面可能会有些折扣。哦，比如说很简单说，假使你公司内部你在财务的考量上面，也许通常都是等于说，月结60天啊、90天等等的，但是我可以，叶明兄，你可不可以我给你5% 的 discount， 但是我要现金，这个也是我们在谈判中间等于说有给有拿。那叶明兄觉得怎么样？
3: 我想这个首先你刚刚提到说是我们的筹码， 就是说我能够被授

0: 权到多少啊，那么我希望能够目的是要达到谈判的目的。
1: 对，
0: 我觉得谈判之前的准备也是很重要。
1: 嗯哼哼，
0: 譬如说为什么要再见面，一定是觉得这种事情书面的不够，
1: 嗯哼哼，
0: 电话讲还不是那么贴切，
1: 嗯哼，
0: 而且呢觉得见面三分情，
1: 是
0: 啊，因此这个拜访值得的。兄弟，我本来就有一次我到高雄去拜访那个钢铁的大老板，他有蓝霸天之称的、啊、那么他我们要出口他的钢卷啊，但是那个金额非常大，但是我们一切谈的差不多了，但是我知道最后的价格最后一些微一点点的让步，只有当面去跟他才能够，
1: 对对对，
0: 他签字才会有效。
1: 嗯，
0: 那么而且已经关心到整个这个整个交易的是否成败了，当场立刻决定我要飞高雄。
1: 嗯、
0: 飞高雄。那么第一个我代表一种诚意，第二个呢当你这样表示，对方也很乐意的话，那我一定来机场接你啊，一定如何如何、嗯、啊。那么我们谈判的时候，我们能够见面得到彼此了解更多的情谊，然后当然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为这批外交的钢板他把这个字签下去，
1: 是
0: 我要拿到报价单，对不对？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那天我们到现场啊，给他的让他发现对方来的这边来的诚意，其实任何出口其实双方都有利益，
1: 啊，
0: 他也是透过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大金额的出口，那么虽然在那个价钱上面稍微做了一点点啊，些微的让步，但是我们争取这个订单。那么我们双方了解诚意以后，那天我觉得签下订单之后，晚上6点我已经回到台北了，
1: 嗯嗯、
0: 啊、就是说事情已经结束，马上已经在进行办公室后续的作业。
1: 嗯嗯，
0: 我就告诉你说，这个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目标要达成的时候，就不要让很多枝节的事情岔开它哦，让这个是那的影响力，就是你要尽量的给对方感觉你的我们这边的诚意，
1: 嗯哼哼，
0: 因为其他条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1: 嗯、哼哼，
0: 最后他这个感觉能够跟你签这个字，
1: 是
0: 就是那最后一份情感，
1: 是
0: 那么这个谈判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作用。
1: 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谈这个谈判，我们应该如何在谈判中能够达到双赢的模式。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胡业明先生，他也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办人，现在是喜年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过去他有很丰富的国际贸易的这样子的经验，也在中原大学教书。我们特别要谈到就是关键点，请教业明兄，当我们谈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谈判前，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必须达成的这个任务。

0: 掌握一个新的客户等等等等。那么我必须要满足他现在的情况啊，因为商业行为其实是一个理性行为，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谈判，有人说决定一个采购一样东西究竟是理性居多还是感性居多，是理性行为还是感性行为，后来发现感性也很重要。
1: 是，
0: 那么所以我客观的条件都具备了，我觉得谈判最后就是最后一集，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诚意啊，让我们的感性的部分能够互相能够沟通的话，那这生意是做得长久的。
1: 是
0: 啊，一个价钱的合乎与否只是一个这个品对于品质，可是建立情感的关系，除了这一单生意之外，我们还会建立更深远的一种关系往来，会建立起来了。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跟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谈判，那他有一个标案，他同时找了三家，我们是其中的一家，后来我就透过一些关系去了解他订单有多急，他两个礼拜要交货，那其他的两家好像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因为关键有一个零组件，我们是事先已经有预备了，对方要去买，他那个交期至少是4到6个礼拜，不可能达成嘛。哦，那当我去谈判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软肋2个礼拜是他的底线，那我们是可以达成，那我就谈判的过程中2个礼拜可以达成，但是你要付一些额外的一些费用，因为我们要去找那个关键零组件，我们有掌握，那事实上我们手头上已经有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自比自己嘛，我们手上有什么筹码，在那时候我去调整一些价格，因为他最就是刚才我所谈的重要必须达成的，他2个礼拜是他的底线嘛，那你在这个条件能够吻合他的时候，你开什么条件只要不太离谱，对方应该会接受，因为他要达成这个2个礼拜交期，他对他的交给对方的客户他也必须吻合嘛，但是他我说这个价格要有协调，但是他有讲说你若延迟一天我要有罚则，但是我很有把握，我们生产制造我可以，因为那只是月初他月中要交货嘛，我可以把其他客户的先往后挪嘛，我先吻合他的需求，所以说我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必须达成的大家关注的这个关键点是2个礼拜的交期，那我就可以灵活运用，我觉得这个是变成双赢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明兄有没有什么例子也能够来说明哪些是必须达成的，哪些可以灵活运用的？
0: 我举个例子啊，时间可以让我讲完这个故事啊，就是各位知道黄金啊，金币有一种以前有个1/10英两的，比如说上面是英女王的，那个金币可以做成一个相框，吊在女生的胸前，
1: 对，
0: 做成一个项链啊，就是最小的金币，那刚好它的价值刚好很适合送礼。可是你知道吗？我是公家的银行，那么我们的每天金币的报价，那么就有人就说，你们怎么报价完了，我们比你少20块钱。老是价钱它是比我们有一点优势。
1: 是，
0: 假使现在有一个某一个大机构，譬如说有某一个国营企业，他们要给员工买金币的时候，
1: 对，
0: 一比价就对方就是比你少10块20块，那怎么办？我是劣势，但是如何将劣势化为优势呢？
1: 对。
0: 那么后来想那个方法，跟您的公司接近一样，就是为那个金币的框框。因为我们跟这个银楼业者做的这个几十年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为金币做的那种特别的金的，有点金类似 K 金的框框啊，做的非常美丽。可是我们跟他拿可以拿同业价格，别人要拿到80块钱，我只要40块钱就可以拿到了。我就跟对方讲说，你们要买500个金币哈，我们连同框框一起再来比价一次。结果加上框框之后，我们比别人立刻便宜了30块钱。我只举的例子是说，我想服务更加周到，
1: 对，
0: 这个化劣势为优势。我借着这方面的其他周边的事情，就使得本来我做一个公家的一个卖金币的机构，我们比较受限制，价钱上比较硬一点。但是我们在旁边周边的配搭服务上立刻变成优势了。
1: 这个我就让我想起来，这个有一点点像捆绑销售。原来我这个 A 的产品 金币

0: 我可能是我的弱点，我跟别人价钱差20块，但是我若把那个框框加进来，就变成我的优势，我就捆绑在一起。对客户而言，你拿这个，你拿个金币去，你那个只是一个半成品嘛。但是你拿有框框就去送礼，人家马上可以用嘛。我觉得这个是捆绑销售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一个理想的 idea 哈。
1: 服务的优势彰显出来，服务的优势彰显出来，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所以说我觉得谈判不能没有准备，你一定要事先准备。我们常在业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谈 SWOT 嘛，我们有哪些优点，有哪些弱点，我们有什么机会，有什么威胁。事实上在谈判之前，我们事先都应该要有一些准备啊。那叶明兄，我觉得谈判另外一个关键点，如何影响对方而不是破坏关系，你觉得信任与互动的基础是不是一个关键？
1: 会的，因为因此这是为什么即使初次见面哈，我会考量说对方的情况，就是能够双方出现的非常非常有和缓的一个气氛啊，双方是一个积极见面的气氛。有时候甚至我其实是有时候有点求于对方，
0: 是
1: 因为这个买卖双方嘛哈，
0: 对，
1: 有点求于对方。但是呢，在这个谈话中，但一开始别人就非常尊敬你，
0: 是
1: 这方面，我觉得这种的情感哈，这种影响力要借着很多小小的设计，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的以前公务员出去名片就很普通，一个机代表我的机构。我那时候为了那一次的谈判，我要求我的名片每一个字都要打凸，那个面名片上摸起来是有凸的，而且凸的会有发有点打亮，黑字打亮，那么使得那个里面就变得一干跟一个石板的名片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从这里开始，从这个名片的设计到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所跟他彰显的诚意。我不一定要带什么礼物去，
0: 是。
1: 可是如果我有什么书籍，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他的话，我可以送书。那么这样就增加周围的一种效益啊，那么使得我们的彼此的认识，他不是但是认识你公司的服务，他对那个来跟我们谈判的代表，他产生信任，这种信任可能也让这个事情更加的顺遂。
0: 我觉得刚才叶明兄谈到的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投其所好嘛。那我们当我在做这样子跟陌生客户谈判的时候，我一定透过各方面，我们的业务经理或者同业中间对这家公司的认识，我能够去了解，应该讲我先摸底嘛。哦，他的有什么忌讳，他有什么弱点，那我们从这里面等于说是投其所好，我们能够满足他的这个。也许你不去认识他，你没有建立关系，你根本搞不好都不得其门而入啊！哦，但是你要能够让他愿意跟你会面 ，make 一个 appointment， 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你平常先 email， 以前现在当然有社群软体，以前你透过 email， 他不回你，你一点辙都没有啊！打电话根本接不到他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客户他投其所好。他的兴趣或什么，其实真正的关键，最后就是刚才叶明兄所谈的，最后成要签合约或签协议书或者 MOU， 可能只是最后5分钟，前面要酝酿很长的建立关系。我们中国人常讲，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去。刚才你也提的，并不是非得送一个什么礼物或干嘛，其实不是，人是一个感觉的动物嘛。
1: 我刚才说，刚才一个小册子或自己做的一些小作品啊，一个书，我想是很就是要适可而止。
0: 对，
1: 就是任何场合都是有一个适当的一个等于是见面的一个东西。我们讲到国家好了，最近那个高市长苗跟川普见面的时候，他送什么？送250株樱花，今年美国250年，川普就觉得高兴不得了，
0: 是是是，
1: 就这个，你送东西送到那个点子上去的时候啊，那个他心花怒放，
0: 但是那个这个半开玩笑，但是有个记者不晓

0: 问了什么问题？
1: 那时候，
0: 那个高市扫描就问川普说：“哎、欸，你攻打伊朗，怎么没有事先通知我？”哇，我觉得川普太厉害，他马上回答说：“你珍珠港事件，你有没有事先告诉我？”这个当然是开玩笑，就是谈判中间每个人都有他这个的弱点
1: 、哦，
0: 但是你要如何让弱点降低，要凸显这个优点嘛，优势嘛，哈。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往下谈。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胡业明先生，他也是喜联基金会的创办人，现在执行董事，他在国际贸易跟谈判中间有三四十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也在大学教书。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当我们要去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准备除了 A 方案以外，我们是不是要准备 B 方案 Plan B 或者 Plan C， 当我们 A 触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那个这个叶明兄有什么看法？
2: 我想想到王永庆跟他女儿儿女中间有一段故事，他女儿这样讲，他说我们见我父亲的时候常常不要只提出问题，
1: 是
2: 你把问题提给董事长，然后呢，他说我要父亲要看你有什么方案，
1: 是是是是，
2: 然后你有 A B C 三个拿出来，好，你有准备啊，那我就 Go B。 那么一个任何主管，他再用时间也不如您所知道掌握事情的详细，
1: 是，
2: 因此您的方案是说把这个问题指出来之后，不要把问题带在老板面前，
1: 是是是，
2: 你应该把你解决问题的方案，想到的方案，尽量想到的好方案一二三想出来之后，分析其中的利弊，
1: 对，
2: 然后让有经验的老板做裁夺。你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员工，这个员工一定是会大有前途的，就是说他能够提出多样方案出来。那么我想这今天任何在职场上的操练的人啊，那么都要如此，当然何况就是说你要满足一个客户的要求的话，你是有好几个在你的手边的一个可能性啊，你准备的越好，其实你是为你的客户着想，为这个谈判的对象为他着想，出于这样的人也可以看出您的诚意，
1: 是，
2: 我想这方面
1: 是
2: 一整个让迈向成功的开始。
1: 我记得有一次日本做生意是非常非常的难，

0: 也要得到日本的客户，不论你的产品要求都特别严格。哦，那要去攻占日本市场，我觉得我们事实上是要准备。那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是卖电脑3C 的周边产品嘛，那我想我们这个市场，我自己的立定的目标说，今年我一定要破冰。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客户谈说，你有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来设计是吻合你的需求。然后就是我设计出来的，当然不外乎因为客制化有很多费用，我们必须先付出嘛。我就跟客户讲，所有的费用、研发费用我们付出。当你若在一定的期间之内、期限之内，你数量若达到，我就不跟你收取费用。若在一定的期限之内，你数量没达到，哦，比如说你要付50%，你要回馈给我。哎，当我们这样子谈的时候，客户觉得就是他至少一开始他不需要先付钱嘛，这个研发费用我们替他付了，但是他只承诺他应该达到的数量，没有达到数量在期间之内，他也知道他要付什么代价嘛。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考虑到双方面的共赢，因为对日本客户而言，我要做生意，我为什么要先匹配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抗拒感嘛。哦，所以说我们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国际这样子的商场上的谈判常常碰见的。但是我们很多公司的老板就说：“哎，这个研发费用我们怎么可以带电呢？”哦，那你就根本不可能做生意。刚才前段那个叶明兄有特别谈到，我知道台湾有一个这个枭雄是真的很厉害，别人几家报价，他就用成本价钱先报，所有利润没加，等订单接回来的时候，他就跟下游厂商再重新谈判，因为我订单拿到了，有这么多数量，每家达到他所要求预期的目标，他先用成本价去接单，那其他的客户、其他的这个供应商就，哎，不是加3%、5%、10%，当然订单永远都是他先拿到了吧？哦，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的立足点是在哪里？哦，那叶明兄，你觉得你的看法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当然削价竞争是万不得已
0: 是
1: 啊，抢
0: 是
1: 订单。
0: 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是，你的方案哈，你的方案就是要满足几方面。我很记得有一次美商跟我买一种类似比较高级的记事本，可
0: 是，
1: 能好像有点仿 PUP 啊
0: 嗯
1: 那一种的记事本的这样才，他的买的数量蛮大。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有谈判的空间。
0: 是是是。
1: 我非常记得那一次谈话中间，当然我把厂商也找来了，我们是代表出口台湾出口业，那么跟对方谈话。我觉得当时他跟我谈话讲了一个给我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台湾朋友都喜欢说“那都没利润呐，我们没有利润
0: 利
1: 呐”。
0: 润。
1: 这句话千万不要跟美国人讲，跟或者是一个正派的人讲。他说你们一定要有利润啊！
0: 是是是
1: 他讲
0: 是。
1: 这句话，你一定要有利润，因为你的利润就保障我的品质。
0: 对。
1: 啊，但是华人这个讲话有点，我不知是不是真实或者虚虚幻幻的讲说我们都没有利润，其实还是有，但是他是很在意，就是说你不要说你没有利润，你没有利润我害怕了，你可
0: 对。
1: 能没办法交货了，是不是？那么我想，他就是做一个买方，他是个长期的到各国去采购的人，
0: 是。
1: 他都是这种思想，他宁可就是我们利润加给我看看，你们怎么样，这个累加上来的报价啊，但是不太喜欢听到说你没有利润这句话啊，所以是他是替你着想。当然，如果今天我们在生意争取当中，你能够为对方着想的话，这生意当然是你会拿到啊，谢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我们是在电脑业或者3C 产品，量永远是价的先行指标嘛。我们在报价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到，哎，比如说这是10,000个是多少钱，但是你如果到20,000个，那价钱一定更优惠嘛。那我把前面的东西，我也可以在你下第二个10,000的时候，我可以回馈给你。哦，这个累积的数量，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在谈判中间的这个。所以我刚才我特别讲说， 量是价的先行指标，这个是

0: 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哎，我们的这个录音小天使安妮，对于我们今天谈的现在谈的这个主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什么样的补充，在谈判中的影响力与说服技巧？
1: 好，大家好，我是安妮。我刚才想到一个状况，就是一个情，我们来把它想象成一个情境剧好了。我觉得就是两位大哥讲得很好，就是内容啊，然后这个装扮啊什么这些要同理啊，要双赢啊什么这些，我觉得都很棒，很好的提醒。但是我也有听过人家讲，就是说哎，我们到底要几个人去谈，然后呢那个位置要怎么做？哎，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真的假的啊？这会有差吗？但是好像真的就是，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说法？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因为你们谈判过无数次，例如说要怎么介绍你的主管，还是说今天主要谈的人谁单，谁是黑脸，谁是白脸，然后谁就是那个细节，那个更细腻的地方，或者说好像有人什么要坐对面，还是要坐旁边，还是要做什么，有没有 这一些小技巧可以就泄露给我们一下？
0: 不要讲泄露，我想叶明兄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最近很流行的，大家都要争取那个 C 位嘛，是不是？
1: 对
0: ABC 的 C 位嘛，
1: 对也是。
2: 我的小技巧是先把你的名片印好，把你名票必要的时候那个字体打出，可以摸得出来，别人一摸就不一样哈。
1: 对，
2: 或者说名片上面有一个小的设计啊，因为我们当时单一机构这个名片很死板的，我唯一的变化就在这方面变得跟别人凸显不一样哈。
1: 是，
2: 然后再给增加别人印象方面呢，假使说你跟你的同事是两人同心的话，可以两个人去，两个人去有好处，因为有时候他不太方便说的话，你可以方便来说，譬如说他是主管的话，他就觉得有些话比较扮白脸的，那我就觉得分析给对方听的时候，我就讲的露骨一点，把这个关键讲得更详细一点，就说两个人有两个人好，但是一定要条件是你们两个同心，你们两个都很清楚，而且互相信任度高度的，绝对是内部的信任100%啊。然后你出去讲话任何话都会来相得益彰，好，把这个生意做完成起来。但通常是一个人去也有一个人的好处，但是你就是要有适当的准备啊，就是讲话这样讲一炮而红了，就说这持续这成功了，就是能够凡我能够做到的准备啊，我所能够达到的善意，我所能够做的一些注意到诚意的细节，我能够注意到的话，那么我想给对方就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啊。
0: 日本人的谈判他们基本上都是团队，真正做最后的仲裁通常他都不讲话的，日本人的个性哦，那我觉得就是当刚才叶明兄特别谈到不管你是两个人或三个人，你应该去谈判的时候，叶明兄刚才提到好多次你的授权是什么，你今天是总经理，你可能谈到某一个阶段你也必须有董事会的授权嘛，或者董事长的授权嘛，你假设没有授权，这个谈判我宁可不出去，我去的时候就是要做最终的决策者，我决策了就代表公司给 over 嘛。那你我们做国际贸易，通常我们飞了十几个小时搞了三天两夜回来，你没有结论那不是白搭吗？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授权公司的底线在哪里，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去谈判的人，当然有些人扮白脸黑脸，我觉得只是技巧上面的问题。我们听一首歌，我们再回到节目。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胡业明先生，他也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办人，目前是喜年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他在国际贸易上面有数十年的经验，也在中原大学任教，他从经济、职场伦理等等，他也有很多的著作，也是非常丰富的经验。我想请教那个业明兄，我们特别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我们能不能够善用提问跟倾听，而不是引导对方思考强迫性的接受。所以说提问跟倾听是不是在谈判中间也是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
1: 我想今天所以会跟我们上下游或者跟我们所尊敬的客户要见面，要开一个会，那么可以说他是谈判，也可以说是他们在会希望有一个有结论的会议。
0: 是，
1: 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0: 是，
1: 或者说你愿意听到对方他们真正的面对的问题，可能你是卖你想急于卖你的产品，
0: 是，
1: 可是对方想急于解决他的问题，
0: 是，
1: 他在这时候他也会顺便提出来，
0: 对，
1: 因此常常在会议桌上，在谈判的会议桌上，会听到很多讯息。假使你是不是只顾着我这一方，而是注意到别人问题有待解决，那可能是你以后或这一次生意机会的来源。那么我想这个倾听对方是听到对方的需要，
0: 啊，是
1: 听到对方需要，这是一个高度关注的技巧啊。
0: 嗯，
1: 你如果当然倾听当中你需要再澄清一下，你会提问，
0: 是，
1: 或者再深问一下，别人就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他会多讲一点，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有收获的造就自己的一个谈话会议了。
0: 嗯，
1: 那么因此我说谈判本身，谈话会议本身就是一个反过来学习，我从我客户那边会学习到一些他所关注的，或者他想解决问题的核心在哪里，这样我听到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造就。
0: 我觉得提问跟倾听在谈判中间，我个人的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你从倾听的过程中间，他也许抱怨，但是抱怨中间他一定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你若听得懂这他对方的抱怨，他不是不跟你做生意，他有时候我们台湾话有讲说闲货才是买货人嘛。哦，他要跟你谈判的时候，他一定先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但是你要听出他后面真正的意义嘛。哦，当我们倾听的时候，我们了解对方的状况的时候，情境的时候，接着我们要去提问。提问是什么呢？有时候是投石问路，你丢这个问题，哎，你刚才所谈的这个好像有缺失，哎，那其他家的产品没有同样的问题吗？也许你不了解，也许你提的这个问题说，我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技术瓶颈没办法解决，这个就变成原来你从倾听中间你去丢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倾听跟这个提问问题是谈判中间你最后能不能成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诶，我们的录音小天使安妮，有没有什么的疑问，或者你听到我们在这样子对话

0: 画的时候有没有勾起你什么好的回忆，或者是等于说是你这个惨痛的教训？
1: 我觉得刚才突然讲到提问这件事，我也有看过几本书是有关于问问题这件事，就是说你真的问对问题，有时候其实问完之后答案就出来了。
0: 是是是，
1: 对，就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想说，到底我们要花多少时间谈判？
0: 嗯哼，
1: 就是说那个节奏，就是说，到底是时间长一点好呢，还是说我们要在多少时间之内，那个把那个核心问到？还是说有时候需要一点点酝酿，就是说这个节奏的部分有没有一个？当然，我觉得就是不同的 case 应该是有不同的状况，现场也有不同的情形。但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建议？就是说我们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个谈判这件事情？
0: 好，我们请叶明兄跟我们。
2: 我的看法是，既然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情来，在这边的所有时间，我都觉得是我要放把我的细胞展开来去讯息，感受到这边所给我的讯息，甚至，我会非常珍惜他邀请我吃午饭或者吃便当那一段谈话时间。表面上那个跟刚刚主题可能没有太多关联，可是那方面他会把他公司其他的情况周围的讯息让我知道。那我会非常珍惜，所以我珍惜这个谈判，就商业的讯息就从这边而来的，不是我一方面表达我一方面而已。因此包括我们有一个喝咖啡的时间，包括我们有一个简餐的时间，我都觉得非常的宝贵。因此你说是我们能够善用提出问题来哈，那么很多的问题是在不经意当中他发现你有兴趣他就讲得更多。
0: 对对，
2: 好，那就是这样使得这个双方的关系不会在这一次交易就结束了。因为他会觉得你想要帮我讲的问题你听懂了，你知道我们的问题的所在，那么你知道我们想要解决的方案，虽然不是你现在立刻可以帮我解决，可是你是非常关注，
0: 对，
2: 你在意。我想这个无形中其实谈判中间跟生意往来常常建立到，其实有一种生意上很深刻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双方有一种互信跟诚挚的期待。
0: 我觉得刚才叶明兄特别提到的友谊跟关系，那当我要去拜访这个客户，我要约老板见面的时候，我会了解一下背景。搞不好他就是下个礼拜他生日啊。或者他最近，我听我的业务经理讲说，他的女儿准备要结婚啊。或者他有孙子要出生啊。你要了解他的 family， 在我们要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周围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所以说当你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当我们进入谈判，就是不管是聆听也好提问也好，那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资料的时候，也许呢适当的时间我就送个小礼物啊，你小孩子要结婚我就给你一个结婚的礼物啊，你有孙子我就给你什么样适合的东西，或者你生日我就特别为你庆生，也可以同时化解这个尴尬。所以说我说提问跟这个聆听是很重要，但你要去的比如说你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你要去，那这段时间的前后跟他自己个人的关系是不是你要透过业务经理或者其他的管道去了解，我觉得这个常常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剂啊。叶明兄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这个是有时可遇不可求。
0: 对对 对， 对，
2: 但是用这个心思的话就是效果一定不一样。他开谈一个话题，有一个牧师，我真的认识一位牧师啊，他对他的教友们呢、每一个家庭里面哪一个小孩什么时候出生的他都记得。
0: 是哇，
2: 这种关系就密切了，你知道
0: 吗？是
2: 这种我所讲的，
0: 对，
2: 因为在商场上常常没办法了解这么详细。
0: 是，
2: 但是即便这样的牧子他在牧区里面，那么他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感情是非常良好的。
0: 对对对对，我想我们今天谈到的谈判中的影响力跟说服技巧，可不可以请叶明兄做一个总结？

0: 我觉得谈判过程不是一个一次的关系，因为生意是不是做一次的，是做长久的。无论是接续以往的生意，把它做得更完善，或者预备为未来的这个商业的关系变得更好，我觉得谈判其实是一个整个延伸，
1: 是
0: 让这个关系能够延伸下去，不是做一次而已。那么对我们这样一个参与谈判的人哈。那么你为了公司的利益，会因为你做公司的利益而会建立很多商业上的友谊。
1: 嗯哼，
0: 有一天可能甚至你退休了，友谊都还存在。
1: 是，
0: 我有很多好朋友是这样子啊。
1: 是。是
0: 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谈判就大家珍惜、相知相惜，居然可以发生在商业关系当中。
1: 是是是、
0: 啊、
1: 是。
0: 那么当正式的商业的所求与所得中间分开之后，很多这个友谊是非常的宝贵的，啊，到现在为止，啊，还有一个奈及利亚一个商人，每次到台湾来要找我，找到我原来的机构去，怎么找要找 Mr. Hu，哎呀，他就那种曾经一起打拼过的惺惺相惜啊，都还感觉得到。因此，我觉得谈判就任何谈判，我们的影响力是常常是长远的。因此。不但是达成你这一次谈判的目标，你也知道以后对长远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说遇到谈判一次谈判谈不下去或者授权不足，也不要怕，逐步而进。
1: 对，
0: 就是自己一个成就，把他自己列为这一次这个自己互相勉励自己的一个目标。那么这样来看，我作为好的谈判者哈，在坚守原则之下，你还常常提出一个好的弹性跟合作的空间，
1: 是
0: 一定是对双方的立场跟双方的利益都得到最好的照顾。我想今天这个谈判的技巧在这方面能够达到这个如此地步的时候，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好谈判。
1: 所以谈判我觉得应该很重要的，哪些是重要事项，哪些是次要事项，哪些是芝麻绿豆的事，不外乎这三个嘛。那你自己这次谈判中间你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什么？那我觉得你事先有准备，也许超乎你的预期，也许就是跟你的预期有落差，哎，那我跟你预期有落差也没关系，为下一次谈判做准备嘛。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个节目，也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无限融合。
4: 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挫折，也不能失去相信自己的心，因为你必拥有
3: 无限可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台湾各地上午大多为多云到晴天气，但午后起水气逐渐增多，北部、东北部、东部及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几率。而锋面将在今晚到明天期间较接近台湾，大台北地区东侧到南侧、宜兰及北台湾山区需注意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雨或大雷雨，中南部山区及近山区地带则有短暂阵雨机会。温度方面，西南风增强带动高温，台南、高雄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国际焦点新闻。刚结束对华官方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对台海局势抛出惊人言论。川普于周三在华盛顿向媒体公开证实，他计划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进行直接对话。此举一出，随即引发华府与北京政坛的高度震动。外界预期此通话若正式落实，将成为美台自1979年断交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

俄罗斯总统普丁日前紧接着在美国总统川普之后展开其第25次的访华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热烈迎接，并再度以老朋友称呼普丁。双方在会谈中达成共识，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自动展延，并强调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键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应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局势。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伊斯兰中心周一发生了枪案，三人遇害，警方事后找到两名枪手遗体，枪手为17岁的克拉克及18岁的瓦兹盖斯。警方表示，死者之一任清真寺保全的阿布杜拉在发生枪手后机警的示警，封锁机构并拖住枪手与之枪战，不幸殉职。当时机构附设校园内有约140名儿童，若非他拼死相护，后果恐不堪设想。马尔蒂夫上周发生洞穴潜水事故，五名意大利游客溺毙，由三名来自芬兰的潜水员组成的团队于18号在该洞穴的第三个洞室内及整个洞穴结构中最大的区域发现了四名游客的遗体。芬兰顶尖潜水团队19号成功打捞出两具遗体，并已寻获另外几具遗体。由于该处水域有鲨鱼出没，团队正加快脚步，以免遗体遭鲨鱼啃食。今天上午，广岛县20号上午，宫岛弥山山顶附近发生了火警，一座寺院建筑在火势延烧后全毁，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该建筑为灵火堂，常年被视为承载信仰象征的重要场所，据传至今仍保存着1200多年前弘法大师空海于修行时所留下的火种，也就是被称为不灭之火的圣火。火势大约在两小时后大致扑灭，但建筑已经全面焚毁。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微信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微信传真情的节目当中，我是丽红。哇，这个最近我们在讨论哦，有一种病毒比流感更凶哦。营养师也特别提到呼吸道融合病毒，这真的是在最近门诊询问度很高哦。很多人以为是普通感冒，但是一不小心不注意就会恶化，尤其是家里有小孩有长辈的，要更加的提高警觉哦。RSV 这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的病毒，初期就像感冒一样很容易被忽略，但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恶化，特别容易影响婴幼儿，还有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免疫力比较差的以及慢性病的患者，而且病程变化很快哦，两三天就可能从发烧进展为呼吸困难，严重的话甚至会发展为肺炎、支气管炎。而且呢，看到这当中以为是流感，以为是感冒，可是很可能

一周内就直接恶化为重症，甚至还需要进入 ICU 哦。所以这当中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身体健康哦，还有吃对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维生素 C、芭乐、柑橘、奇异果可以抗氧化，减少发炎，蛋白质、鸡蛋啦、鱼、豆类可以修复呼吸道的黏膜，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像红萝卜、南瓜可以维持呼吸道的健康，还有 Omega 3、鲑鱼、青鱼，这是抗发炎。另外，锌、海鲜、南瓜子能够提升免疫力，还有维生素 D， 晒太阳适度的补充可以调节免疫反应，生病的时候吃对营养可以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哦。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微星传真情。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甜点的部分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有人会说蛋糕，有人说面包，还有人说哎，我最喜欢吃甜甜圈啦。哎，不管是什么，我相信呢一定是带给你美好的回忆哦。好，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故事，就跟我们刚刚讲的甜甜圈有关系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小熊出版刘伟刘主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刘伟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丽宏姐好。
1: 是，哇，你喜欢甜甜圈吗？
2: 小时候可能喜欢，长大以后就觉得太甜了。对，
1: 所有甜点你都不喜欢吗？
2: 哦，我没有所有甜点都不喜欢，应该说这个太甜了，然后它其实就是又是炸的。对，所以很容易吃腻，应该这么讲。对，
1: 所以你是健康考量，对不对？
2: 嗯，应该说我本身也没有太喜欢吃这种类型的甜甜圈类型的甜点。嗯、对对对。
1: 那车轮饼呢？
2: 炸的我好像都还好哎、欸。对啊，嗯，可能蛋糕类的我比较喜欢。对对对、
1: 哦、松松软软的，
2: 松松软湿软型的，对对对对对、
1: 嗯、如果有一天叫你去做蛋糕呢？
2: 哦，太麻烦了，我做过。
1: 你做过？
2: 对对对、嗯、然后也做过饼干，然后做的当下很有趣，但是后面要收拾好累哦。对对对，
1: 哇，所以其实刘伟你也尝试过很多耶、哦
2: 嗯、
1: 可以让自己多多去touch 一下，学习一下，下次可能就谢谢再联络。
2: 就如果不要善后的话，我觉得是蛮好玩的。
1: 那你会喜欢煮饭不喜欢洗碗那些是不是？
2: 对，我会喜欢就是备料跟煮饭的过程、嗯、但是 要善后就会觉得好累哦。对，
1: 所以你要找个跟你可以成为搭档的哈。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样是我们的中英双语系列，对不对？
2: 嗯，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不要碰我的甜甜圈》，然后呢，这本也是中英双语互动式绘本。所以里面就是顾名思义，所以它一样会有中英双语的内容录音的这个音档，然后可以去让读者去做使用。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它的故事内容具有很高的这个互动性质，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家长可以很轻松的带着孩子去一起讨论说接下来要怎么办，或者是可以猜猜看说到底是谁拿走了甜甜圈。
1: 嗯、
2: 对。所以呢，这本书也是有具有很高的这个互动性的。嗯
1: 嗯，哇，所以现在是不是我们所谓的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绘本的形式，在国际上其实大家也非常的看重呢？
2: 我应该说，我们目前来讲，其实我觉得反而还好，因为你要设计出这种很有趣的故事内容，同时又要包含这个互动性，我觉得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找这三本书的时候，其实也花了蛮多的时间才找到了这几本书。
1: 嗯、
2: 那中英双语互动式绘本我们目前总共出了六本，那六本的话都具有很高的这个互动性质，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再继续找到更多好的作品，然后可以去纳入这个系列里面。
1: 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家里的这个大朋友哈，不管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甚至老师，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教材哈，他们可以去跟孩子说故事啊、
2: 哦。没错，
1: 当然更希望我们的孩子从这当中也来学习啊、哦。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可能有介绍过的，包括让他们去学习数数啊，或包括让他们去了解就是。

0: 怎么样去观察、
1: 嗯、
0: 那圣火呢，我们也看到友谊的可贵哈、嗯、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形式啊、哦、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好像有人会生气哈、哦
1: 嗯、
0: 甚至好像有人故意哈、啊、把东西藏起来吗，是这样吗？好，先不要破梗哦、嗯、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真的跟我们不管大人小孩都一样，都可能会有的情绪问题哈、
1: 嗯欸，
0: 如果有人把你很喜欢的东西藏起来，甚或把你已经校对好的稿子把它收走了，你的反应是什么？
1: 这我觉得他这本书、嗯、应该说主角是一只恐龙米奇，其实我觉得他跟很多小朋友是一样的，就是他会呈现出一样的感觉。例如说我们进入学校这个小型的社会之后，我们可能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会的一个概念是分享，你可能在家庭里面分享好像还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可能大人都会直接把东西给你，所以他没有什么要去分出去的，
0: 就是我的啊，
1: 就是我的啊，对，我不知道什么是你、嗯欸、我的就是我的，为什么我要分享？他还找不到那个感觉，他只会觉得说、欸、怎么一直有人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或者是为什么我一个人就我就想吃十个，我为什么要分给其他人？对，那其实透过这本书呢，他是在告诉小朋友说，其实分享有他的乐趣在，那以及分享也会让你拥有的东西更能够，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共享的、
0: 嗯、
1: 对，让所以你不需要因为这件事情去生气或者去沮丧或者是去伤心，反而是要觉得说、欸、其实分享是一个可以很快乐的事情。嗯，
0: 没错。好，我们等一下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的故事里，来看看我们在这当中哦，我们到底主角和甜甜圈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好，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又要来如何了解自己的情绪呢？和分享又要怎么做到呢？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哎，快点喂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分享不要碰我的甜甜圈。好，是谁把它偷走了呢？还是谁把它偷吃光了呢？好，我们的主角是谁呢？赶快请我们的刘主编来为我们说故事咯。
2: 好，那主角呢是一只恐龙米奇，他总共呢手上有九个甜甜圈，那他就说这些甜甜圈都是我的，那把你的手拿开，不要碰我的甜甜圈，因为他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你本来就不能碰它嘛，那我们就要说不要惹他生气好了，那我们翻页的时候也要小心哦，我们不要去碰到这个甜甜圈，因为甜甜圈离这个书页很接近，很可能会不小心碰到，有没有？好，那接下来翻过一页以后就会发现说为什么有一个甜甜圈不见了？你碰了我的甜甜圈吗？他就是在跟小读者说，是不是你碰了？把你的手拿开，不要碰我的甜甜圈。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米奇的脸好像开始就觉得有点生气了。那接下来就是小朋友也要再注意一下，我们翻页的时候不要去碰到它哦。那其实你可以去观察说，盘子当中好像有动物的脚印呢。那个脚印是什么呢？是哪一只动物呢？大家可以看看，就是旁边其实都有暗藏着线索，可以看它的，看它有一个影子，就在米奇的背后，就会知道说，凶手可能是谁哦。但我们都先不要公布答案，那我们就再小心的翻页，然后就会发现说，又有一个甜甜圈不见了，米奇真的是开始在那边发火了，就说是不是你碰了我的甜甜圈，把你的手拿开，不要碰我的甜甜圈。那你可以看到说米奇他就开始真的很生气，然后呢只好再提醒读者说，你要更小心一点，翻页的时候不要碰到甜甜圈哦，连碎屑也别碰哦。那可以发现说这本书的这个句型它一再一再重复，这其实也是在训练孩子去了解每个单字的用法，以及重复这个句型呢会让他有安全感，然后以及让他可以很透过这个不断重复的练习去学到这个单字、这个片语、这个句型要怎么样去使用。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翻一页，可以看到，哇，又有一个甜甜圈不见了。米奇说，是不是你碰了我的甜甜圈？把你的手拿开，不要碰我的甜甜圈。米奇他现在前面在生气，那这一页的状态呢，他就变成说，可以看到他怀疑的眼神。所以呢，米奇说，觉得是你拿走他的甜甜圈，你翻页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到甜甜圈哦，米奇正在盯着你。那你同时也还是可以看这个盘子上面的脚印，去判断说，诶，那这一次到底是谁拿走了这个甜甜圈呢？那再翻页，你就会发现说，哇，现在有四个甜甜圈不见了。是不是你拿走我的甜甜圈？把你的手拿开，不要碰我的甜甜圈。可以看到，就是米奇开始，他前面生气，开始怀疑，那接下来他开始进入沮丧了，因为他发现他没有办法阻止甜甜圈一直被拿走。那同时他还是会告诉你说，小读者，就是你半夜时候千万不要碰到甜甜圈或者是碎屑哦。那现在呢，连糖霜都别碰，对，避免碰到他，免得米奇就是怀疑你就是凶手。然后再往后翻，就会发现说，越来越多的甜甜圈都不见啦，超过一半的甜甜圈都不见了。那我们一边小心的翻，就是因为读者他就是被怀疑是凶手嘛，可是你又要去找出真正的凶手是谁。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就蛮有趣的，诶，其实到底是谁是凶手，到底是谁拿走了这个甜甜圈。那可以看到说，就是一路这个甜甜圈一直被拿走之后，就是米奇开始哭了，觉得哦，好难过，怎么办，我最后只剩下一个甜甜圈了，这样我都没有吃到。后来呢才发现说，诶，剩下最后一个甜甜圈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敲门。那翻页的时候，你还是不要碰到米奇最后一个甜甜圈哦，或者是他的那个碎屑。然后才发现，哦，是谁在敲门？是他的好朋友们在敲门。其实这些好朋友就是拿走甜甜圈的人。他说 ：“Hello， 米奇，谢谢你的美味甜甜圈。”然后呢，米奇在这个瞬间才发现说，哦，原来分享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呢，你那个甜甜圈你还是记得不要碰到，不要拿走米奇的甜甜圈。没想到米奇说，诶，你要不要和我一起享用最后一个甜甜圈？你可以碰我的甜甜圈哦。他原本都说你不要碰，不可以碰，但是后来他发现分享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们一起来把最后一个甜甜圈吃掉吧。那现在米奇已经喜欢分享了，所以你也可以自由自在用你喜欢的方式来翻页。那这本书就这样结束咯，就是它其实就是要让你在翻页的时候一样也是小心翼翼的去做一个互动，就是然后顺便呢，你还可以去猜测说到底谁是凶手，然后你可以去学很多恐龙相关的知识，比如说，哦，这个是剑龙，或者是这个是甲龙，或者是这个是禽龙，这个是棘龙等等。那其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恐龙，对对对，那就是这本书的它除了是教导孩子去学习如何去调适自己的情绪，然后以及还有友谊跟分享的重要性。
1: 哇，我们要抽丝剥茧才知道原来这个故事所要呈现的是什么。不过这其中还有值得我们更多要来探讨的问题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再度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哟。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哦，他们可能就说我没有碰啊，我轻轻的啊，可是怎么会不见了呢？
3: 还是不见了，怎么还是不见了
2: 呢？
3: 对，
2: 其实有时候会耶，小朋友在生活里面也会说我很轻耶，我没有拿，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怎么可能就这样子不见，但也有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时候还会被冤枉哦。所以我想这或许呢，我们都可以透过不要碰我的甜甜圈来让他了解这当中可能面临到的一些情绪哦。好，认识情绪哦。不过我们真的也看到这个小小的恐龙米奇，他的表情好多哎，
3: 对，他情绪非常多，
2: 而且他情绪很外放，生气就生气，瞪人就瞪人，
3: 没错没错，
2: 甚至呢到最后哭了就真的哭了，
3: 对，
2: 然后甚至后来学会了分享，学会了邀请，好，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哦。就像你刚刚也提到说，现在可能很多的孩子他不懂得分享，就是这明明是我的啊，我家都是我的啊。
3: 对，
2: 其实最怕就是真的我们可能在爸爸妈妈是独生女独生子，然后他的又生一个，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边大人跟那边大人的房子其实全部都是以后我们的，然后我们的以后就是我们的小孩的。我在想如果这样的话，那个小孩是不是会从小就觉得我不用努力了，我不用打拼了，反正我都是我的啊，其实这样很危险哎，
3: 没错，其实我觉得也是让孩子去理解说，其实你那些都不是你理所当然得到的。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不是常讲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吗？对，懂得分享，其实有时候可能得到的更多。比如说米奇得到了什么，他虽然失去了甜甜圈，可他获得了友谊。那这个就是你友谊是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所以那不是就是无价的吗？比有形的东西就是更值得拥有。
2: 你看这么多人来跟他打招呼，有的嗨，有的 hello， 然后很多人都来谢谢他哦，你请我吃美食，虽然他一开始不是情愿的，因为不见了，
3: 对，
2: 但是我想这当中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心情转换哦，我们有时候也要让孩子去体会一下啊。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提供我们的阅读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提醒大家要怎么样的来运用这本书呢？
3: 那除了刚刚你可以按照就是故事情节去跟孩子去做互动之外呢，你也可以额外的去询问孩子一些问题，例如可以请他去观察说，粉红色的甜甜圈有可能是什么口味的？那现在不见的是巧克力口味的吗？还是现在是谁拿走了甜甜圈？这个影子就是他每一块叶这个凶手的影子，是又是哪一种恐龙呢？所以其实可以去引导小孩子去观察每个块叶的元素，然后去跟他做很多的互动的问答。或者你也可以问说，米奇现在是什么表情？那这个表情它代表着什么情绪呢？那你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情绪？对，这些都可以去引导孩子去连接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过你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那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对，其实很多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让孩子去更加参与这个故事的。以及他这本书我们刚才讲说，就是其实他的参与度其实蛮高的嘛，你可以发现说有一个甜甜圈不见啦，然后又有一个甜甜圈不见啦。

0: 啦，然后你是不是碰了我的甜甜圈？把你的手拿开，你翻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也有哎，我怎么一直被冤枉的感觉？那他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子的生活经验？那也可以请他分享看看。所以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是他用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是又不流于说教，然后很自然去引导孩子去了解这样子的情绪是什么，然后以及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化解，或者家长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当我觉得生气的时候，当我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当我觉得沮丧的时候，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我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试自己的心情？其实这样会对孩子来讲就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毕竟我们刚才讲说，其实这本我觉得蛮适合，就是小朋友他可能要上幼儿园了，或者是他要上小学了，他要去进入一个小型团体的时候，他势必有非常多的时间是要去跟别人磨合的。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非常多他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情绪。那这些情绪他要怎么样去化解，他要怎么样去调试他，我觉得这个是大人要去引导他们的。有时候那个是 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学校不会教你的事情，但是你自己要懂得去如何学习。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本书，那除了是很有趣的这个故事之外，然后又很好玩的互动，那我希望家长也可以利用这本书呢，去教导孩子怎么样去面对以及处理自己的情绪，会对他未来在不管是人际关系或者是抗压性，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发展。嗯，
1: 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暴龙哦，他的情绪反应哦，其实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也是这样哦。像现在我问我们家小孙孙说：“哎，你有去看恐龙？有，恐龙怎么叫？”他就会学，
0: 好像都是一样的。
1: 他就会学。我说：“你那如果你拿这本给他看，你看。”他也会哭哎、欸，啊，他也会哭。你看他们的印象，恐龙是不会哭的哈、
0: 嗯。
1: 哎，但是呢，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有这样的情绪，但是啊，我们还是到最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哈，跟孩子来做引导式的一个对话，我觉得也蛮好的哦。
0: 嗯、
1: 那这里一样也有 QR code， 对不对？
0: 嗯，没错，就是。家长在使用这本书的时候呢，一样可以扫描我们的 QR code 去做由专业的配音员及老师来录制的这个中英双语的音档，那就是可以让孩子去很跟读这个正确的发音，所以这样都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顺着这样听过一轮之后呢，然后再比如说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然后再跟孩子去做很多的这个互动以及询问，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很好的使用这本书的方式。嗯，
1: 太棒了。好，我想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不要碰我的甜甜圈，也希望我们大家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咯。很高兴也非常感谢小熊出版的主编刘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刘伟。
0: 谢谢听众朋友。

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

0: 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呀，今天在节目开始又听到这非常迷人的爵士乐的歌声，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伶 Dede Bridgewater 所诠释的 Hoping Blues 啊，在这里面你也能够见识到她在爵士乐歌唱 Scat 的这种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的一个技法，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相当的陶醉。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持续和我一块享受在爵士乐声当中吧。我们今天要来感受一下 Dede Bridgewater 充满着魔力的一个嗓音。这位歌者呢，在过去啊，曾经有两次登上了我们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节的系列活动啊。我们在现场听到他的歌声，真的是只能够用神乎其技来形容了。那除了有所谓的技术之外，他在诠释一些歌曲的情感，又是能够扣人心弦的，是抓住你心的，这是我最佩服的一个歌者的一个特质。这位出生在美国，而后他的事业是在法国被许多人给注意到又红回自己家乡的爵士女歌手啊，被称为是 Ella Fitzgerald 之后现场演唱最好的一个实力派歌手之一。她的嗓音的确充满着戏剧性，也能够驾驭音乐当中不论是温柔的或是激烈的，使得她的表现总是具有张力。很特别的事情是他能够一人分饰多角啊，让每一场演出都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另外你听他的唱片不只是享受在他的歌声，他所合作的这些乐团伙伴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编曲之上都非常的有想法，像是会加上钢琴、铜管乐器或者是一些低音的节奏鼓去做行进，但是是超过你可能觉得制式化的一种爵士乐的编排，有时候呢也会加上一些弦乐或是 flamenco guitar 甚至加上民族乐器，好比说手风琴等等那这种鲜明的音乐个性也让他在爵士乐坛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St. James Infirmary

我还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和大家来播送 Didi Bridgewater 的歌声了，今天再次来倾听，觉得还是铿锵有力，而且是直指人心啊。这些年来我们有机会见到 Didi Bridgewater， 把他的演出足迹也把亚洲放在他的一个重心当中。那么来到亚洲地区，当然我们也更多有机会看到华人的媒体针对他所发表出来的一些报道啊。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他是多次获得像是格莱美奖或是 Tony Award 这些奖项。

样的一个肯定，他有非常漂亮的履历哦。但是对我来说，他真正让人感到很珍贵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些奖项虽然非常漂亮，但是最重要就是他身上那一种一直没有被磨平的爵士乐的精神。也就是他做这件事情超过半世纪了，但是他还是充满着热情啊。那曾经他说到，他可能是最后一批从 Big Band 出道的爵士乐的歌手，就是他是实际啊经过大乐团的一个打磨啊正式出道的一个爵士乐的歌手。我们所提的是整个美国爵士乐的发展过程当中，有这么一票爵士乐的歌手，早年真的是跟大乐团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啊，那甚至是被大乐团给养大的。我们曾经介绍过早年的 Dee Bridgewater 啊，他曾经在啊 Fat Jones 的啊这个 Orchestra 这个团队里面磨练多年。那时候的磨练是他们完全没有谱，只能够靠耳朵、靠直觉，甚至是身体的反应，在台上啊随时就要即兴的转弯。每一个晚上的演出都是实战经验的打磨。那是一个啊歌手必须要跟着 Big Band 四处巡回演出的年代，所以你会知道很多的能力其实不是天分，也包括了要有时间的累积，是一晚又一晚站在台上一首又一首歌慢慢磨出来的。所以他在这些年接受访问，其实表达出一种从容，他唱歌也是一种自在，但这从容或是自在的背后，其实啊隐藏着非常漫长的一个练习的岁月啊。那我觉得最佩服的事情是，他也没有把自己唱成一座历史博物馆，就是他并没有只是停留在他年轻时候就很红啊，或者是他觉得这样就够了，而是他不断的展现出一个音乐家对世界的好奇，这是我非常佩服 Dee Bridgewater 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New Orleans

You're a little bit.

每一次在听到 Didi Bridgewater 的嗓音，我都觉得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就像是一个收放自如的乐器，一个可以游走在各式各样音符当中自在变化的一个器乐。只不过这器乐就是我们觉得最珍贵的声带啊，这样的一个人声太迷人了，太令人佩服的歌唱的技巧了。但是我觉得他不只是要炫技，而是要表达出他对这首歌 New Orleans 的一些想法。这是 Didi Bridgewater 的歌声啊。今天我们再次来回顾几段当代的传奇爵士乐 Diva Didi Bridgewater 的录音。曾经他说自己像一部 biologic computer 啊，就是像生物一样的电脑吧，他觉得他的声音不是单纯用来唱旋律，而是像一件乐器，甚至像小号一样可以回应挑战冲撞以及自在的即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 scat， 我们说这个爵士乐演唱的一种技法，拟声式的唱法，它不只是炫技，而是一种真正的音乐对话。所以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位歌手在表演技巧，而是一位 musician 正在现场做思考。还有一个我们非常佩服的是，他从来不愿意被框在一种风格当中。其实很多音乐人一成功，就会被市场定型，可能为了这个，粉丝们的一个喜欢吧，所以你最好永远唱某一个类型的歌，你最好演奏同一个类型的音乐，让听众一听就知道这是你的声音，也或者是方便这个时代的演算法，我们曾经也访问过一些歌手，他们其实在出道的时候有一个唱歌的样子，但是随着他们自己人生历练的成长，其实他已经长出新的状态了，但是呢

乐迷朋友还是希望他永远能够唱出道时候的那个让他们觉得很激动的一些作品。其实对一些音乐家来说是有点为难的，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但是乐迷的确喜欢他们起初的样子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变化。那么 Didi Bridgewater 就是不喜欢被大家定型哦，他自己制作专辑，也喜欢在不同的音乐语言当中自在的游走。他甚至形容自己有点像是女性的 Miles Davis 啊，就是他不是要抬高自己，而是他同样相信，其实音乐家不可以只停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所以在他的录音作品当中，真的非常多元化，有非常正统的爵士乐，也有向某些名家致敬的专案，那么也有到非洲音乐的，甚至他唱法式的相送，甚至比较现代一点的 funk 音乐，或者是世界很宽广的这个 world music 的色彩，都一直出现在他的录音作品当中，真的是令人佩服的一位音乐家。接着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还有 Little Timmy's， 这是来自我们今天再一次回顾的 Didi Bridgewater 的歌声。早在16岁时候的 Didi Bridgewater 啊，他就获得当时可以说是唱片卖最好的一家公司 Motown 唱片的一个赏识啊。那许多 Motown 的传奇人物，像是 Berry Gordy 啊、Smokey Robinson 这些大将啊，都希望 Didi Bridgewater 可以跟他们合作。但是呢 ，Didi Bridgewater 十几岁就很有底气哦，他觉得不要被这种很高的酬劳给吸引了，他想要追随自己心中最喜欢的音乐类型，就是传统的爵士乐啊。因为我们知道 Motown 唱片他们走的路线又是另外一个啊，像灵魂乐啦，或者是 R&B 形式的，跟那时候啊很喜欢传统爵士乐的 Didi Bridgewater 的路线的确有点不同。很多人都说你做错了选

择。尤其他十多岁，可能也有人小看他年轻啊，觉得他年少无知啊，应该要把握跟 Motown 唱片签约的机会。但是这么多年，半世纪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真正重要的选择，往往不是在当下看起来最精明的选择，而是最接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他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很坚持做自己的一个蛮令人佩服的一个精神啊，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想 Lily Bridgewater 最迷人的地方绝对不是他唱功有多厉害，而是他用自己的这个努力，还有用自己的不设限，让大家知道爵士乐的女歌手也是值得大家敬重的。因为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爵士乐是以男性作为主导的，他也告诉爵士乐的世界说，我们这一票女性音乐人值得你们来关注啊！期待有机会再听到 Lily Bridgewater 的现场演出了。现在一首听到这首曲子是 One Fine Thing。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邀请大家持续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继续来听我们的老朋友咯， European Jazz Trio 欧洲爵士三重奏，在一张名为 European Comfort、就听来很舒缓的这样的一套作品集当中所诠释的时代名曲。我们先来听这首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由欧洲爵士三重奏诠释的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那么在这套名为 European Comfort 主题专辑当中，他们挑选了许多经典流行以及摇滚名曲，包括像是有绿洲合唱团 Oasis 或是 Elton John Beatles Eagles 他们的经典之作，并且也以独特的爵士乐的编曲重新来做诠释。这套专辑录音是在荷兰的 MCO 工作室完成的，透过了精准的音色掌控以及互动，展现出一个所谓的 less is more 的极致的理念，就是他们其实也可以，用非常华丽的编曲来改编这些时代名曲，但是他们这张专辑就是希望让大家听了没有什么太大负担，就是以比较极简的形式去做展现。而欧洲爵士三重奏他们多年以来在向一些经典作品致敬的时候，他们虽然是做改编，但是对原曲的一个精神是保持高度的尊重，也巧妙了安排了一些节奏啦、触键还有一些即兴片段，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用心。接着我们要听到了这首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旋律，就是 Your Song，这是在1970年的时候 Elton John带出来的一个时代之作，曾经，是美国告示排行榜第八名，还有滚石杂志500大最佳歌曲第137名的一段时代金曲。那这个作品里面的歌词是相当适合像是爱情啊、家庭等题材，所以就充满着一种祝福的歌，不论是在国内外，常常被拿来做各种运用，好比说早期在速食店的广告里面，或者是在电影当中这歌常常出现。我们再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 Your Song， 来自于欧洲爵士三重奏的改编。

今天再次聚焦于欧洲爵士三重奏的时代录音，这套作品集是 European Comfort、是以改编流行金曲为主的一套作品。在这里面呢，你会听到可能有温暖柔和的爵士乐的华尔兹，也会有充满动感的欧洲爵士乐的律动、也展现了他们这30多年来所累积的技术或是说音乐的品味。我们经常有机会介绍到欧洲爵士三重奏他们的发迹过程，那么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就是这其中的钢琴家，1967年出生在荷兰海牙的 Mark Van Loon、我们知道这位钢琴家10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而爱上爵士乐其实也是其来有自啊，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职业的爵士钢琴家，所以 Mark 呢从小就对爵士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完成古典音乐科班训练之后呢，他决定呢要朝向爵士乐来做发展，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在纽约打磨自己的技术，并且去感受爵士乐真正的力量。1995年、Mark Van Loon 就加入了欧洲爵士三重奏，并且成为了核心的成员，活跃到现在啊。而 Mark 和欧洲爵士三重奏的另外两个成员，包括了低音大提琴家也是作曲家 Franz， 还有鼓手 Roy 啊，他们合作应该有超过30年时间了，所以信手拈来都是默契啊，一个眼神或是一个呼吸就知道对方下一步要怎么走啊。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老字号的爵士三重奏啊，我们始终可以一听再听，还能够听到一些新的味道，很重要的原因，他们的默契，还有他们愿意一起挑战啊新的一些做法，这是我们很佩服的。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也是非常经典的 Time After Time 啊。这首歌曲呢是当时还算是新人的 Cyndi Lauper 在1983年的第一张专辑就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题歌 Time After Time。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来自于当时的创作者在各自的情感生活当中遇到了关卡、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破碎的感情呢？他们在分享心情的过程就聊到了一句话叫回忆的行李箱，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打动了 Cyndi Lauper， 而后 Cyndi Lauper 用自己的故事也做了一些回应，就完成了这段 Time After Time、那其实他们写歌的速度是很快的，那没想到这一写出来很多人都是感同身受，使得这首作品当然也登上了很多的排行榜，也获得1985年格莱美奖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一直到2000年之后的现在都还有很多人在翻演呢。那我们今天来听非常纯粹的器乐演奏，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Time After Time。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非常美好的，听来非常舒缓的欧洲爵士三重奏的爵士乐声啊，那也听他们向这些经典的时代名曲来致敬。刚刚送上的就是非常经典的 Time After Time。那么也期待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很轻松自在没有任何负担的爵士乐声的话呢，其实你可以 follow 一下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录的唱片都相当迷人，那有好几套譬如像古典名曲致敬的，也是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感受到古典音乐的那种层次或是如诗如画的旋律的一个变化。另外如果他们诠释是这些所谓流行歌，这些在你心中已经有一些刻板印象的流行歌到底会如何穿上新的衣服，但是又不会失去它本来的精神呢？欧洲爵士三重奏就都做了非常有意思的改编。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是他们向钢琴诗人

Billy Joel 致敬的一个作品。那 Billy Joel 啊，在1977年的时候呢，向他心爱的女子，应该是他太太吧，或是他以他的太太有感而发，所以就写下了这首名为 She's Always a Woman 啊。那在歌里面蛮好玩的哦，就是谈到了女性的自主啊，或是女性的一种自信。歌词就提到，在本来的歌里面的歌词就提到了，笑容是他的武器，他的眼神可以在你心中留下一些刻痕，他可能随口说的一句话就能够打败你的决心，而你可以看到是他最美好的一面，而有时候他像孩子一样的调皮，但他是我心中的女神，他会教你怎么去爱，他控制着你，但是可能也会离开你，他会问你是不是爱他，但是他从来不会相信你的回答。很好玩的一首歌曲，1977年在形容女性特质的一段作品， Billy Joel 的时代名曲。今天节目最后来听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She's Always a Woman。 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白天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锋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在北部宜兰花莲及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在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炎热，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提醒民众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具有跨境风险的全球卫生威胁。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考量到国际人员往来与全球交通便利性，无法完全排除境外移入病例的可能性，需持续强化边境监测、医疗通报及防疫准备。因此，针对医界发出通函，提醒医师在临床诊治病人时，务必询问病人旅游史，加强通报。三班互病比入法新制上路后，恐怕引发一波官床潮。为此，卫福部提出配套措施。对此，星光医院副院长洪子仁表示，许多医院为了符合互病比的规范，直接官床，被动让数据达标，但这严重影响到民众就医住院的权益。而现行医学中心平均官床率为7%，想要压低到3%以下，难度不小。而台湾医疗协会副理事长朱义宏建议，卫福部要针对地区医院提高诱因，才能够发挥实质的鼓励效果。为了规避罚则，许多健康食品广告大玩文字游戏，以坏东西引射癌细胞，血浊代替高血脂。为此，卫福部食药署订定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食药署企划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维志指出，食品广告是否违规，需要依照整体广告表现综合判断。即使是隐喻、暗示、谐音或错别字等方式呈现，只要足以使消费者产生对于食品具医疗效能的联想，各县市卫生局就可能认定违规，依法裁处。新北市板桥第二运动场 BOT 案，俗称新北小巨蛋招商案第三度流标，引发关注。明代质疑，从2024年至今流标3次，质疑市府招商策略与规划出现问题。

忧心新北被台北桃园夹杀。市长侯友宜回应，新北市府已经重新检讨招商模式，除了原有的 BOT 形式，也研议纳入民间自提 ROT 及附属事业等多元参与方式，提高招商诱因。而侯友宜也强调，招商仍需替市民把关，不能为了顺利标出去让厂商予取予求。因应淡江大桥通车后假日潮涌现大量人潮车潮，新北市交通局和交通部公路局针对行人、自行车、汽机车滚动调整多项疏导管制措施，重点在人行安全、车流疏导、停车秩序，自本周陆续开始实施，提醒民众要留意配合相关规划，优先推动人潮安全措施。首先，在淡水端中正路51巷至87巷人行道将改为自行车只允许牵行，避免骑行穿梭人群造成危险，并且同步增设管制标志。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心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试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今天您过得好吗？上午过去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度过午餐时光吧。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困难的背后隐藏着通往成功的阶梯。我再说一次，困难的背后隐藏着通往成功的阶梯。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有一封25年前由一位日本奶奶写给孙子的信，在上个月终于寄到了老家哦。信中奶奶叙述想看到孙子长大成人的心情，可是这名奶奶不幸在2011年3月11号的东日本大地震震灾罹难哦。如今已届中年的孙子读过奶奶的信以后感慨万千，他说这封信完成了在震灾当中没能实现的告别啊。读卖新闻的报道，住在神奈川县川崎市的38岁的男子是其姓氏，上个月他公布了这封跨越时空的家书，在平台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世奇说，上个月接到母亲从岩手县盛冈市老家打来电话，表示祖母在2001年3月曾经参加宫古市公所举办的时光胶囊的活动，就是25年后的讯息，当时向民众募集要放进时光胶囊的信件，他的祖母当时就在里头放了一封给他，也就是给孙子的信，这让他非常的惊讶。时光胶囊在上个月开封了，信件寄到了老家，信封背面署名的是祖母的名字，是其喜代子。推测写信的时候是2011年的2月，当时祖母已经80岁了，是其13岁。而祖母在这封写满2张信纸的信当中，传达了对孙子满满的关爱。他说虽然想看看25年后的世奇的模样，但是我没办法活那么久，能够拥有这么棒的孙子，他觉得很幸福哦。还没拿到信的孙子世奇，光是在电话里听到妈妈读信，他就泪流不止哦。他说祖母退休以前是名老师，退休以后也在家里为拒学儿童提供学习支援，祖母对孙子的疼爱有加，经常向学生夸耀孙子的事。而孙子世奇从小3岁就开始练钢琴，每当举办演奏会的时候，祖母就会花2小时以上的车程从宫古赶到盛冈市去参与哦。在信当中他也写着，我很期待钢琴发表会哦。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世奇他决定要成为职业的音乐家，可是家人都反对，理由是没办法维持

生气啊。2011年1月，世奇向祖母表达自己的决心，祖母在当时有认同，而且叮咛他就算以后要走音乐这条路也要好好的生活，这也成为他和祖母最后的对话。在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发生了规模 9.0 的强震，引发了大海啸。世奇喜代子住的宫古市田老地区被17公尺高的海啸淹没，当地的防坡堤被冲垮，村落被卷走。一个礼拜以后，世奇喜代子奶奶的遗体在邻居房子的瓦砾堆里被发现了。孙子回忆，他说在避难所见到祖母遗体的时候忍住了眼泪。他说像他这种没被海啸波及的人是不可以哭的。不知不觉当中，他连同悲伤一起把关于奶奶世奇的回忆沉入心底。走上音乐之路的世奇确实像家人所担忧的充满了艰辛，但他的古迹和作曲能力逐渐受到了肯定，现在是以职业音乐家之姿在国内外活跃。他也持续在包括宫古市在内的灾区进行演奏，鼓励当地的儿童。收到祖母这封信，正是他为了筹备策划音乐会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祖母在信里叮咛，进入社会以后请务必努力奋斗，并保持体恤他人温柔的心。信中的话也让孙子世奇猛然惊醒，他发现自己过于专注于工作，以至于会为了伙伴等小失误而生气，也忘记了对支持活动的人心存感激。所以这封信就像是再次被告诫要好好的做。祖母在这封信的尾巴写着给信再见再见，这让孙子世奇感觉就像是收到了15年前没能完成的道别。他说透过祖母时光胶囊的来信，重新的审视自己的内心。作为音乐家，从事让大家感到快乐的活动，就是对奶奶最好的报答。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蚊虫开始蠢蠢欲动哦，不少人纷纷搬出了各项的防蚊用品，希望蚊子离自己越远越好。不过你知道哪一种人最容易被蚊子叮咬吗？日本电视台邀请了专家解析四种人最容易被蚊子盯上。日本电视台的访问里面，他有访问害虫防除技术研究所的所长白井良和，解析哪种人最容易被蚊子叮咬，也教大家如何利用小撇步防蚊，还有被叮咬以后的止痒。他首先说，吸引蚊子的四大关键分别是二氧化碳、体温、汗水还有脚臭。他解释，蚊子会察觉人类呼出的微量二氧化碳，如果你喜欢喝汽水以及啤酒等含碳酸饮料的人，呼吸的时候皮肤会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那很容易成为蚊子攻击的目标哦。还有体温高的人，像孕妇还有小孩，就很容易被蚊子侦测到，就很容易靠近你了。而汗水内含有乳酸和氨基酸，而脚臭呢会散发雾酸，这些都是吸引蚊虫叮咬的诱因哦。白井良和也补充，以血型排名当中， O 型的血是最受蚊子的青睐，其次分别是 B 型、 AB 型，最后才是 A 型。而且喜欢穿黑色、深蓝色衣服的人似乎也比较容易招致蚊子。他也分享了三招防蚊小撇步，除了可以在身体喷上防蚊液之外，请擦拭身体容易出汗的地方和脸部，也可以有效地去除吸引蚊子的物质。另外也可以利用风扇，只要有风的地方，蚊子就不容易停留，也比较难叮咬到皮肤哦。他最后强调，有人说在蚊子叮咬的包上用指甲刻十字可以止痒，事实上这是无效的，有时候还不小心划伤，可能招致皮肤感染哦。因此他建议，如果身边没有止痒药，您可以用冰块或冷水让被叮咬的皮肤降温，这样就可以有效的缓解肿胀发痒的不舒服的感觉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台中大甲区农会关心长辈策划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哦，曾经邀请两位讲师带来兼具心灵疗愈和食农教育的精彩活动哦，陪伴长辈度过愉快充实的一天。总干事说，农会策划的汉语洞除了鼓励长辈培养兴趣，促进人际交流，也透过多元主题的安排，让他们持续学习新的东西哦，增进对健康饮食和在地农业的认识，希望借由身心灵全方位的照顾，陪伴长辈乐活健康，充实生活。首先，活动里邀请了心理咨商师，以绘本树为主题进行分享，透过故事引导长辈思考树木和生活生命之间的关联，进而唤起情感共鸣。活动当中也安排各组的长辈利用积木进行种树的创作，透过乐高游戏引导长辈建构属于自己的心理空间，发挥创意跟想象力，在拼组积木的过程里培养空间概念，同时达到情绪调节，促进互动交流跟增进人际关系等效果。在合作完成作品的过程当中，不仅获得满满的成就感，也提升了社交力、创造力跟反思能力。现场气氛热络温馨，长辈也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最后，大家把各组作品共同拼组成一片大型的树林，成果精彩绝伦，也展现团队合作和创意的巧思。积木活动结束以后呢，还邀请农友来为长辈介绍常见温补食材当归。讲师常年投入当归的种植，所以分享了当归的种植跟食用的一个知识，也向长辈说明当归对养生保健的好处，也亲自料理制作当归鸭面线、当归煎蛋、当归香肠等美味佳肴。

提供大家现场品茶，从产地到餐桌，深入认识在地农业以及药草食材文化，真的很不错哦。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许多妈妈为了给小宝宝最好的营养和照顾，选择亲喂母乳。只要身体有一点变化，就怕影响到宝宝的健康，承受了很多身心的压力哦。国民健康署强调，这个阶段就需要身旁家人的支持跟鼓励，因此整理出孕产妇常见的母乳哺育的迷思，希望帮助妈妈们有持续哺育母乳的动力跟勇气哦。母乳是宝宝最天然的食物，根据国民健康署指出，母乳能够降低宝宝肠胃道感染、呼吸道感染以及中耳炎的机会，也会减少儿童期糖尿病的机会。同时，妈妈们可借由母乳哺育，使产后子宫恢复比较快，而且得到乳癌、卵巢癌以及骨质疏松的几率会减少。就怕身体有什么变化，会影响到宝宝，尤其是刚开始哺喂宝宝的前两周，由于荷尔蒙的变化，

会让乳房胀满而且结实，之后奶水增加以后，乳房就会变得更柔软了，使得许多妈妈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奶水是不是不够呢。不过国民健康署说，有时候胀奶并不是唯一判断奶水多寡的指标，另外只要宝宝吸吮就能够持续产生更多的奶水，不需要饮用偏方啊。同时母乳当中含有大量的寡糖、益生菌等等，所以宝宝的便便不太有成型的物质，因此亲喂母乳的宝宝便便就会比较稀软，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啊。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母乳量也无法比较。国民健康署提醒，如果妈妈们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承受许多的压力，甚至失去信心，也会影响母乳的分泌多寡，因此这个阶段就需要身旁的家人的支持跟鼓励，让妈妈们有持续哺乳的动力哦。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灵粮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0: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播放的，这是来自于 CC Winans 所带来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圣诗《耶稣恩友》。而今天我们就要从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圣诗，以及非常熟悉的这一位福音歌手来跟大家分享。讲到流行福音，讲到 gospel 音乐，讲到敬拜音乐，一定要提到这一位福音女歌手 CC Winans。 她其实带来了非常多具代表性的敬拜音乐，而一直以来她也不断持续在这些诗歌创作当中带领大家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年代哦。曾经荣获多次的格莱美奖以及金歌奖的福音歌手 CC Winans 一直都在与大家分享诗歌哦。那他在1964年出生于底特律，而父母呢其实都是非常知名的威南斯家族福音合唱团的成员哦。他在家中是第十个孩子，而他从小就聆听诗歌哦，他自己分享说，在八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独唱，而他正式出道其实是与他的哥哥，也就是 B.B. Winans 他们一同的来发行专辑哦。那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呢，其实就获得了广大的回响。虽然呢大家都知道说，诶，他们是出自于基督教的这个福音音乐的家庭哦，但是他们的音乐真的让许多的人所喜爱。一直到1995年他发行了个人的专辑，开始正式单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持续稳定分享他的福音诗歌。大家都知道哦，他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前辈的人物哦。但是呢他每一年每一两年他还是会跟大家来分享非常经典的圣诗。而他让大家也非常佩服的就是，其实他跟 Whitney Houston 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哦。所以呢其实在不管是在音乐的技巧，又或者是在信仰上的这一些彼此的扶持，其实在这当中他也让许多的人看见见证。而今天我们从他近期分享的一些经典的圣诗哦，发现这一位前辈级的人物仍然是持续不断的跟大家分享这些经典诗歌，大家真的都非常喜欢，也知道经典诗歌带给我们心里许多的力量。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首诗歌 At the Cross。

今天跟大家先从 CC Why Not 的诗歌来分享哦。他其实为大家来分享了一系列 The Hymns， 这个经典的诗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诗歌，重新的来诠释它，是非常黑人 Gospel 的这个福音音乐的风格哦。紧接着上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经典的诗歌《有福的确据》。

今天我们从 CC Winers 跟大家来分享哦，他在近期陆续的来分享经典的诗歌音乐，重新的来诠释跟翻唱。我相信除了他新的这些诗歌创作，他近几年也跟许多年轻的这一些福音团队一同的来合作，一同的来加入哦。那他依然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而他也跟大家分享所喜爱的这些经典诗歌。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How Great Thou Art。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看似平凡的他，却曾经想过带着孩子结束生命的念头。如今他已经走出了生命中的低谷。原来林娟瑜的大儿子在3岁之前就很难照顾，三更半夜爬起来玩，粗手粗脚的，经常把东西弄坏，言语发展明显落后，2岁多的时候只会说爸爸妈妈。这个小男孩没有办法和其他小朋友玩，总是独自一人玩堆高转东西的固定游戏，自己笑得开心，呼唤他名字的时候他却完全不理会人，双眼也无法注视人。面对第一个孩子，缺乏育儿经验，再加上工作忙碌的林娟瑜，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自己的孩子。后来有一位担任老师的邻居提醒了林娟瑜，建议他带去医院看诊。

最后医生确定为自闭儿。面对这样的处境，林娟瑜顿时慌了手脚，情绪也陷入了低潮，不知所措。后来林娟瑜辞掉工作，带着儿子接受一连串的治疗。尽管孩子在语言认知上有持续的进步，但是行为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孩子外观与正常小孩相同，因此外人经常将这些失序的行为指责为家长的管教无能。随着生活中得经常跟别人道歉解释，心情的紧张与恐惧一天天的积累，竟然让林娟瑜萌生了带儿子一起结束生命的念头。当他面对人生不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优美的诗歌吸引了林娟瑜踏进教会。透过诗歌成长课程，让林娟瑜学习将重担交托在上帝手中，并且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是无条件舍己的爱。从此林娟瑜知道，无论人如何看待他的孩子，就是要给他完全接纳的爱。这样的爱化成了创作歌曲的灵感，谱出一首首动听的歌曲。每一首歌曲中都流露出一位妈妈平凡而伟大的爱。

0: 就是爱。
1: 这是林娟瑜的故事，一位妈妈的歌。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亲爱的朋友，如果人生是一台点唱机，您想要为自己点唱哪一首呢？愿您得着这份永恒的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桃园 FM 104.3。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想要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非常熟悉的敬拜团队，也就是赞美之泉，他们在今年七月份即将再度的来到台湾哦。而最近我相信有许多听众朋友们也发现他们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一次会来到台湾的一些讯息啊，当然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他们每一年呢都会有敬拜的特会哦。他们的这个敬拜特会今年在台北的时间是7月25到26号，而且已经开放免费索取票券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刚好这一段时间你已经预备好了，不要忘记赶快上网去搜寻去索票。他们这一次依然是用KKTix 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来把这个时间确认了之后呢就来赶快报名。那当然这一次他们除了敬拜特会之外呢，依然有儿童的敬拜以及非常专业的这一些敬拜课程为大家来预备哦。相关的资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都会再来跟大家介绍，而当然每一年他们来到亚洲巡演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最新专辑哦。这张专辑大家就是殷殷期盼等待它发行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即将要发行的最新专辑的诗歌，这一首诗歌《雨过会天晴》。

今天在节目下半段，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赞美之泉在今年他们来到台湾的分享哦，他们已经开始可以锁票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很希望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的话，赶快把握。他们从7月1号呢就来到台湾，会先从台中开始，然后到中壢、高雄，紧接着到台北哦。那当然呢，他们也有一系列的课程的训练，例如敬拜歌手的课程训练，还有呢歌手的这个密集班训练，以及敬拜的管弦青少年的管弦乐团哦。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7月4号也有一场是给女性的发现爱特会，以及在7月19号在台北，他们有特别一场是给青少年的敬拜特会哦。详细的资讯都能够上赞美之泉的官方网站或是他们的社群来查询，怎么样报名，有没有需要锁票，大家都可以看清楚这样子的一个他们所发出来的讯息，那不要错过这一次他们来到台湾的机会哦。那每一次他们来到台湾呢，都会带来新的专辑。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非常熟悉的敬拜团队赞美之泉，在每一年的暑假他们都会来到亚洲巡回哦。那当然他们这一次在台湾依然有许多的信息分享，不论是从儿童青少年到成年人，以及如果你是敬拜团的这个团员，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训练，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那当然他们在这两年也特别的发现了一些孩子，他们其实有学习弦乐器哦，所以呢在他们的专辑编制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些编曲，所以他们就也希望借由来到亚洲巡演的这一次机会，也能够带领孩子用这一些古典的乐器一起的来敬拜主哦，所以他们也有这个弦乐团的这个敬拜的训练。在这些很，我觉得是很齐全的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当中，就是希望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来跟亚洲的朋友分享哦。上帝愿意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敬拜他，当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的重要，能不能够定睛在主的面前，能不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神的手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要来分享在今年他们依然会带来最新的专辑哦，先抢先聆听他们的这个最新的单曲，这一首诗歌《定睛在耶稣身上》哦，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不容易的时刻，我们也会有心中的疑问，觉得上帝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或是会遇到这样子的危难哦。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定睛在主的身上，其实真的还蛮不容易的。可是好像就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让自己调整一个心智，时刻的来到主的面前敬拜，将我们的心向

任上哦，这真的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努力去操练的事情。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0: 无限融合。
1: 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挫折，也不能失去相信自己的心，因为你必拥有
0: 无限可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 ,365 天天天解惑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在讲祷告，祷告有一些秘诀。而今天要跟你分享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那个关键叫做等候。其实我想很多人，我们遇到了一些状况，我们想要求告神，把我所要的告诉神，很好，然后我也求问神，说主啊，我遇到一个困难，你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应该怎么走，求问神，不论是求告也好，求问也好，显然当下我就是遇到了一些很大的困难。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去把我要的告诉神，把我所想要问的问出，那最害怕的就是好像没有回应了，不知道到底怎样了，是还是不是，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是应该往左边还是右边，但是就是好像没有回音。是有的时候神跟我们讲说，你祷告的一些事，神说好可以，我答应你。但是也有的时候神说不可以，好不行，你这个事情不对的。但是更多的时候神说 wait， 等一等，等一等，好。那等一等常常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就是要等多久？如果我知道可以等多久，那就好了。好，我就等三年，好，可以等三年，等嘛，反正三年后啊，等两天，哦，两天后就知道。他最害怕的是不知道要等多久，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他会回答我，要等候。但是圣经里面，特别在诗篇当中，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等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好，我读给你听这段经文好不好？他说，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在这里等，哇，心里很焦躁，很烦恼，主你到底什么时候回答我呢？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说要像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要比那人做得更好，就是守夜的人。守夜的人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古装的电影里面，或者是电视剧里面，就半夜三更有人在那里敲门，然后有些人是在那个城墙上面守望。那些守夜的人，就是他的工作就是一个晚上在那里当当当三更咯，当当当四更咯，小心火烛，就是这些人，或者在城楼上说要在那里看，一直要在那里看，说有没有敌人来，有没有小偷来，有没有盗贼来。等候等什么？等天亮啊。为什么？一天亮就下班了。一天亮呢，我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所以在那里就是熬嘛。那当兵的时候，大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晚上站卫兵，晚上一定要轮值啊，轮流站卫兵。那站卫兵在那里有很无聊，第一个不能有出声音，因为你有出声音，那个你要抓的人就跑掉了，所以不能出声音。然后在那地方又黑漆麻乌的一片，所以又觉得有点恐怖，有点紧张，有点担心，然后很累，白天出操累得要死，然后在这边就一直等，还要多久？哎呦，搞了怎么站了这么久，才15分钟，哇，好搞好久。你知道那个等候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件事情。那守夜的人要等候，他必须等，因为那是他的当时的任务，他必须等。神也让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之后，你要有一个任务，说你就是等候神。那怎么等呢？守夜的，为什么要用守夜的这个人来形容那个等候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呢？因为守夜的人不只是要等候天亮，而且要警醒等候。那个守夜的人不是好吧哦，反正两个小时就我就在那边去靠在那里啊，睡觉了，打呼了，不是，他必须是警醒的，要醒过来。求主帮助我们。你不是说哎呀好难熬，也不知道这时候要做什么，不，这个时候你是有工作要做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是需要持续的祷告。Coffee
1: time，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

0: 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以色列外交部日前宣布，预计在2026年底之前邀请约8000名具社群影响力的年轻领袖造访以色列。推动该计划原因源于官方对当前国际舆论环境深刻担忧。以色列外交部发现，传统由官方推动的公共外交在网络上很轻易的会被对立阵营忽视或抵制，因此这项计划最大目标是将年轻人从社群媒体的言论影响中拉出，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以色列相遇。事实上，此策略已展现出惊人成效，尽管面临与加萨及伊朗持续冲突，2025年已创下基督教团体访以色列人数历史新高。这一年间共有大约300个基督教代表团挺进了这片冲突不断的土地，数量是过去平均值的近12倍。参与这项交流的青年领袖会经历为期8到9天的密集行程，前5天行程主要着重在实地勘察，走访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混居城市，亲眼目睹战争留下的破坏痕迹，并探访历史名胜。后3天会聆听深度简报与培训课程，全面掌握以色列日常生活和政治局势、当地社会与文化脉络。实地造访后产生许多涟漪，青年们返国后转化为校园与社区中强而有力的实际行动。以 Passengers 为例，该组织至今已影响超过11000名学生，培训700多位领袖，并创造超过20000次的旅行后参与行动。许多反国青年领袖主动走入当地犹太社区，例如在犹太新年期间亲自送上包含苹果、蜂蜜与犹太白面包的礼篮，用实际行动传递你们并不孤单。过去几年，牧者倦怠成了教会界最常讨论的议题。根据巴纳研究机构最新的研究，美国牧者的情绪健康其实正在改善，无力感下降，疲惫感减少，不过牧者对侍奉的满足感却没有跟着恢复。相比10年前，有3/4的牧者自评长期处于情绪与心理上的低潮，如今这个比例下降到近60%。此外，认为自己没有信心升任工作的牧者比例从2023年的 64% 下降到2026年的 44%， 创下近年新低。牧者对呼召的信心也在疫情期间跌至 35% 后缓慢回升到 58%。 这听起来是好消息，然而另一组数据却呈现完全不同方向。当被问及自己是否对牧者的呼召感到满意时，仅 52% 受访者表示非常满意，相比2015年的 72%， 十年间下滑 20 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牧者从原本满怀热情逐渐转变成一天撑过一天的状态。许多牧者仍相信是上帝呼召他们进入牧职，只是对每天工作的内容所承受压力与外界期待渐渐失去热情。据巴纳研究机构在2023年另一份调查中，当牧者被问到最享受工作中的哪一部分时，高达 60% 受访者都回答讲道与教导。显然当中真正喜欢行政管理或组织运作的比例并不高。然而牧者每天实际面对的不只是讲台侍奉，包括冲突处理、行政管理、危机应对、团队带领等都是牧职重要的一部分。多数牧者并非信神的呼召，而是有越多繁重复杂及多线并行的工作，在此状态下要找回原本投入侍奉时的热情与满足感将更

为困难。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浩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的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一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笑话。一个这个老张呢，就问老李说：“怎么样啊，老李最近有没有运动啊？”就老李说：“有啊，哎呀，我每天都有呀，每天都做运动。做什么运动啊？啊，每天都在找手机啊。找手机算什么运动啊？”老李，就老李说：“怎么不算啊？这是间歇性的冲刺加深蹲，这个运动量可不小。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常常要找手机，明明记得好像放在哪儿了，就找不着，怎么办呢？哎呀，整个家里到处找啊，可能的地方这里翻那里看，哎，真的还要深蹲呢、啊，不晓得是不是掉到哪里去了哈？蹲着找，这里摸那里看，哎，也是运动一种，开玩笑啦。”但说实在话哈、哦，真的一句实在话，这个运动之必要啊，真是难以言喻哦。当然，你要选择运动的方式，运动的方式要适合自己，同时不要太勉强自己。任何的事情真的是勉强自己啊，让自己觉得心里很别扭，就是很不喜欢，硬是要去做，其实对身体应该都没有什么好处哈、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心理上的一种的愉悦感，对于我们生理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真的是要运动，因为真的很多人说嘛，活着就是要动嘛。当你不动的时刻，身体的机能啊、肌肉啊等等啊，各方面都会出现状况。所以你会选择什么运动呢？那当然啦，如果你的手机真是常常不见，其实你真的还是有运动到，至少你有一直走路找，对不对？而且找的时候你不可能直挺挺的找，你一定是要弯腰啊、蹲下去啊、这里翻啊、那里翻啊。可是千万不要选择这样子的运动，选择另外的这种运动。而且东西确实很容易忘了，忘了放在哪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一定要让每一个东西有它固定的家。哎，手机看了，放在哪里？固定的放在一个地方，就好像我们用了杯子啊，杯子喝了水，每个杯子放在固定的地方，就不会一直找。否则的话，有时候你知道，喝了水啊，随意一放，糟糕了，再找找不着了，你知道吗？因为你随意一放，可能是放在一个不起眼的旮旯里，可能是放在书架的某一个角落等等，那你要找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或者就算找到了要浪费很多的时间。每样东西放在固定的地方，自然就会减少我们这样子找东西的时间。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些话听都听多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实行。没有实行，哎，我们就是常常还是花时间在找东西，对不对？来听歌，选的这支歌曲是 Change the World， 改变这个世界，一起欣赏哦。

今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跟我们说说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你喜欢吃 pretzel 吗？那就是深咖啡色，长得像绳结或蝴蝶形状的欧洲烘焙小吃，中文翻译为德国结、蝴蝶结或椒盐卷饼。在欧美有很多不同口味的 pretzel。 Michael Fisher 小时候的挚爱就是蜂蜜芥末洋葱风味的卷饼。他24岁在美国纽约的监狱服刑，竟然为了捍卫

为一包这种风味的卷饼几乎赔上生命。那天 Michael 与几位受刑人各自从狱警取得一个网袋，里面放着外界寄来给他们的包裹。走回自己牢房要经过一条长走廊，夹到牢房中的其他犯人都盯着这些幸运儿的网袋，脑子里盘算着如何得到自己有兴趣的猎物。 Michael 隔壁的 JR 正是虎视眈眈的其中一人。 JR 恐吓 Michael 说，你知道吗，我可以现在就把你干掉，把你的尸体塞到你床底下，然后把你那包卷饼拿走，神不知鬼不觉。没错，他的确可以，因为他们牢房属于最低安全级别，位于长走廊的尽头，远离狱警，是巡逻时的盲点。 JR 身材比 Michael 强壮高大， Michael 并非他的对手，而且在狱中人人都只能靠自己，因此 JR 的恐吓绝非空谈。一包卷饼当时的售价只有3块多美金，可是在狱中 Michael 却没有这包零食值钱，因为他当时在狱中干活的时薪是24分钱，接近0元，没有任何价值。但如果 Michael 选择捍卫 Pretzels 而牺牲，绝对不是为了钱。与凶神恶煞的 JR 对峙， Michael 仿佛看到妈妈每早为当时还是小学生的他准备午餐，内容总是 Michael 最喜欢又最营养的食物，偶尔妈妈还会把小便条放在午餐袋里，告诉 Michael 妈妈很爱他。这些便条是 Michael 一天中的亮点，因为在那个年头，妈妈是他世上最爱的人。妈妈爱的午餐便条大概到国中都没有间断，可惜 Michael 都不知道，因为他一到学校就把妈妈的午餐扔进了垃圾桶，原因只因校内酷酷的学生都从停在马路旁边的餐车购买午餐。当妈妈的午餐在垃圾桶中发霉发臭的时候， Michael 老早已经把妈妈的心意抛之脑后。让 Michael 在狱中寝食难安的往事，并非把他送进监牢的那些错事，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把妈妈的午餐扔掉这件事最让他痛彻心扉。也许听起来很矛盾，因为他做过的很多事，合法和非法的，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这件事。但 Michael 犯错的严重程度和他愧疚程度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此刻妈妈在千里以外， Michael 仿佛看到机会去弥补这个遗憾。他心里想，为什么我会为了一包 pretzel 冒上生命危险呢？答案很清晰，因为是妈妈寄给我的。她寄给我，因为她记得我小时候是多么爱吃这个牌子的 pretzels。尽管 Michael 每周都跟妈妈通2次电话，妈妈还是常常寄卡片到狱中来。她希望狱警留意到 Michael 除了是一个犯人以外，他也是一个人，有家的人，有人疼惜的人。回到对峙现场，恶霸 JR 就在眼前，双臂交叉在胸口，他正在等 Michael开口说错话。 Michael 当然很紧张，但需要尽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抬头挺胸地说，老兄，
如果你真的为了区区一包 pretzel 杀人。

0: 他多喜欢这零食，也不是说以后不会再有人因为零食威胁他。妈妈甚至不知道他和 JR 之间发生的冲突，就像妈妈当初不知道 Michael 把他的午餐袋丢掉一样。但至少这是 Michael 做对一件事的小小时刻，开启了守护妈妈给他的爱的契机，而不是抛弃这份爱。我们下次再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知道很多时刻做子女的对于父母的一些的付出，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然后我们就会忽视啊。比如说妈妈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我们还觉得干嘛那么烦，都是要我吃这个，我想要什么什么的，会有这种心情哈。直到某一刻，突然能够体会到那个中间所蕴含的。那你才会懂得珍惜，那就很像故事中的主角在狱中的时候才体会到，才会去要去护卫。这个护卫不是为了那个，只是为了那个吃食而已，护卫妈妈所给他的爱。不过，这个吃食这种德国的这种蝴蝶的这种饼干，哎，我是觉得真的非常好吃，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也是提醒我们了。我觉得是提醒每个做子女的，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哈。对于我们所承受的，从父母那边来的，我们真的是要懂得去体会、去珍惜，然后去感恩，去让父母能够得到应有的一些的尊重，或者是我们所给予的爱与关怀。那对于父母来说呢？我觉得对做父母的来讲多听到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当孩子对于自己的付出完全不看在眼里的时候，父母就知道自己的这种遭遇不是唯一的心里也就比较坦然，对不对？其实每个父母哪个不是从儿女成为父母的呢？所以有些时刻就很好玩。做父母的，从儿女那里可能获得一些的这种回应心里很不舒服，然后觉得很生气的时候，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做儿女对于自己父母的付出，那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与心态呢？一想心也就释然了，是不是啊？来听歌，然后我要选的一支歌曲是什么呢？我要选这支好不好？冷漠变成爱，把冷漠变成爱。亲人之间有时候因为是亲人，所以往往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是自己人嘛，无所谓。久了之后，有些时刻呢，再加上有些意见不同或者怎么样，就变成最亲的人，也是用一种冷漠的态度去相待。其实带来的伤害还挺大的即便我们表面好像不觉得有什么伤害，可是确实会在我们内心里面留下某些的阴影，或者会影响到我们看世界的眼光。怎么样把冷漠变成爱能够勇于付出，而且不计较我们所得到的一些的回报。我们能够爱，我们就尽量去爱的时刻。很可能这个世界的温度就会不一样哦，来一起欣赏这支歌曲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我要和您分享《我的爸爸是福伯》这本书里的部分篇章。我首先选的呢，我们也很快要过端午节了，对不对？还有一段时不快到了，他里面就写了一篇我的端午节回忆。事实上他不只写端午节，一些重大的节日他都写了，不过选了这篇和大家分享。农历五月五嘛，端午节，那这个节日呢跟清明节一样，是跟气候天象有关的。你知道到了五月啊，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刻，蛇虫啊等等有害动物就滋生，瘟疫也容易形成啊，在这个季节当中。所以中国人在这个日子里面就会进行一连串的活动，譬如说各家各户在门前挂一些这个香草，又或者把一些动物剪成图像贴在门窗墙上，有些人还会饮雄黄酒，还有一些妇女会制作香包哦，里面就装这种香香的非常馥郁芳香的这种药物，跟白芷丁香等等。那么它的香气呢，其实有驱蚊避秽的这种功效。也有妇女就会用五色的花布做成小粽子

等等各式的小玩物挂在孩子的身上，据说也是为了这个驱除瘟疫啊。那他的妈妈不会做这些玩意儿，可是邻居啊，就是七婶呢，就有一双巧手，所以每年都会用五种不同颜色的丝带编织成一个像小粽子的香包送给他们。那年少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跟着七婶要学怎么做，很可惜啊，他已经忘掉怎么做了，学了就忘了。那当然啊，更多人会看端午节是这个纪念楚国的诗人屈原的节日。他是这个战国时代楚怀王的大夫，可是呢遭到别人排挤啊，用莫须有的罪名被流放，在绝望和有悲愤之下就创作了很多诗词，最后郁结投江自尽。那么屈原投江自尽之后呢，楚国的百姓就乘船搜寻他，结果找不到，造就了今天的龙舟竞赛，还有纪念当时失败的搜救啊。另外一个习俗就是百姓在屈原投江自尽的地方就投下用叶子包裹的饭团，就想说投喂江里的鱼嘛，防止屈原的遗体被鱼所吃，成为今天为了纪念屈原所以有包粽子的习俗。一直到今天，人们都会在端午节赛龙舟还有包粽子。那每年到农历五月呢，他妈妈和邻居的妇女啊就会聚在天井干嘛，包粽子，他们会一起聊天一起包粽子，哎，那个氛围非常的和乐。包粽子其实工序挺多的啊，好几样材料，像糯米啊，这个绿豆啊，冬菇啊，竹叶等等的，都预先都要泡要洗。猪肉呢要用五香粉腌制，咸蛋黄呢要先晒干哦，然后就选一个好日子，就把食材通通放在地上，大家就围在一起啊，把这些材料包成一个个五角形的粽子，他们的粽子是五角形的哦。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大概七岁左右，看着大人们在包粽子，他闹着也要包，他妈妈就觉得说你还小，这不是玩的，你会很浪费食材，可是他就不放弃啊，就坐在那里看着这些大人包。后来七婶看到他这么坚持，就代替他向他妈妈求情，说好了好了，你就拿几块叶子去玩吧。最后他妈妈终于软化，当他正要拿米去包的时候，没想到他妈妈说，哎，你去拿那些泥沙来包，当做练习，不要用米。结果他就在山边拿了些泥沙啊，就坐在这些大人旁边包他的泥沙粽。那时候他很兴奋呢，也不觉得脏啊，就觉得好玩。起初包的时候呢，泥沙都撒出来了，可是呢他真的越包越好啊，越包就越成型。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已经和大人们一起包粽子了，很厉害哈。等到粽子包好了，这些大人就把粽子放到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大水桶里面，然后在天井放一个炉子，就煮这些粽子，一煮煮八小时。那么他爸爸每一年啊，都会让他妈妈说你去睡，你先去睡，他一个人守在这个火炉旁边到天亮。因为他爸爸向来就是非常非常的体贴，很疼惜他的妈妈，他也照顾跟爱护作者的妈妈，一直到他离世，然后到妈妈离世，那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好。而他爸爸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呀，那种浪漫啊，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啊，哎，其实让作者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羡慕。所以这父母的一种相处模式也会影响到孩子哈。到了端午节那天呢，爸爸跟他们就一起到西淮码头附近看龙舟比赛。哇，那一带都是人山人海耶，热闹得不得了，再加上龙船的这个锣鼓声啊，就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呢。啊，这个爸爸就会告诉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龙舟的鼓手对一场比赛很重要。他就会问他爸爸说，那你怎么知道？他爸爸就会说，因为我在乡下的时候参加赛龙舟啊，我是鼓手。他妈妈姐会跟着解释说，你爸爸小时候逃学去练习这种龙船。
而龙舟鼓手确实就是龙舟的灵魂。

比赛里面一切行动都要听从鼓手的引导，而鼓手的临战经验还有综合素质就是龙舟取胜的关键。那它重要的是在哪里呢？它在敲鼓的时候一定要有明确的节奏，因为呢这个鼓声有两个作用啊，一个是让大家步调一致，另外一个作用其实是鼓舞人心，就让大家啊精神振作，可以一鼓作气。人就是这样子嘛，在那个赛场上你要一鼓作气啊，精神要提起来啊。所以当鼓手的人就应该很有节奏感才是。那么当他的爸爸说他是鼓手的时候，作者心里其实会有些的问号，觉得说爸爸真的是一个有节奏感的人吗？因为爸爸从来没有说唱歌给他们听啊，但是他爸爸会不自觉地吹口哨，哎，很好听。那么到他爸爸退休之后呢，还去学唱乐曲，果然就是有板有眼呢。这个还代表社区去参加比赛呀，还获得很多很多奖哎。而唱乐曲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要把握节奏，否则就会撞板啊。哎，他就体会到原来他爸爸真的是一个有节奏感的人。然后每一次看比赛的时候，他爸爸都会在旁边判断说哪一队一定赢啊，他在讲的时候都是很有自信。譬如有一次他说那个穿红衣服的一定赢，而作者就会问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说他们会赢啊？哎，他爸爸就会解释啊，他说你看那个鼓手的气势如虹，节奏很明快，整队的合作非常好，他们划的桨啊是齐上齐落，入水的深度也一样，水花也平均，他们绝对输不了。哎，结果真的就是这样，他爸爸看好的那一队就是赢了。因此作者真的非常佩服他爸爸的观察力还有分析力，他很喜欢听他爸爸对各样比赛的评述，虽然呢他好像都是客观的评述，其实却在无意当中灌输了很多做人做事的方法和态度，对于作者的影响就很深。而且这点很重要啊，就觉得父母在谈论这些，你看教他看哪一队可能会赢，可是在分析这些的时候，你看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道理，就会帮助作者去看当一个队伍比赛的时候哪些是最重要的。那么从这个比赛到其他不同的比赛，当然他爸爸会有不同的评论嘛，可是在不同的这些评论内容里面，其实都渐渐地建立了作者对于一些事情的评断能力，也建立了在人生在世啊所应该抱持的一种人生的态度。那么在端午节好了，不管看完龙舟之后，他们会回家吃五色粥，就是用五种豆还有米煮成的，虽然少不了吃粽子啊，这也就是每年五月节的午餐。晚上呢他爸爸就会为他们煮丰富的晚餐哦，真的很丰富哦，有鸡啊、烧肉啊、牛腩啊、鱼啊，又丰富又好吃。因为爸爸对家人的爱，所以就让他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童年回忆。而他爸爸也不会说搬起面孔教训他们哦，可是他的言行举止就成为他们的榜样。他爸爸常常在人前夸赞作者，说他那么多孩子就是作者最像他。而爸爸在作者的心里也是一个伟人，作者说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像爸爸一样，但是却远远不及他爸爸那么精明能干。不过他真的哦，他说他也确实传承了他爸爸做人处事的一个态度啊，对人非常的热忱，很爱交朋友，很热情，做事情在事情在自己的手里一定是尽心尽力的做好。还是那句话，哎，这父母的身教大于一切哈。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当然作者是我的朋友，这是一回事。另外，就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你看，其实就是他自己在童年跟爸爸互动啊，这几十年的一些这种片段的小故事。可是我觉得在每个小故事当中，它蕴含着一些东西。蕴含着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同时也显示了在那个时代里面整个的

眼前在那个时代里面一些的这个社会的现象。来，我们听这歌，然后再聊。我们在听什么歌呢？我们听这支歌好不好？听一个有一个盼望，听一个有一个盼望，这个讲讲好绕口的感觉。好了，有一个盼望，来欣赏。

每一个人，大多数人吧，在小的时候其实都会盼望自己能快快长大，对不对？嗯，那时候总是看到大人的世界似乎非常的多彩有趣，就会期望自己快快长大。可是等到自己真的大的时候，都会怀念小时候，对吧？那么作者他在书里面当然写他成长的过程，也会写到他的青春年华。在这段时间里面的文章，他就写到有一件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在1960年代开始，香港是在英国殖民管制下嘛，那么当时英文就是唯一的官方语言。那一直到1974年，

才获得政府立法通过中文跟英文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本来呢是英文为主要的啊，只有唯一官方语言。那么当时候大部分的中学生都是以英文作为授课的语言，所以他们这些被社会称为这个翻书仔的这个中学生啊，自然就会向往这个向往了西方文化。再加上呢西方电影还有欧美流行曲就逐渐的流行，欧美的思想啊生活方式就开始渗透在香港人的生活里面。那作为一个中学生，他常常就是跟同学一起看这个外国电影，唱英文的流行歌曲，参加舞会等等，甚至学校里的歌唱比赛哈，也都是以唱英文歌为主题。他非常喜欢的歌手就是克里夫·理查兹还有猫王啊，看他们主演的电影啊，听他们歌的时候哦，就是他们这些学生里面的日常娱乐，非常非常的喜欢开心。同时他也喜欢看本土的电影，像是陈宝珠、萧芳芳啊，这些广东电影明星啊，是当时很多少女的偶像。他也会看他们的电影，只是他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啊，一直去追逐他们啊，崇拜他们啊，这样子啊，没有。反之，他就是喜欢广播员，更迷上广播皇后啊，尹芳玲，是在香港，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不熟。初中的时候他曾经立意毕业之后要成为一位职业广播员，只是呢他的人生随着他成为基督徒然后有些的改变。而基本上说他就是在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时期成长，这样的生活呀思维呀还有教育哦，其实对年轻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大家也会开始在这个说话当中啊，一句话里面夹杂着广东话、英文等等。譬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去 party 啊，啊，一定会很多 fun 啊，就很好玩啊等等。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政府啊、学校啊还有青年中心哦，都是鼓励年轻人组织和参加这个不同的舞蹈聚会。也有一些聚会呢是由私人组织的，所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跟主题派对就应运而生了。而年轻的他呢也参加了不少这样子的舞会。有一次他就想去参加一个牛仔裤舞会，因为组织者就要求说所有参加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一定要穿着牛仔裤。但问题在于他没有牛仔裤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呢就是受中国这个传统思想的影响，就觉得说女孩子穿什么牛仔裤啊不适合啊，觉得太野性了。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我们也是一样哦，很多的家长都觉得说不能穿牛仔裤，因为穿牛仔裤好像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正经啊，正正经经的不能穿，就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在大学好像都没有穿，哎，是以后才穿，真的是会受到这个影响。他当时也是这样，就不可以穿，太野性了，所以他就知道说他的父母呢一定不会因为他参加这个舞会帮他买一条牛仔裤，怎么办呢？年轻，然后那时候青春期会有一些的叛逆性，对不对？他不想说啊，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牛仔裤然后就不能参加舞会，他就要想办法。结果想想想，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他就趁妈妈不留意的时候偷偷的试穿了他弟弟的牛仔裤。当时他非常的瘦啊，而他弟弟的牛仔裤对他来说穿上去哎呦很贴身呢，很好看呢。就舞会当天晚上他就穿着弟弟的牛仔裤正准备偷偷的出门，他妈妈看到大叫，你穿弟弟牛仔裤干嘛？我要参加一个聚会，你是一个女孩不能穿你弟弟的衣服。可是我没有牛仔裤啊。那就穿西裤，我去年不是给你买了一条西裤吗？可是参加这个舞会一定要穿牛仔裤啊。不管怎么样了，我就是不准你穿弟弟的衣服，一点都不像女孩子。为什么不

可以穿。结果他呢就完全没有屈服的意思啊，就跟他妈妈啊在那边争执，僵持不下的时刻，他爸爸出现了，很温柔的提出意见。啊，阿娟已经是个大女孩了，她知道应该怎么做。她穿这个牛仔裤也很好看呐，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然后她爸爸还说，世界变了，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很多事情啊，我们要阻止也阻止不了了。哎，结果他一听啊，又很高兴，就赶快谢谢他爸爸。当然他妈妈就会念叨，你就把他宠坏了。好了，当父母继续在讨论的时刻，他就赶快抽了空就跑出家了。他一听到妈妈在背后大叫，你给我回来，可是呢他哪里会理呢，继续向前跑。回想那天晚上的舞会怎么样，他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可是他却记得自己年轻时候那种反叛不羁的行为哈。每当他想起那天他偷偷穿了弟弟的牛仔裤的时候，也会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觉得很惊讶，想到说，啊，我真的做了那件事吗？我真的就穿弟弟的牛仔裤硬是要去参加这个舞会啊。但我觉得真的就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状况，穿牛仔裤会怎么样？但是很奇怪，那个时候很多做父母的就会觉得穿牛仔裤就不是那么的正经啊，所以就不准穿牛仔裤，因为那牛仔裤都比较紧嘛。在那个年代穿衣服呢，还没有说穿那种紧身的啊什么的，所以呢就会为穿牛仔裤的人下一个定义，哎呀，就是不良分子啊，这个不规矩啊，所以才会穿牛仔裤啊，想起来都很好笑，对不对？然后另外他也写，但在这个读书的时刻，他爸爸很喜欢他嘛，给他，你看真的是很充分的自由哈。那他们家旁边有一个小学，那这个哥哥弟都是在那边读书的，然后他就因为就在隔壁嘛，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很偶然的就认识了那个小学的一个校工啊，一个年轻人。这60年代、啊、很多学校都会为校工提供宿舍嘛，就让他们可以24小时看守学校，主要就负责学校还有课室的一些的清洁打扫杂物等等哈。然后呢他就碰到了那个年轻校工，两个人就开始聊起天来。校工也问他说，你就住在停尸间那里，你不怕呀等等。两个人渐渐的就一回生二回熟，所以常常的两个人就会约着见面聊天，其实没有任何的事情，就是这样。可是被他爸爸发现之后哈，他爸爸就不准他跟这个校工再说话，而且呢是非常严厉的哦。他爸爸就说，你还在上学，他已经工作了，你比他年轻很多，你年纪小，很多事情不要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不过现在我是你的爸爸，我反对你跟他混在一起，就不让他跟这个校工再见面了。然后他就变得不太敢出门了，爸爸生气嘛。那么几个礼拜之后，他的爸爸就会约他一起出去散步。那散步的时候会经过学校啊，也会看到那个校工在那里啊，可是他跟爸爸在一起，校工当然也不敢怎么样，那他也不敢回头望校工。这样几次之后，渐渐的校工也不会再找他了。多年之后故地重游，他已经是完全长大了，而那个校工呢也成为一个大叔了。而这个是他爸爸最后一次啊对他出示这只棒子，因为他爸爸不准他去的时候曾经拿出一个棒子来哈，最后还把那个棒子重重的拍在地板上面。这算是初恋吗？其实不是，只是少年的时候初尝跟异性交往的一段小插曲。但是他非常感谢他的爸爸，因为如果没有爸爸的这种出面的干涉教导，那他会不会跟这个男的真的发展成为情侣？如果他没有听他爸爸的劝阻，那后果又是如何呢？所以再回想起来，他非常感谢他爸爸在那个时刻能够非常坚决地提出他的一个态度看法，禁止他们的交往。他觉得非常感谢他的爸爸，
对于很多做父母的来说，

应该也会得到一些的启发哈。很多时候对于孩子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要去尊重，这个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我节目时间又到了，赶快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希望能成为能认真给幸福的人。一个人还是一如往常，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他护庇。无论遇何等危险，只要隐藏主怀，有主圣手常护庇，患难

不能伤害。这是美国盲人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她在1868年所创作的圣诗歌词。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所演唱的经典诗歌《安稳在耶稣手中》。永和贺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国语老歌《梦醒甜蜜蜜》，这一首旋律轻快的抒情金曲是民国63年电影《东边晴时西边雨》的插曲，由原野三重唱幕后演唱。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刘韵的《知道不知道》，这首歌曲融合了传统民歌的淳朴与时代歌曲的轻快，经过刘韵诠释之后轰动了华语歌坛。一起来聆赏原野三重唱的歌声《梦醒甜蜜蜜》，以及小调歌后刘韵所演唱的《知道不知道》。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珍妮的两首民国64年的电影插曲，分别是电影《牡丹泪》的《春风吹得水飘飘》以及电影《自然》的插曲《今天明天》。珍妮她在民国60年出道之后，演唱了非常多叫好又叫座的爱情文艺电影的主题曲或插曲。她那高亢浑厚且充满情感的歌声与荧幕上的浪漫剧情完美的结合，这让他与邓丽君、凤飞飞并列为当年的台湾三大歌后。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珍妮的歌声，《春风吹得水飘飘》，今天明天。

永和陈太太点播了日本巨星泽田研二他在1975年发行的百万畅销单曲《任时光流逝》。隔了一年，民国65年，这首日语歌曲被翻唱为国语歌曲《爱你一万年》。民国84年，伍佰又将这首歌改编为摇滚版，让《爱你一万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泽田研二演唱的《爱你一万年》的日语原曲《任时光流逝》，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歌手滨崎步的日语歌曲《旅途》。

钟丽丽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徐伟的《我好想你》。徐伟是民国70年代在台湾歌坛红极一时的偶像型男歌手，当年他的清秀外形以及温柔干净的嗓音成为许多少女们心中的学生情人。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齐豫齐秦对唱的歌曲，其实都是一样，齐豫高亢脱俗的美声音色与齐秦中低音的深情浪子声线，他们以对话的音乐诗结构展现出歌曲的意境，淡雅却后劲十足。一起来聆赏徐伟所演唱的《我好想你》，以及齐豫齐秦姐弟独树一帜的空灵嗓音，其实都是一样。

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台语资深歌手刘燕燕所演唱的《为情赌性命，为钱赌生命》，这是翻唱自美空云雀的一首日语歌曲，在民国61年由黄俊雄填上了台语歌词，作为布袋戏《六合三峡传》当中角色前属海棠红的出场曲。不过歌曲开头的四句歌词，有一人讲话大声，万事拢赞扬，无一人踮在世间，讲话无人听。这被当时行政院新闻局认为，这种社会写实的歌词内容有煽动贫富阶级对立，影响民心士气之嫌，而被列为禁唱歌曲。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刘燕燕的歌声，为情赌性命，为钱赌生命，以及永和国光路张先生点播沈文成自己创作并演出的《台北之夜》，台北之夜。

钟立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第二春》，这首由导演易文填词、姚敏谱曲的经典歌曲，是民国45年老牌影星李丽华他主演的香港电影《恋之火》当中的插曲。电影中的《第二春》是由女主角李丽华亲自主唱，不过等到正式灌录成唱片的时候，却换成由小周璇之称的董佩佩来演唱。后来《第二春》也成为董佩佩的招牌歌曲。在华语流行歌曲历史当中，有两首经典曾经受到了国际歌坛的青睐，而被翻唱为西洋歌曲风靡世界。第一首是陈歌辛谱曲、吴春填词、姚丽演唱，一直到现在仍传唱不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而第二首就是这一首《第二春》。《第二春》被英国舞台剧《苏西黄的世界》翻唱为插曲，取名为《叮当颂》、《叮当歌》，一直畅销到如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董佩佩的歌声《第二春》，以及姚丽所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小百合周月起，他在民国103年以优雅的唱腔重新诠释的台语经典《美丽主本花》。这首歌曲借用傍晚盛开的煮饭花来歌颂台湾传统女性默默为家庭付出温柔且坚毅的美德。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周月起温柔高雅的歌声《美丽主本花》，美丽的煮饭花，以及他在同一年灌录的歌曲《最深的思念》。

内湖文德路的黄妈妈点播了张艾嘉的《童年》，这是罗大佑在民国70年为张艾嘉所创作的经典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台湾附近水汽增多，山区午后有对流发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而气温方面，各地白天炎热，北部22到34度，中部22到34度，南部21到36度。提醒民众，天气炎热，外出时记得防晒以及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总统赖清德提

0: 出愿景，希望未来30年内，台湾对于物理、化学、医学等三个领域能拥有3位诺贝尔得奖。教育部召集台大、清大、阳明交大以及成大4校，期盼联合4校以及中研院的资源，研议设置台湾高等研究学院，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为分组，将脱离现行体系自办招生。教育部也将设立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级中等学校，从高中生开始培育。新北市下学期开始全面推动全市公私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不过不少家长常因为孩子不是每天上全天课，有时候还要为孩子预备中餐操心。新北市议员今天总质询，由议员指出新北市应该推动不分年龄、不分年级天天在学校吃营养午餐政策，而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教育局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并与家长、教师团体召开会议，预计今年8月31号新学期起，朝每周5天都在学校用餐方向实施，让全市学生建立规律用餐的习惯。台湾小说《台湾漫游录》勇夺2026年国际布克奖，引发各国媒体关注。作者杨双子与译者金玲在得奖前后正于伦敦展开巡演讲座，夺奖消息传回杨双子老家台中，乡亲更是振奋。台中市文化局长陈家军表示，杨双子的《台湾漫游录》勇夺国际布克奖，无疑是对台中文学注入强心针。该书将家乡文化底蕴与台湾历史巧妙地转化为世界通用的文学语言，让国际读者看见台湾。为落实文化基本法，每4年召开一次全国文化会议的承诺，文化部预计于2026年9月20号在国家图书馆办理2026年全国文化会议。文化部表示，这一次会议特别盘点从2017年全国文化会议至今10年的文化政策，并以未来事为题，广邀全民共同参与，在北中南东分4场区域论坛全国大会，希望透过跨界的对谈，共创2030年的文化未来愿景。目前分区论坛已经正式报名，相关资讯请上文化部官方网站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章9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F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部落踹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踹一下。洛嘎苏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踹一下，我是主持人尤涅。部落踹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一起

即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远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南岛民族。虽然说南岛民族的起源这个主题，很多的可能考古学啊、语言学啊、人类学啊，或是植物学家已经在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了，那甚至是许多节目都已经有邀请很多专家学者来说明一下这个南岛民族的起源这件事情，但是呢，在 UNET 节目里面还没有以我自己的角度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聊聊我对于南岛民族起源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远就要来和你分享南岛民族的起源是在台湾吗？那身为台湾原住民族的我呢，又会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那在等一下的节目当中，就让永远来和你分享咯。不过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一样要和你分享一个近期的部落活动。这个活动呢，就会发生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在今年的6月3号到6月6号一连四天，新竹县的尖石乡呢即将举办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暨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那这个竞赛的地点呢，就会在新竹县尖石乡的综合运动场。这次活动的主题叫做泰有实力相聚哪会，还有聚力哪会缘起竹县。泰有实力的泰呢，就是泰雅族的泰。那刚刚永远讲到的这个哪会是什么呢？哪会就是坚实的打雁话啦，我们的族语就叫做哪会，就是泰有实力了，我们都一起相聚在哪会新竹坚实吧。那这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总共有规划了29项竞赛的项目，除了有刺激的体育竞技，还有传统技艺竞赛跟文化展演。所以如果你到了尖石乡的话，你可以看到最有力量的泰雅族文化，而且呢是全国的泰雅族人们都会聚集在那里，不是每一个啦，但是每一个泰雅族的原乡呢都会相聚在尖石乡来共襄盛举。所以呢，这个活动绝对是一个让全台湾看见泰雅族文化、促进族群交流的超级盛事。如果你想要认识泰雅族的朋友，或者是想要知道我们泰雅族的文化有哪些的话，那你一定要去尖石乡看看咯。不过呢，尖石乡在这段期间除了充满热血之外，还有满满的甜蜜气息。诶，为什么是甜蜜？是因为昨天是520吗？哦，不是哦。其实呢，是因为每年的五月都是尖石乡山林间最美最甜的季节，因为五月桃开始采收了。为什么尖石乡的五月桃会这么受到欢迎呢？是因为它生长在高海拔的山林里面，果肉吃起来是非常细致，香气很浓郁，带着一种甜中带点微酸的独特风味，所以吃下一口就会让你一口接一口，一颗接一颗，完全停不下来了。那其实应该是没有吃过新竹的五月桃，可能有，可是印象没有很深刻，因为我家比较常会有的是复兴拉拉山的水蜜桃，所以呢，我其实也很想尝试看看到底尖石乡的五月桃是什么样子的风味呢。而这个五月桃呢，也不只是尖石乡重要的农产，更是承载着每一位部落农民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和水跟努力。因为要种植这个桃子非常的不容易啊，像前几年呢，可能有猴害，猴子就不管不顾的把农民们辛苦种的桃子通通都吃掉了，那对于农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五月桃呢也是一年一采收啊，所以呢五月桃的收成对于农民们来说就是一整年辛苦的结晶啊。也因此呢，尖石乡公所就很用心的举办一些行销活动，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尖石农产品的优良品牌，吸引大家可以实际走到部落，用行动去支持在地的农业，同时也期待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所以啊，在这个时刻，五月六月期间就是尖石乡最美最甜的季节，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听到这里对于尖石乡所要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的话，就
不要再停下脚步了，就赶快

快安排一个时间前往到尖石乡走走看看吧。诶，讲到这边呢，永远突然想要分享一下我去年和我弟弟去尖石乡探险的故事。因为尖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不熟悉的地方，我们平常会去的地方就是桃园啊、宜兰啊跟乌来，那尖石就比较远一点了。那一天呢，刚好我去新竹访问，那晚上还有另外一个在新竹的行程，我就问我弟说，诶，你要不要去尖石乡探险？结果呢，他就说好，我们就真的开车上尖石乡去探险，走了一条我们完全没有走过的路。没想到呢，我们开车开到一半，前方就起了大雾，那个大雾是你可能只能看到前方大概五步的距离吧，再往前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那最可怕的是那一条路上是没有导航没有网路的，我们就只能一直往下开。我们原本呢就是预设说，好，我们就从这个部落开到下一个部落，我们就停下来看要继续往哪里。没想到从第一个部落要到后面那个部落，我们好像大概再开了20分钟左右吧。所以这一次的探险也让我知道，自己住在乌来真的是非常幸福的孩子。那同时呢，也可以更深的体会到为什么说家的路这么难回去，因为对于很多族人来说，回家的路真的太远了。那有很多的产业要在家里发展，其实是需要有勇气的。好，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呢，新竹尖石还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那边的风景真的太美太美了。好，那和大家分享这一个活动消息之后呢，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在歌曲结束之后，永远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南岛民族的起源咯。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南岛民族。首先呢，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科普一下，南岛民族的范围究竟是在哪里呢？我们常常听到啊，南岛语系、南岛民族、台湾是南

呢？其实整个南岛语系的民族指的呢，就是分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中的岛屿，还有东南亚两个半岛上面的族群。那这块广阔的海域还有岛屿呢，最北部就是台湾，南方是纽西兰，东边就是复活岛，西边是到马达加斯加。那这四个地方连成一圈呢，中间就会是南岛民族分布的地点。那中间就有包括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几内亚等等，但是是不包括澳洲的。那南岛民族也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总人口数呢大约是有3-4亿人，那大多数是集中在东南亚地区。那目前呢，有许多学者共同认为，台湾是南岛语系扩散的源头，也是目前南岛语系最北部的地区。那永奈目前居住的新北市乌来区的泰雅族聚落呢，就是全世界南岛语系居住地当中人口分布最北端的聚落。哇，突然觉得好荣幸啊，住在乌来的我们是南岛语系的最北端。那绝大多数的南岛民族是居住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那新几内亚以东的太平洋岛屿有100多万人居住。那因为南岛语系民族所涵盖的范围区域是非常广的，自然环境差异再加上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就形成了独特、丰富而且多元的南岛文化。那根据人类学者的研究，南岛语系民族的文化共同特征呢，就包括了采用高架筑屋和地面保持距离，去避开湿气，还有一些病虫、蛇等等的，还有用山田烧垦的方式去农作，并且善于织布、编织竹篓或是狩猎鱼捞等等。而目前台湾这块岛屿上的原住民族人数大约有50几万人，其实呢只占了世界上南岛语系民族人口总数的大概1/800而已。但是呢，根据多项考古研究就发现，推论呢，台湾应该是数千年前南岛语系民族扩散的起源地。那台湾在古代南岛民族起源和向南洋迁徙的过程中，其实占有关键性的地理地位。而在汉人大规模迁居到台湾之前，台湾其实是南岛语系民族所居住的。那居住在台湾的南岛语系民族就可以分为原住民族和平埔族群。那其中原住民族共有16个，这16个呢是目前受到官方认证的啦，但是我相信应该还是有很多。那大多数是保有自己的语言啊、风俗习惯啊，还有部落结构。不过呢，也正在面临到现代化的问题，这个真的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啦。那像是平埔族群，大多数已经失去原有的语言还有习俗了，所以相较于我们原住民族来说，平埔族人的文化复振呢，又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这次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南岛民族嘛，所以前几天呢，我就有在网络上稍微看了一下，到底专家学者是怎么样去看待台湾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地这件事情。那我就有看到一个蛮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说法。因为在我在网络上查找一些和南岛民族起源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一篇文章会跳出来，他就说哦，推翻台湾走出论，然后广西啊、广东一带，我忘记是哪一个了，才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那刚好呢，我看的那一部影片里面，就有一个年轻人问了专家学者说啊，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中国那边才是南岛民族的起源。那根据专家学者老师们的研究呢，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那两位老师就分别以语言学还有考古学的角度去做分享。那他们是说，因为台湾这块土地呢的南岛民族一定也是从其他地方迁来的，就是这一群人。可是呢，南岛文化这件事情是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就是在台湾形成的。就意思就是说，人呢可能真的是从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因为台湾这块小岛应该不会说
一下子就有人把屎，一定是

是有其他地方的人迁到这边，但是呢，文化的形成是在台湾形成的。那这样子呢，就构成说，其实台湾才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那就是两位学者都这样子说，我就觉得，嗯，身为台湾的原住民族呢，我觉得非常的骄傲。虽然我在于文化传承的部分呢，还是要持续的精进努力。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去听一首歌。那在下一段节目呢，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南岛语系语言的秘密。这个语言呢，也是永远自己的罩门，所以也想要透过这个语言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儿回来。

我们要继续来解锁南岛民族的秘密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有关于语言的事情。使用南岛语系的区域呢，就包括了，哇，这一连串哦，那永远就一次一次的，一个一个的来念给大家听，很多哦，有台湾啊，海南啊，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马拉加斯加，新几内亚，纽西兰，夏威夷，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里尼西亚等各地岛屿的语言，那外加马来半岛上的马来语，中南半岛上越南与高棉的赞语，还有泰国的莫肯语及莫克伦语，那这些地方还有地区就是南岛语系的范围。那也可以看见它分布的地方很广嘛，那语言的数目也很多。根据民族语的资料呢，南岛语系语言的总数有1262种，这么多。那因为移民啊，还有近代帝国主义的殖民，在划分为南岛语系的区域之内，部分的岛上呢是使用非南岛语族的语言。那有一个语言学家叫做罗伯特·布拉斯，他就提出了南岛语系共有10个分支，其中有9个分支全部都在台湾，剩下来的最后一个分支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才包含了台湾以外的3亿人口。那这3亿呢，就比如说菲律宾啊、夏威夷或是纽西兰。那这个台湾有的9种语言呢，9个分支呢，就有泰雅语群、东台湾南岛语群、布农语、台湾语、卑南语、卢凯语、邹族语、西部平原台湾南岛语群，还有西北台湾南岛语群。那这9个呢，就是这个罗伯特·布拉斯这位学者所分出来的。所以真的很特别耶，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上面居然就能够有南岛语系的9种分支都在台湾，是不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那台湾南岛语言有2个很重要的特色，这个是我也是看一部影片，然后当中的专家学者做了很仔细的研究，然后来和大家分享的。其实在东南亚有1000多种南岛语言，那台湾虽然只有20多种南岛语言，但是呢，这20多种的彼此差异性非常非常的大，是远大于台湾以外的南岛国家。那这位学者就说，这就可以表示南岛民族在台湾的时间非常的久，因为语言系统的建立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也因为这样，让很多的学者就认为台湾很有可能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就好比说数词系统，在台湾的南岛语言呢，在数词系统上就有3种，第一种是十进法，那第二种呢是5进法，第3种是20进法，就是进位法。就比如说你要讲40，你会讲20，2个20，然后50呢就是2个20再加10，就类似这种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助动词，这其实有点复杂，就是如果说学英文的话就会知道有一些助动词嘛，那不管是英文或是哪一种语言里面都会需要有助动词，但是在南岛台湾的南岛语言里面呢，邹族语是每一句都要有助动词，那像是泰雅族语是不一定每一句都有助动词，去看情况。那塞夏族跟阿美族语呢是完全没有助动词，所以就有了3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就是很特别。那另外一个就是人称代词，也就是你我他，这个就又更复杂了哦，每一个都好复杂哦。那这个学者就举了3个例子，像是塞夏族的话，他们的人称代词就是自由式，自由式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讲说你我他，类似这样。第二种是附着式，是万山卢凯语，它是一定要附着在某一个词上面才能够代表你我他。那像阿美语或泰雅语的话就是都有，2种都有。所以光是这个数词系统啊，还有助动词就带来了这么多种的变化，就更多的让语言学者认为台湾一定就是南岛民族的起源之地。其实我
听到这边啊，我也觉得

觉得头昏脑胀，为什么这么多的变化？那这个是第一个特色嘛，就是语言系统差异非常非常的大。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台湾的南岛语言是保存许多古语的特征，那这些区别呢，在台湾以外的南岛语言可能都只有一种，所以如果学者想要重建古南岛语言的系统，就必须要从台湾的南岛语言来做研究。比如说两种 T 两种 N 或是两种 S 等等的，那这个因为我不是那个族群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做很多的研究跟讨论。但是有一个泰雅族很特别的音，这个呢我真的可以分享，就是英文的 Q 嘛，那我们在达彦的语言里面呢是发个，它是一个喉内的音，好像也叫做小舌音，这个，所以很多人啊，很多其他族的朋友都会来跟我说，你们泰雅族语真的很难念耶，因为我们有很多那种个呵热，就是好像你一般不会去发出来的那一种音，但是呢在我们泰雅族语里面都会有。那可是如果你遇到那种讲族语很顺畅啊，然后很有那种口气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哦很好听耶，就是那个，因为像是我自己讲这个小舌音啊“呃”的时候，因为我平时不会发这个音嘛，但是我如果要把它发清楚的话，我感觉会有点喉咙用过度，就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呢，我听那些比如说族语主播啊，或者是教会长老啊，他们在讲族语的时候，那个“呃”根本就是完全不用出力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说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语言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趣。那学者也就认为呢，是唯有台湾才保存了这个南岛语言的区别，所以台湾的南岛语言真的很重要，是没有办法被舍弃的，然后也是让很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说台湾90%80%就是很有可能是南岛语族的起源之地。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特别可以和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就是我们南岛语系的思考系统是很不同的，是我们的核心思考呢是人与非人。这个我好像上次上主语课大概在4-5年前的时候我有印象，就是老师就在讲说这个动词它的变化会依照你当时的情境，比如说我吃过了，我还没吃，我正要去吃，我什么什么什么，它每一个动词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都会是根据人的状态。那如果呢你今天要讲的不是人，是讲一个物品的话，那可能动词的变化又会不一样。所以我之前去上族语课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头很痛，因为在华语啊或者是在英语是没有这样子的词语变化。那因为我从小就是没有母语的环境嘛，所以对我来说是要从零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哦我头好痛哦，到底现在为什么这个词根要这样变化，为什么它的变形是这样，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语言就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考方式嘛，所以我觉得身为南岛民族的我，身为泰雅族的我，真的要把这个思考方式给它找回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在我看完了这个南岛起源啊还有很多部影片之后，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放任自己下去了，要好好的把文化找回来，因为呢语言如果消失的话就没有办法救回来了，那语言消失的话文化基本上就是不见了，这真的非常的可惜。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在下一段呢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和树有关的，为什么一棵树呢也可以去代表去证明说台湾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呢？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等一下再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咯。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ibe陛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啊。虽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为什么永泰讲话这么的不确定性呢？其实也是因为南岛民族的起源呢，也没有百分之百认定说一定是在台湾，那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那我自己本身呢，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可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自己身为一个原住民族青年的角度来和各位听众

听众朋友们做分享，所以才会有很多可能很不确定，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但是呢一样都是我很真诚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也是借由这一次的主题呢，让我自己更多的来认识南岛民族。那接下来呢要来分享的是植物也可以成为证明台湾是南岛民族起源的东西的一个证据。那这个植物呢，其实我之前呢，我一直都没听过，然后也不会去注意到，直到有一次，就是在前几个月吧，上个月的连假的时候，那时候呢，我的二伯就突然跟我说：“星宇，你知道吗？这棵树是构树，构树现在呢是证明我们台湾是南岛民族起源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我想说啊，构树以前从来没听过，构树是什么东西啊？直到现在呢，我就真的去做了这一集的节目，就发现到构树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哦，不是那一个啊什么东西 的一个植物。那构树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属于桑树科的一种植物，它是雌雄异株，就不同的植株，通常是分布在海拔2000公尺以下的土地。那因为它整株有不同的功效，所以有很多的别名，比如说钞票树、鹿仔树、壳树、纸木等等的。会叫钞票树呢，是因为构树可以把它用来做成纸，是一个造纸的好原料，所以过去被用来做成钞票，也就有了这个钞票树。那鹿仔树呢，是因为鹿会吃构树。那纸木呢，也是因为它会用来造纸，所以有了这一个称呼。那构树呢，在台湾其实是四处可见的，它常常会在墙壁的缝缝里面，那在缝缝当中就可以看见它开枝散叶，生命力非常的强大。而它的果实呢是橘红色的，常常是小动物啊、鸟类啊或者是昆虫的食物。而构树皮呢，也因为富含纤维，所以也是过去人们还有南岛民族会用来制作树皮衣的主要树种。而有一位中研院的学者，他叫做钟国芳，他就指出他们这一群研究员为了要找出太平洋的构树到底是从哪里来，有什么样的证据，就在2015年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那他们在当中呢，就找到了植物的地理分布啊，或者是南岛民族区域内多处都有构树树皮衣的文化。但是很奇怪的是，太平洋的构树只有一种性别，那他们呢都是用树根去种植的，没有办法自然繁衍，而是需要人类去手动种植。那台湾的构树呢却是结种子再生。那这样子的发现就让研究员们觉得说，那是不是有可能他们其他地方的构树树种就是从台湾带过去的呢？后来呢，学者们就在经由 DNA 分析，就确认台湾就是这些地方，比如说大洋洲、斐济、萨摩亚、复活岛、夏威夷等等地方构树的发源地，是经由人类迁徙去传出去的，因此也就支持了台湾是南岛语族发源地的一个证据之一。那构树对于南岛民族来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因为在织布，在过去那个年代，在史前文化吧，可能要讲史前文化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织布机啊，也没有什么线啊，树皮呢就成为南岛族群祖先用来制作衣服的一个原料。那他们就透过构树内层的树皮，然后再拍打、染制还有缝合，就制作出实用又有文化意涵的衣服，那也就被称为打树成衣，打树皮制成衣服。那这一种没有植物纤维的布料，不仅是衣物还有遮蔽工具，对于南岛族群来说更是仪式秩序、社会身份还有集体记忆的象征。比如说在仪式的庆典当中，树皮布所制成的衣裙啊、头饰或是道具，都彰显出南岛语族的美学。那这些物品同时也具有一些宗教上面的意义，树皮布就代表着尊贵还有崇高，用于展现一个人的身份。
那刚刚有讲到会染树皮嘛，可是以前没有染料，他们会怎么样去染呢？

其实不得不说，以前的人真的好聪明哦。像是台湾的原住民族人就会使用雀绒敲出红色的树皮布，那南美洲的原住民呢，会用多种的树皮，因为每一棵树的树皮颜色都不一样嘛，所以就会用多种的树皮敲打成不同的颜色，然后再加上染色来搭配。那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呢，就是只取用红柏、黄柏的部分树皮，让树可以继续的生长。虽然说树皮构树、树皮布能够成为台湾是南岛民族起源的一个证据，但是树皮布这样的工艺呢，在台湾其实是失传的。但是在近年来啊，有很多人就努力把这个树皮布的记忆找回来，像是在台东都兰部落的一位耆老、一位领袖，他就是树皮工艺文化的推广者。因为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说，祖先呢过去是穿树皮衣，长辈在猎寮就发现了一件雀绒树的皮衣。那他的母亲也提起，以前会用长树皮布来背刚出生的小孩，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找回树皮布的这一项技术。他就去寻遍了耆老啊，还有多方尝试之下，一开始是用雀绒这一种在台东很少见的植物来做的，后来他就改用构树皮去制作，不断的尝试，不停的失败之后呢，他就终于不放弃的制成了情人带、帽子等等的小件物品，后来还完成了一套新娘礼服，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啊，文化这种东西真的是要有那个诚的人才可以继续的传下去。像我前几天也是看到了一个达鲁阿族的一个纪录片吧，那就是有一位耆老也是很努力的在传承文化，在这当中他就说，文化要传承传承，我在这里传了，但是要有诚的人呐、啊。如果在部落里面没有那个诚的人，老人家要怎么传，要传给谁，文化要传到哪里，所以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那我真的也是透过这一集呢，就发现到好像自己要成为那个诚的人，才能够未来我老了，我才能够当那个传的人。虽然我真的很不希望台湾这个很美丽的原住民族文化就这样子渐渐消失了，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惜，但是也好在现在很多族群的人们都很努力的在寻求，在找回文化，不仅是语言，甚至是文化的记忆，或是文化的生活方式，过去族人的一些价值观等等的，我觉得都要好好的去把它找回来，因为这就是我们身为原住民族一个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吧。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南岛民族起源的事情。那真的也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声抱歉，因为没有办法是很肯定的和大家做分享，我们就用一种探讨的感觉来聆听这一集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都可以好好的抓住属于你这个族群的文化。那有一些文化呢，或许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习俗啊，也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去，未来呢可以和你的可能下一代做分享哦。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啊，如果有机会，不管你从网络或者是从手机 APP， 或者是平常你在行进当中或是在家中有机会是从广播来收听嘉音广播电台的时候啊，你会不会留意说，诶，其实嘉音电台它在不同的时间点，甚至在不管是早上晚上都会有一段音乐，甚至也有一段声音让你知道

0: 这是哪一个节目的片头，或者是这个时间好像听起来是个晚上的时间。Lydia， 你会注意这样的一些节目的片头，或者是有一些频道它会有这种配乐，或是报时会有人的这种配音？
1: 嗯，当然，我觉得好的音乐、音效还有声音，我觉得都是在提前帮听众进入一个情绪跟状况，而且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是不知不觉被引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小开头。
0: 对，好像是一个揭开序幕，把那个场景要拉开的那一瞬间，然后让你有一个期待，说你要决定留在位置上，还是你决定走人的感觉哈。我们今天其实蛮开心，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他其实是新加坡人，但是他长期在香港两岸四地呢，他在做配音工作，而且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从一些的卫星频道，或是从我们说一些的影音平台当中听到他的声音啊，他其实常常帮卫视中文台，甚至叫凤凰卫视，也就是那个台声的那个灵魂人物，到底他的声音，他的声音的表情是如何与生俱来，甚至是如何训练出来的呢？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跟这位台声，不是要台柱哦，叫台声，一个频道的声音，那来跟他聊聊他是如何养成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德弗扎克的新世纪交响乐，待会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语言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声音艺术的工作者。我们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很荣幸跟大家聊天。
1: 是，哎，您贵姓大名？
2: 我叫张妙阳，弓长张，张飞的张，奇妙的妙，阳光的阳。我来自香港凤凰卫视。
1: 是，这个大家一讲到香港凤凰卫视，觉得您声音有点熟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2: 这凤凰卫视在1996年3月成立，我们有5个频道，我们向全世界的华人广播啊。这个频道有卫视、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资讯台，还有凤凰卫视欧洲台、凤凰卫视美洲台。那么各位可以听见我很多的声音，就是宣传片的广告。那么大家比较熟悉，是每7分钟就播送一次的。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哎呦我的天啊，听众朋友吓到了，觉得说他明明现在在听嘉音电台，怎么搞的转台了转台了。好，请问一下您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然我们也很好奇，会认识你也是因为在远东广播公司这样的一个
2: 良友电台，
1: 对，良友电台搬迁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礼拜当中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信仰，然后后来又在跟传播这样的领域接触？
2: 这个我的故事挺长的，可能要花半个钟头以上，我就长话短说吧。我从小在新加坡长大，在大学的时候呢就信靠耶稣了。后来呢上帝很清楚的明示暗示给我知道，就你要用你的声音来服侍我，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去参加 FEBC Singapore， 就是新加坡的远东广播，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广播电台。我就说牧师啊，我很想参加你们的节目，我很想用广播来服侍上帝。诶，那个牧师挺欣赏我的，我就做节目了，做播音了。那当然我也参加新加坡政府的电台啊，所以两个电台我都做。那我在新加坡广播电台呢，政府的电台是做的新闻播报员。那么在新加坡成长了差不多2年以后，我就到法国巴黎去读书，读的是法国的文学啊，所以我的法语还是可以。
1: 有两把刷子。
2: 对，有两把刷子，就是台湾人说的吗？

0: 一两把刷子。
1: 嗯，
0: 后来我就到了香港的FBC Hong Kong， 就是良友电台，就是基督教的电台工作啊，因为我很喜欢用广播来服侍上帝。
1: 嗯，
0: 在香港的 FBC 就一做就九年了。
1: 嗯，
0: 那么做了很多很多节目啊，年轻人收听的节目，年轻人爱听的节目。
1: 嗯，
0: 后来呢，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这个有一个秘书小姐给我打电话，哎呀，张老师，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台长很想见见您。我说怎么回事啊？说您的声音，因为我经常配广告嘛，还有这个很多的语言艺术的活儿，所以他们都认识我。但我们台长想见见您。我说什么台啊？他说卫视中文台，就 Star TV。我说好，我就见他。这卫视中文台的台长一听我的声音，就说：“哎呀，张老师，您的声音四个字，三个字可以表达，就四不像。”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的声音很特别，很中立啊 ，very neutral， 就不像中国大陆的声音，又不像台湾的声音，也不像你们香港的声音，又不像新加坡的声音。我说你的声音当中啊，有一种很中立的美，很中立，又没有地区的感觉色彩，但是你的国语很标准，很标准，你的感情又比较恰当，不像中国大陆那么的，装，不像那么庄严。那我就说，哎，好啊，你们那么喜欢我，我们可以考虑合作。他说不是合作，我请你当台声，我们跟你签一个合约，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当台声就好。你把你的声音给我们用，我一看啊，条件挺好的，我就签下这个卖身契的。所以卫视中文台是1991年成立的，一做呢差不多五年多，后来凤凰卫视成立了，一把我挖过去了，那当然薪水也改变了，变得好一点。那凤凰卫视呢也把我当成他们的 logo， 就他们的台标，就台声啊。那么凤凰卫视在1996年成立，今年已经是30年了，刚好，很快就30年了。
1: 是，
0: 所以这是我简单的履历吧。
1: 明白。我们谈到这边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都会空间。
2: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3: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2: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3: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2: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是最早卫视中文台找你的时候，他的台长找你是说他欣赏你的声音表情，而且你的声音表情不像
1: 地区之分，
0: 对，然后有些内地的可能稍微庄严了一点，严肃了一点，然后你的这当中好像轻松，但是又不失这种稳重，
1: 对，
0: 好，
1: 对对，
0: 好，这样的一个声音表情是怎么样与生俱来的吗？还是是一个怎么样的养成过程？
2: 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时时刻刻都在感谢上帝给我这个嗓音，我的嗓音都偏向于中音，bass 比较重，就你听我说话比较有男人味儿啊，偏中音，但是我们说话不能这样说的，广播配音的时候呢，或者是朗诵，我们需要千变万化，需要根据稿子内容来变化，比方说一个稿子是喜，我们就要高兴，怒生气我们就要生气，哀悲伤，乐高兴，就要根据稿子的内容而变化。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我爱你，这是表达爱意了，可是如果我说我爱你，就表示我不一定爱你了，语气变了，是吧？很坚定的说我爱你，很诚恳，我爱你，或者说我爱你，不是别人，是我爱你啊，就我表示一个疑问，我爱你，我爱的是某某小姐呢，不是爱你，
0: 很不屑。
2: 你所以这个我爱你三个字儿呢，它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稿子、不同的内容，它有不同的表达，这就是声音表情。所以声音表情是后来我自个儿研究出来的，我就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艺术家的声音，研究他们的声音，这是我后天学的。那你问，你学过播音系吗？上过传媒学院吗？没有，我一天也没有。所以我感谢上帝给我一种悟性，让我很努力的去培养我对声音的美感。所以一个人要配音配得好，要朗诵朗诵得好，广播做得好，不单是靠声音，而是要靠后天的很多努力。
0: 是是，当然音色重要，但是之后的一个操练历练还有
1: 重要。
0: 对，然后您在媒体当然是先国际广播，然后也有在重要的一些像卫视中文台或者是凤凰卫视。其实媒体的话，它的工作环境，你怎么样去维护你的声音？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始终相信声音是上帝所给的。所以我不喝酒，偶尔应酬我喝一点小酒啊，不要醉酒，因为喝酒最伤嗓子啊，最伤我们的声带。喝酒可以少，越少越好，也不要喝汽水，因为汽水太甜，最好是喝白开水，喝越多越好啊，白开水，暖的白开水，暖的，不要凉的。还有呢，就睡觉睡得好，一天最好有七个钟头以上，因为一个人睡眠不足，他的声音会沙哑不好听。还有呢，第三就是我始终觉得要经常去练习，比方说唱歌，唱歌是很好的练习，因为唱歌它用到你的共鸣、你的呼吸、你的节奏，对你的声音的锻炼是很重要的。
0: 是。
2: 第四呢，要保持心情愉快。我是基督徒，我心情常常愉快，因为我常常感恩上帝，所以不要郁闷，不要痛苦，不要悲伤。人一心情不好呢，声音也不好。
0: 是。
2: 是这样子。
0: 这很奇妙哈，就是。其实一方面就是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我们说潜力吧，哈，潜能，但是这个潜能其实自己怎么样去经营跟维护，它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历程。当然还有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听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都会空间。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声音艺术的工作者，他同时也是声音艺术老师。我们是不是在请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我是从事声音艺术、语言艺术很多年了，我叫张妙阳，我的大本营在香港，工作的地点在凤凰卫视。
0: 是，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在配音工作者一般像过去台湾会有电影的哈，那当然还有广播剧什么的，那但是现在广播剧比较少一些。然后那说实话，现在的戏剧，假设说陆剧，我们常常看到陆剧有一些的演员是他自己的声音，
1: 大陆的电视剧，
0: 对，大陆电视剧，可是他都会写说他的广东话配音是谁，
1: 是，
0: 表示说这当中这个声音工作者其实在现在在两岸三地当中，在香港哈或在内地是一个专业。
1: 是，
0: 对，大家很好奇的是说，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把这个当专业，能够维持生计吗？对，你这个部分
1: 当然可以啊。这个很多人怀疑，这个配音员可以混口饭吃吗？当然可以了。我从事这个行业很多年了。80年代初从80年开始在新加坡，后来去了法国，回到香港。1985年到香港的时候呢，我从事广告配音，收入很好。那时候大概平均收入是一个月可以赚港币12万左右吧。一个月啊，一个月。那是很高的收入了，因为我配很多广告，广告的那个酬劳是很高的，比方说30秒的广告啊，30秒我就可以拿8000港币到10000港币之间。
0: 要重复使用你的声音。
1: 对啊，他那个声音是经常在用的嘛。
0: 对。
1: 而且广告的配音呢，它是这个广告商跟那个产品的制造商一起商量的。我要张妙阳的声音，非他不可，所以你的酬劳就高了。是这样的，所以广告收入的工资是很高的。那么加上我在电视台，我是 station voice 台声，那这个收入也不少。
0: 对，
1: 所以各位朋友，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不要认为这个配音是收入很低的，只要你的专业好，很认真的是一个专业的配音人。

0: 你的收入一定是合理的，而且很高。
1: 嗯，然后张老师，我也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机缘哈。一方面是你有在年轻年少的时候，你听到上帝要使用你的声音。
0: 嗯，对。
1: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很好奇。
0: 我信耶稣，我信上帝是很认真的。我简单的说啊，如果各位听众你对基督教有点不同的意见，那你就不要怪我啊。基督教这个信仰是很宝贵的，很实在的。有一天我听一个布道会啊，这个布道会的讲员叫唐崇荣牧师。
1: 是。
0: 嗯，有一天我的同学他很虔诚跟我传福音，他说：“张淼阳，你那么骄傲自大，你以为你很有才吗？有一个牧师要来收拾你。”我说：“谁啊？”唐崇荣牧师。啊，我很不服气，我觉得谁敢收拾我，我非常自大，因为我觉得我有才华嘛。我说我要去收拾这唐牧师。我听了很认真了，七天的布道会我听了六天了，第七天晚上我就被唐牧师所讲的圣经所感动了。他说，唐牧师说：“上帝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哎呀，我听了这句话我感动得不行，我跪下来痛哭流泪。我感觉我要信靠这位耶稣，因为耶稣为我的罪定死了，拯救了我。后来我成为基督徒了。我经常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可以做什么？”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中啊，上帝派了一位天使，很清晰地告诉我，他说：“我要用你的声音，就一句话，我要用你的声音。”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我就啊恍然大悟，我说：“上帝啊，我要顺服你。”所以隔了一两天，我就找这个基督教的广播电台，我说：“我要服侍上帝。”就这么简单。
1: 是因为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后面的历程，会想说：“嗯，这个伯乐到底是谁呢？这个伯乐是当初那个卫视中文台的台长吗？还是远东福音呢？”哦，结果搞了半天，那个伯乐是上帝。
0: 对了，对了。
1: 然后因缘聚会，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听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都会空间。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声音工作者，也是一位声音艺术的老师。好，那当然在香港可能可以称为声音艺术家。好，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我不是艺术家，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资深的语言艺术工作者，我还在努力呢。各位朋友，很多人说哎呀老师你是大师，我说不是，千万别叫我大师。我觉得大师两个字只有贝多芬啊、柴可夫斯基才有资格。那我是资深的语言艺术工作者。刚才主持人说我的伯乐是上帝，真的是啊。因为上帝他很清晰地告诉我，我要用你来传福音。用什么？用我的恩赐，就我的本事。我的本事是什么？语言艺术。所以我很清晰，我经常跟年轻的朋友说，你的伯乐很重要，如果你的伯乐是上帝的话，你必须顺服。我顺服了。当然在我们人生里头我们有很多贵人，比方说某某老师啊、某某台长啊，他很给我们机会，那也是很难得的。但是最原始的伯乐呢，最开头的伯乐其实是上帝，他给我很多机会，让我去通过不同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用声音去找生活啊。
0: 是，张老师，其实你经历到的是一个在影音或是在广播电视相当蓬勃黄金的时代，还有包含广告，然后现在 AI 出来，然后 AI 生成跟各种，对，你怎么看待这个 AI 它对于声音或者是媒体工作者产生的一些影响？
1: AI 的确是对各行各业都有冲击。我的意思冲击是正面的啊，并不是负面的。AI 可以帮我们减轻很多负担，包括计算方面的，或者是写文章方面的，或者是写论文方面，或者做研究方面。但是对声音艺术、语言艺术呢， AI 暂时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声音、我的艺术是千变万化的。比方说一句话我有十种表达，三个字我有二十种表达，我想现在 AI 还做不到。我必须预测 AI 应该是五年后可以做得到，或者十年后啊，现在暂时做不到。所以有人就说，老师你怕不怕 AI 取代你？我不怕，我一点不怕，因为上帝眷顾我，这个我的声音是无可复制、不可取代的。因为我相信语言的东西、表演的东西、配音的东西，它是有人味的，它有人的感情，有人的喜怒哀乐、跌宕起伏。就我们的声音里头是充满故事的，我的声音是充满美感的。那 AI 现在我觉得暂时做不到，所以他们说你的声音可以不可以给 AI 去学习，让他模仿你？我说不需要，我很有信心 AI 现在暂时取代不了我。
0: 是，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现在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年轻朋友，也许是学生，想要求职或者是去实习。那现在的年轻人接触到的环境非常的多样，哈，因为现在的媒体管道非常多，然后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也一直都在寻找他自己的那块乐土。也有些他会想了很久，他觉得我希望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刚刚听到您的一个历程是那个伯乐提醒你，然后你就直接去做了个选择，然后那时候那个门就开了。
1: 对啊，
0: 也有一些年轻朋友也是像这样顺势而为，但是也有一些年轻朋友他觉得说，诶，我好像我的感动是要做这件事，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门打开，我就一直在这边等。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1: 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不管你是不是

0: 基督徒，我想对年轻的朋友说啊，我们不要太急躁，不要太急。为什么呢？比方你现在是高中生，或者大学生，或者研究生，你还年轻。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要努力的学习，最好是博览群书。如果做不到群书呢，我们尽可能去多读一些书，因为读书是非常好的。我们要借鉴我们的前辈，或者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这个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他们给我们的教导，也读读圣经，因为圣经是伟大的一本书啊。一定要努力学习，要积淀自己，沉淀自己。我不觉得你的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你的兴趣爱好非常满意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你未必像我那么幸福，可以遇见一个贵人或者一个伯乐，不一定的啊，因为人的机遇是很复杂的啊。你不要心急，比如说，哎呀，我一定要找到最满意的工作，我才高兴。不是的，你可以，努力的学习，不要放掉任何一个机会 ，interview 的机会啊，努力的锻炼自己。有时候这个好的学习或者好的工作，它是三番四次的来的，它不是一次就过的，一次就过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很少很少。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不要心急，不要急躁，不要怨天尤人，好好的学习，重要的是好好珍惜一切的机会。
1: 是把握当下的一些机会，就是至少只要它是合乎公平正义，没错，
0: 合法、
1: 然后分辨好。节目的最后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句话。
0: 我觉得听众朋友，或许你很年轻啊，我盼望你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有原则的人。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坏人很多，小人很多，要学会分辨是非，还有好好做人，做一个快乐的人，心境的快乐和平安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也希望下一次有机会你可以再来台湾，然后我们再请你到嘉音电台来分享。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拜，愿上帝赐福给你。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明两天受到大气不稳定影响，台湾附近水气略增，各地虽然仍是晴朗炎热的天气，但到了午后山区将会有强烈的对流系统发展起来，并且会扩大波及到部分的临近平地，带来较大的剧烈雨势。提醒中南部各山区及临近平地的民众，午后出门务必随身携带雨具，并留意瞬间强降雨。不过周六开始一直到下周四，华南的滞留锋面将会明显退去，台湾附近的水汽随之减少，大气环境趋于稳定，将会炙热如盛夏。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9岁的台湾羽球选手左手重炮林俊毅宣布结婚，与同为羽球国手的女友陈玉杰在520这天一起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陈玉杰和胡林芳组成的女双组合曾在2017年世界排名第35。左手重炮林俊毅去年在富士山脚下求婚成功，本周没有参加马来西亚赛事，而是选在520当天和交往7年的女友完成终身大事，许多运动圈的好友都纷纷献上祝福。大联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今天登板先发，对上圣地亚哥教士队，暌违近一个月后再度启动二刀流，完成本季第4度投打同场出赛。他最终主投5局5失分，还敲出首局首打席全垒打，本季第8轰，成为 MLB 史上唯一在例行赛以投手身份轰出首。

局首打席全垒打的球员。中场道奇以4-0击败教室，大谷也顺利进账，本季第四胜。台湾职业排球联盟 TPVL 本周正式进入季后赛阶段，不过开打前却传出阵容不完整状况。由于多名球员接获国家队征召，根据国际排球总会规范，国家队球员需于5月17号前完成报到，投入国家队培训与备战，也让部分球队在季后赛面临战力缺口，引发球迷热议。对此，联盟也发布声明向球迷致歉，坦言赛程安排仍有需要检讨与改进之处。台北市立动物园经传动物越狱，一只高龄雌性小食蚁兽黑妞疑似沿着香蕉树爬上防岩区，成功逃离户外活动场，至今失联超过2天，园方紧急出动65人次展开地毯式搜索，也在热带雨林区周边架设6台自动相机，四足诱捕笼，希望可以尽快找回这只11岁食蚁兽。园方也提醒，它不具攻击性，民众若巧遇，不用过度惊慌，若发现踪迹，应立即通知园区工作人员。由嘉义县文化观光局推荐的夏日亲子小旅行，近期在新港乡掀起话题。新港乡海贼庄休闲农场坐拥超过500万片马赛克拼贴艺术墙，搭配陆续盛开的向日葵花田，形成期间限定的梦幻画面。当地还有深受亲子旅客喜爱的板桃窑胶纸剪黏工艺园区，以充满童话感的马赛克城堡及巨大猫咪车站也是热门拍照景点。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带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待会告诉你哦。来除我们三国界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副歌就输入我的 ID FEIPING8888。之前记得要先帮我们注册成功，然后呢，再找到我们，然后帮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哇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上，我来看看哦 ，Let me see see， 欢迎 PIP， 欢迎丸子，欢迎俊哥，欢迎 Matthew， 欢迎小青，欢迎珊珊，欢迎陈明哥，欢迎雅萍，欢迎你们。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eal 粉丝团 JoJo Adele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好把传送通知全部打开，欢迎。

0: 欢迎凤娇，欢迎燕子，欢迎庆威，欢迎凯西，欢迎天中哥，欢迎珊珊，欢迎秀哥，欢迎天子哥，欢迎王姐，
1: 欢迎玉智，
2: 欢迎陈明哥，
0: 欢迎静怡，欢迎宝兰，欢迎廖姐姐，雷猴，欢迎 Maggie。欢迎我们的伙伴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话，来不要忘记了，记得一定要跟我们怎么样一起呢，在我们的这个播歌的时候呢跟我们聊天，这样我就知道你已经进来了，这样我就可以呼喊一下你的名字，感谢大家。

好，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跟大家来分享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第一名到第20名的部分，我们已经帮大家完全的介绍完毕了，所以我们带大家来 review 一下下，好不好？来，本周第20名《爱的连线》刘德华，第19名《整个世界都寂寞》伍思凯，18名《不平凡的自己》高仁杰，17名《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张洪亮，16名《我的明天》陈升还有赵传，15名《留一点爱来爱自己》杨林，14名《你若是真的爱过》林慧萍，13名你喜欢我的歌吗张清芳，12名《天天想你》张雨生，11名《是你》潘美辰，第10名《等着你爱着你》伍思凯，第9名《我想有个家》潘美辰，第8名《我们爱这个错》张信哲，第7名《青苹果乐园》小虎队所带来的歌声，第6名《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第5名《如果你冷》张雨生，第4名《爱到最高点》伍思凯，第3名《永远不回头》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王杰、星星月亮太阳，第2名《我喜欢疯狂》张雨生，本周冠军单曲小虎队所带来的《逍遥游》。所以我们从冠军单曲来为大家介绍，好不好？第一次见到小虎队，你想起来是什么歌？就是这首哦。那时候快要过年了，所以呢大家都在打这首歌，真的好厉害的制作，开立创意组合小燕姐。来，现在要听的歌曲，小虎队所带来的新年快乐，跟他的师姐忧欢派对，好听的歌声。

忧欢派对跟小虎队共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师姐带师弟》，新年快乐哟！真的就在新年前推出这张专辑，有没有非常的恰到其分呢、啊？好厉害的制作！

助我们都快乐，每一位好朋友啊，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好，进去时间当中，当然呢，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也是他们师姐带着师弟，然后自己呢也有出了一首单曲，就勾追耶，只要听到他们又换派对的歌，就是很梦幻的感觉，对不对？我们要安排一下，滴答我的爱，又换派对。

我真的觉得小虎队要谢谢忧欢派对，把他们带出来让大家认识，对不对？然后忧欢派对就解散了耶，怎么这样子？好听的歌曲《滴答我的爱》。

来，可爱的歌曲，浪漫的歌曲，有粉红色泡泡的感觉。哎，除了这首歌之外，我们要再来加嘛？你以为这首歌结束就算了吗？还有这首歌呢，就直接坦白告诉你说有粉红色泡泡。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就叫做《粉红色的梦》。对，应该会回到这个很单纯的年纪，对不对？这是1988年忧患派对的专辑，他们就只有出两张专辑加一张合集而已，真的太少了，蛮可惜的。

来，谢谢林哥。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忧欢派对所带来这首《粉红色的梦》，超级梦幻的感觉，对不对？来，接下来，我们有听过原版《What's Your Name》，然后上榜的歌曲是《青苹果乐园》，来听听广东版也有，是曹某所带来的歌，《满身火烫的女人》。加拿大联播网天边的城市自由行，《青苹果乐园》的广东版就是这首。

来特么所带这首好听的歌曲。来，那原曲呢，原曲还在跟大家听一下满身火烫的女人，听完之后来听听 Original， 就是日本的少年队，不是山东晋之，是东山晋之。来听听少年队的这首歌曲，就叫做 What's Your Name。他们有多出一段来，像一天我们有听过，应该都知道，跟我们的香港的版本跟国语的版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段落不太一样。听听看，原曲 What's Your Name， 少年队。

其实小虎队的受众群应该年纪稍微再低一些些，对不对？幼稚园好像就有他们的粉丝，然后呢，草蜢呢比较往上再抬一点，应该到大学生。

好听的歌声 What's your name？小虎队表示说：“不是我的金曲时间吗？”回来了，回来了，小虎队来了。今天看我，逍遥在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然后这首歌也是星星、月亮、太阳的主打歌之一，对不对？我有自己的路走，歌词改了有一点点不一样，都是很励志，都是很正能量的歌。今天看我，小虎队，1989年4月份。所以以前小虎队呢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呢往正能量正的方向这个开心的方向来走的，对不对？要做模范生的感觉。

好听的歌曲，勇敢的小虎啊，今天看我，每次讲到小虎队我都会想到咖啡耶。哎，今天到你们好嘉宾的城市自由行 Hello， 欢迎大家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金曲时间，1989年5月19号。

0: 我们休息一下嘛，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蒋一郎，你播。
1: 大家好，我是杨凡，欢迎收听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line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诸葛亮，欢迎收听由慧平主持的佳音，这英语边都讲
1: Free Night
0: 福音 Night
1: 有
0: 城市自由行，
1: 是
0: 这里是 MN 90.9
1: 佳音广播电台。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今天让你们玩家 Vinay 城市自由行，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更 Q 吸干，一首接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一首歌呢？我们先说他这张专辑在本周是来到了第13名上，第16名往上升了3名。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我也好喜欢，比较中快版的一点点的歌曲。他是谁？让大家猜一下。让我们来欢迎张清芳，警戒。

戴维雄老师作的词，然后是戴维雄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的《警戒》。接下来，好，一张专辑，这好听的歌曲大家都会唱，对不对？然后是那个牙膏的主题曲，天天。

0: 欢迎小雪。
1: 年轻的心，善解人意，让生活充满创意。
0: 谢丸子。中间那个我以前就跟同学在猜那个是不是青蛙的声音，哦喂哦喂哦喂那样子，很可爱。

来，由倩老师作的词，陈阳老师所编的曲，好听的歌声，紫色的声音当中有一首我特别爱的一首抒情歌，相信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好听的歌其实不好唱啊，但是呢非常好听，张清芳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我不要藕断丝连，欢迎健子哥，欢迎陈明哥，一起来聆听张清芳的声音。

我不要藕断丝连是高艾伦老师做的词，余仲明老师做的曲，好听的歌声。谢谢这一次的阿星，谢谢，谢谢 Kenny， 谢谢，谢谢丸子，谢谢，感谢大家，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晚安。

好听的歌，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好歌哎。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是后来张清芳开演唱会时候的名字，叫做《真心可以永远》。这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聆听张清芳。

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的这首歌《真心可以永远》，而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好歌，也是他在《真心可以永远》的专辑演唱会当中，跟着他的师弟李凤祥，当时也是点将的秘密武器之一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好听的歌，因为你的缘。

0: 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人经过热闹的火车站前，他看到有一位双腿受伤的人摆设一个卖口香糖的摊子，于是他就漫不经心地丢下100元钞票当作是施舍。但是当他走了几步之后又走回来了，他满怀抱歉地对那位受伤的人说，真不好意思，你是一个生意人，我却把你当成是乞丐，请你原谅我。说完这话之后就离开了。过了好一段时间，当他再次经过火车站时，有一位店家的老板站在门口微笑地叫住他，然后对他说，
1: 先生，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呢。
0: 那人好奇地问老板说，
1: 你认识我吗？
0: 那位老板就回答说，
1: 我当然认识你喽，因为你是第一个把我当成生意人看待的人。你看，我现在啊，算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
0: 原来，那位店家的老板就是当初在火车站前摆摊卖口香糖的那位看起来残障的人。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看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就会因为你而有所改变。你看待他是上帝所宝贝的，他就是宝贝的。以一份尊重和爱心对待人，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善果。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

0: 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在 FM90.3。要跟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哦，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嘉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我刚刚说的时间的里面呢，线上及时的收听，或者你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因为如果你不是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你上去会听到别人的节目，但是也非常精彩，非常好听。那你如果要找青春打勾勾，或找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家庭保健室的话呢，可以到节目精华区里面。如果你使用的是笔电或是家中的电脑的话呢，就直接到嘉音电台的官网上面就可以了，官网上面也有即时可以收听的功能，当然也有节目的精华区，你就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做梦了。这个礼拜呢，哇哦，我真的发现哦，我的视力哈，到了某种程度之后就越来越感觉有点老花的现象，然后可是我就觉得，诶，我也才40多岁，怎么就开始老花呢？不过真的是因为现代人用眼的方式方法哈，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没有注意到，于是我就上网开始搜寻了很多的资讯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怎么样，诶，在没有40岁的时候也会有点老花的现状，那到底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诶，这个礼拜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新闻哦，就是说只要你家中有未满18岁的孩子啊，儿童，那这个政府会补助这个有一些的奖金哈，一个孩子可能有5000块的这样子的奖金，会一直支持到他18岁。哇，如果你生两个，就有10000块，每个月有10000块的这个收入哦哦，所以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那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一谈，哎，这个养小孩到底最烧钱的是什么事情哈？10大育儿支出的排行榜也曝光了。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吧。先来听一首歌，诶，跟这个父母还有眼睛都有关。

好听的歌曲来自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今天在节目当中，青春打勾勾要跟你来探讨，怎么会还没有40岁？

哦，就眼睛有点看不清楚，有一些生活中的习惯其实是我们可以来注意的、哦、到底有哪些在生活中的隐形地雷，不是隐形眼镜哦，是隐形地雷哦，会影响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的老花提前来报到呢，有十点哈。所以呢有时候滑手机滑到一半就觉得诶，好像那个对焦的速度不够快，好像我们在玩相机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焦距对不到哈，那有可能是提前老花了吗？哈，那当然，在生活中要注意哪些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用眼过度了，哈，我想这是很多人会担心的，然后也是很多人在网络上讨论用眼过度要怎么办？哈，这几乎是现代人很难避开的日常诶，因为你早上工作就要开始收信啊、上网啊，然后下班了之后要滑手机、休闲、追剧，哈，好像。是这个眼睛除了睡觉以外都要使用到，然后一直都在接收资讯哈。那到底有没有真的让眼睛放松的时刻呢？这时候眼睛就容易出现疲劳或是视线模糊的状态哈。那你的对焦也会变得很慢的不适应的状况哈。那其实要怎么样观察这个老花到底是靠近还是离我们很远齁，这个有眼科医师就提出来的齁，说是现在有很多35岁就开始老花了齁，那老花呢跟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有关齁，就是它的调节能力开始下降的时候呢，就像那个橡皮筋啊，使用久了弹性变差了，所以看近看远之间你要一直切换的时候呢就会来不及，对焦的速度就会变慢了齁，那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国民健康署就有建议啦，每用眼30分钟应该要休息10分钟齁，让眼睛有机会从近距离的对焦状态中放松，因为你看越近的时候怎么样，你一直要对那个焦距，其实你眼部的肌肉是很紧张的齁。那他说休息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闭眼睛齁，可以让视线暂时的拉远齁，像我在的办公室呢就非常好，我们对面就是大安森林公园了齁，如果你在台北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都市之肺，看远一点，然后让这个视线呢能够有喘息的空间。好，那第二个呢一个很严重的地雷呢，这个眼科医生就告诉我们了，看近模糊吃力还不去矫正的这件事情哈。很多人你会发现很多可能到某种年纪，或者也不一定是年纪，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这样哈，要看近的时候他不去矫正，他怎么样把眼睛眯成一条线好，或者是把近视眼镜拿起来直接把手机拿非常近靠近眼睛这样子哈，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不会先去检查视力啦哈，而是或者是选择把手机拿远一点，把手机的设定的字体放大，或是眯起眼睛来映衬哈。很多人就分享了，我妈妈超爱美的，她怎么可能去配老花眼镜呢？好，老花眼镜看起来就很老，然后不好看等等的哈，所以就反映出很多人对于矫正视力的这种抗拒了哈。然后呢，其实那个心理因素是什么？心理门槛是什么？不想承认自己变老了嘛？不服老嘛？哈，对不对？哈，那这个眼科医师也说了哈，其实你眯眼睛哈，你常眯眼睛看哦，或是自行的用这种距离的方式调整视力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针孔效应哈。短暂的让这个影像变清晰哈，但是这也表示你的眼部肌肉其实是非常出力的哦哈。如果长时间是靠着眯着眼睛看的话，眼部肌肉是更容易疲劳哈，视网膜也会因为长期的用力拉扯而有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哈。所以呢，如果哈你不想要戴老花眼镜，你其实要赶快去找你的眼科医师，跟他讨论一下，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矫正哈，千万不要眯眼睛。因为那个真的是蛮用力的一件事情哈。好，第三个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在灯光很昏暗的时候用眼睛，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哈。有时候睡前想说滑一下，可是你房间的灯已经关了哈，那这样子呢其实明明知道不太好哈，但是爬起来关灯又很麻烦，就在黑暗里继续滑，你觉得手机很亮啊哈，那短影音一直接着一直滑的时候哈，其实你的眼睛在承受的是什么？这种明暗反差所带来的负担哈。你看猫咪嘛，它的在暗处看着的时候，那个瞳孔是会放大的哈。那如果手机亮度偏高的时候，你这个背光能量很强的时候，对眼睛造成的刺激是增加很多的哈。即便有这种护眼模式啊，或
者是绿蓝光的效果，其实只是减少部分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应该还是要持续注意的，其实还是会有伤害的。实际的做法

其实就是要改善环境的光源啦，好，所以真的不要在黑暗当中来滑手机，或者在很低光源的环境当中来用手机哈。所以很多人就会在床头那边准备一个亮眼台灯或者一个台灯哈，让你滑手机的时候是比较舒服的哈。所以这些是一些的注意事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再继续分享。来听这首来自戴佩妮的《随风所欲》。

戴佩妮随风所欲，你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来分享我自己的切身之痛齁。我现在也在努力的预防自己不要这么快的进入到老花的里面齁。那很多人在刚刚有分享了一些嘛齁，比如说像这个很昏暗的时候用眼睛啊，或者是自行调整距离这种不去矫正的齁，然后或者是用眼过度齁，这是前三名。第四个还有这个近距离用眼齁，有时候呢距离其实人家滑手机会越拉越近齁，或者是追团短时，因为你已经脱眼镜了嘛齁，所以你一直维持强迫它是很近距离对焦的时候呢齁，其实这对眼睛也是很不好的齁。那其实 iPhone 用户其实就可以开启在你的手机里面有一个荧幕距离的功能齁，所以呢当手机离眼睛很靠近的时候，其实系统就会跳出提醒说不要这么近哦齁。所以用眼时呢，这个国健署就说了，用眼时应该要维持35到45公分的这样的距离齁。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在手机啊、电脑啊、文件啊这种频繁之间切换，那你又不想要一直换来换去眼镜齁，所以其实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要去做老花近视、雷射手术等等的齁。所以呢不管是很多的眼科其实都有这样的技术齁，那就可以来帮助你更好的看。那另外一个大家很说的这个眼部的这个视力其实跟压力很有关系齁。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比如说你的肩颈非常的紧绷，你的睡眠品质非常不好齁，其实你会忽略掉你眼睛其实也有在受影响哦齁。这个自律神经是很容易失衡的，影响眼睛周围的调节的能力齁。如果一台相机啊长期的就对焦马达一直不断的进进出出齁，进来入进入好，所以它就会出现偶尔就会看镜变得模糊，用久了变成这个对焦越来越吃力，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转换那个，就真的就是那个橡皮筋收了，你这个自动对焦的功能也变得缓慢了齁，所以你就会要等一下下才会恢复那个视力齁。所以呢与其把视线模糊全部归因成变老啊的这个观念齁，倒不如把压力管理呢应该纳入这个日常护眼的一环的里面齁。所以你应该要有规律的这个休息啦，然后把睡眠品质弄好，因为这是保养眼睛最好的时候齁，然后平常有时候可以热敷一下齁，对不对？好，那也减少眼睛过度的疲劳还有干涩齁。眼睛其实如果眼睛累了真的酸了，就要真的要闭眼休息一下。记得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讲的嘛，每半个小时要休息十分钟，要换一下焦距，对焦一下哈。那常常更不用说这种常常熬夜啊，睡眠不足哈，这个也是眼睛会非常干涩啊、酸胀等等哈。那有些人甚至是戴着隐形眼镜去睡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齁，因为那个其实就是没有让你的眼睛可以呼吸嘛。那有些人已经习惯这样了齁，然后早上再滴眼药水其实也是对眼睛来说是很不好的齁。那另外有一群人呢，其实是这个眼睛的防晒的这件事情齁。很多人出门都会擦防晒戴帽子齁，可是你的眼睛其实同样暴露在阳光底下，因为台湾日照还算蛮强的齁，那常常有人骑车啊去海边玩一下午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不只是刺眼而已哦，而是这个能让角那个这可能你的眼睛会出现怕光啊、灼热或是流泪、视线模糊等等的齁，这都会影响你的视网膜还有水晶体的健康齁。所以呢国民健康署也提醒我们说，你这个护眼的防晒系数齁 ,ESPF 齁要有50跟25三种数字齁。那当然数字越大这个防护的效果就越好齁。那也可以选择比较贴合脸。

专注状态，这时候你的扎眼频率其实是会不知不觉的下降的，因为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说不要错过，所以不要扎眼哈。等到回过头来，你就发现你的眼睛很干很酸痛了，像一片缺水的沙漠一样哈。其实这就是视力在做的事情，那你要告诉你的眼睛说，诶，我们还是需要休息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使用人工泪液啊，或者是请眼科医师来评估，诶，我是不是有一点干眼症齁，因为你如果长期做这件事情是会导致干眼症的。好，那当然抽烟啊喝酒其实这些都会影响视力哦齁，因为你会让眼睛周围的含氧量还有营养是变少的，因为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都是对于视力对于血液循环跟视力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你眼睛周围是有血液在流的齁，这会增加眼睛的退化还有疲劳的负担哦齁，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齁。所以台湾虽然蛮潮湿的，比较不容易让你很干，沙漠气候那种很干，这样眼睛就要常常要保湿湿润齁，所以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齁。以上就是这个护眼的小提醒啦，希望大家的视力都越来越好，不要早早的就进入到这个年纪轻轻就老花的状态咯。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视力，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理想混蛋的《接住你》，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保护视力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上半部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跟视力有关的话题哦，因为文贤真的发现最近视力真的越来越不好了齁，所以有一些地雷千万不要去踩啊，平常还是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眼睛好吗？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这个礼拜有一个新闻齁，就是讲到说总统说未来呢0到18岁呢，每个月如果你家中有这样的孩子齁，每个月呢提供5000块的这个教养基金齁，教育基金齁，那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就有10000块，所以你每个月都会多10000块齁，但是其实到底够不够花呢，我就开始去想我每个月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到底都在哪里，是学费吗齁，然后呢还是说吃东西还是玩乐呢，你猜猜你猜猜齁，现在很多人不生不结婚或不生小孩哈，但是呢有了孩子我觉得还是有好多好多祝福哦，其实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候哈，真的最甜蜜的时候啦哈。那到底有哪些育儿支出呢，虽然我们都说钱都花在他们身上了，但我还是相信这是一个最值得的投资哦，就好像圣经里面说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哈，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哈，好像把儿女讲成是我的武器而已啊，不过其实不只是这样啊，在这个你射一把箭，这是一个运动嘛，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战争，是一个运动，这种把弓箭拉开，然后这个咻，这个弓箭射出去的时候，你在看它的方向，你在看它的飞行的时候，你那个成就感，你那个你能力不能及的地方，可是却有一股力量去到那里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是很满足的，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实现。而这个看到孩子飞黄腾达的时候，其实你是快乐的，你不会说哦，为什么是他成就了这件事而不是我，不会的，因为他就是你的一个延伸，一个延续哈，所以这种传承的力量其实是很宝贵的哈。那很多人选择我养一只动物就可以了，谢谢。好，那因为它比较跟孩子比起来，那个回馈还是有差的，当然难易度也是有差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到底养孩子最大的支出是什么呢？有前十名哈，很多人都是养不起，养不起的。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你的钱都花在哪里了哈。首先第十名是外出交通，还有安全用品。好，比如说你外出的话，你会有这个推车啊，然后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气座哈。那然后比如说安全帽、安全座椅等等哈，这些支出有些蛮大笔的哦哈。那可是其实跟孩子的安全移动有关哈，因为最重要就是平安嘛，好，最重要就是平安哈。那当然这个有一些也是有二手物，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会大家传来传去，其实花在这个费用上面是有一点啦哈。那第九名呢是那个人护理还有卫生用品，当然小孩就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尿布啊、湿纸巾啊、沐浴用品啊、乳液啊，一出生的时候有这个脂漏性皮肤炎啊、异位性皮肤炎，要不停的保湿齁，当然这也会默默的累积出一叠可观的开销齁。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些消耗品来说，其实是把这些心情要转换，说这些其实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所以第九名跟第十名其实都是为了孩子的健康跟安全了齁。那当然怎么用，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来调整的齁。所以这些都是必要的花费。那我觉得从周边可能会得到一些祝福，那也我觉得必要的花，这些该花的还是要花齁。那安全是很重要的齁。那第八名呢就是这个托育服务了。哦，托育服务当然因为现在双薪家庭来说哈，保姆啊、临托啊、幼儿园这种延托哈，这个其实是爸妈的神队友诶哈。那有时候孩子还小，真的爸妈要上班接送照顾，都会有人需要补位啦哈。那这些也是会有一些手忙脚乱的状态哈。那这最近劳动部其实在推这个外籍家庭的帮佣薪资，也在讨论这个规定哈，就是如果家中有一名未满12岁的儿童，其实你可以申请这个外籍家庭帮佣也是可以的哈。那讨论其实也相关延伸到这种成本啊、实用性等等哈。很多网友说那也要加上有补助啊，不然我也请不起啊哈，对不对哈。那其实这个政策用意其实是把那个家务交给外佣来做，爸妈还是要专心陪伴孩子，这比较正确了齁。所以这个父母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后援帮手其实是蛮重要的啦齁。好，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就继续跟大家讲还有哪些是我们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很主要的开销呢。来听这首来自洪佩瑜的你是自由的。

洪佩瑜，你是自由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对，你是自由的，你要不要生小孩，要不要养小孩，你是自由的。不过这个礼拜呢，总统有一个小小的德政哈、哦，让我们觉得诶好像很不错。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到底生养孩子钱都花去哪里？很多人都在说养不起，养不起。那到底哪里养不起呢？哈、哦，第七名，孩子的学费哈、哦，学杂费哈、哦。那当然，政府持续推出了很多这种幼教的补助。啊、有时候公幼抽不到，非盈利要排队，那私幼又贵松松，对不对？那这个是很大的无奈了。那还有补习啊等等的。那身为爸爸妈妈，不只是比价格，也会评估那些课程师资啊，运送到底方不方便啊等等。当然这些教育支出无可避免，也成为这个爸爸妈妈精打细算的一环啦。好，那所以很多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福利政策，那我们就量力而为吧。好，有些孩子真的没有，有些家庭可能没有办法送孩子到什么 bilingual 双语的学校啊，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他真的很喜欢语言，他真的需要想要学更多语言，其实是可以靠很多事情来弥补的。好，总会有出路有方法的啦。好，那我们知道台湾也有很良好的这个助学贷款啊，齁等等的齁，不用利息啊等等的。那对于国民义务教育，这个台湾也是做得很好。然后有些县市其实是有这个，如果你生了几个小孩，这个学费学杂费呢是政府会帮你出，所以这个也都是蛮好的齁。另外一个就是玩具跟图书启蒙用具，诶，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的交流网，大家可以去互换互助的齁。因为你就是用这段时间齁，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都会给孩子买那个视力的那个卡片啦齁，用脚TTT的钢琴啦齁，还有很多的玩具，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租用，甚至是跟亲朋好友之间有个交换。我们家的玩具也是不断的在释出齁，一个换一个，一个借一个，然后一个给一个，一个送一个啊。那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拿到很多的恩典齁，所以这些小孩子适合玩什么，然后还有绘本也是齁，有时候去图书馆借就不用自己真的买齁，除非你是真的做这些研究的，那当然你可以拥有一个齁。那可是孩子真的很快的就长大了齁。第五名呢。

是这个课外的课程，刚刚第六名就是这些玩具啊、图像书啊等等。课外的课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时候是爸妈的心愿哈，就是你希望他可以学音乐啦、学美术、学体操啊、跆拳道啊、游泳啊、语言等等哈，好像你帮孩子开了好多好多的小门，因为在你里面其实你会想，我的孩子到底适合什么、喜欢什么哈，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的观察力哈。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感觉统合课程，现在很多的孩子很小很小就去上感觉统合课程，告诉他说哦，这个是手眼协调，哦，这个摸起来是软软的，这个是尖尖刺刺的，要小心等等。欸，这个爸爸妈妈你也可以做欸齁，所以呢这种五感开发啊，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做齁，所以当然有时候可以交给专业，可是如果你多爬文、多用请教 AI 齁，多找一些这样的资讯其实是可以的齁。那接下来第四名才是这个饮食跟营养品，对啦，吃东西真的蛮花钱的，但是他就吃你的一小份齁。那育儿的开销吃不停的阶段当然也会有，从成长的配方啦，然后鲜奶、水果、外食、儿童餐、小点心，累积下来其实相当有感，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把握一个原则齁，就是不要挑食，营养充足齁。那其他的零食什么我觉得是可以减少的，因为台湾现在是胖小子第一名的国家齁，全亚洲最胖的国家齁，胖小还最多的哈，以前是好小子，现在是胖小子，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再来听一首歌，等一下告诉你前三名孩子最花钱的项目到底是什么，来自 Trash 的终究还是因为爱啦。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终究还是因为爱，来自 Trash 的作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了养小孩最贵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养不起，钱都花到哪里去。第三名，衣服配件。哎，这个也真的是，我今天才带了一大包的衣服要给我的亲朋好友，好，就是我的伙伴，好，在工作上面服饰上面的伙伴，因为我孩子真的长很快耶，今年夏天穿，明年夏天绝对都穿不到了，哦，所以除非你是买那种 oversize 哈，很宽松的，但是常常就是可以互惠的，可以去分享的哈，所以像我现在分享出去的，就是他也生了两个女儿啊，很多人生两个女儿就会得到我的一些衣服，因为两个女儿她也蛮好的，她姐姐穿了，妹妹可以穿，其实真的都没穿几次，然后有些她长大了，她就开始挑了，我不喜欢穿这个，没关系，不要急着生气，不要急着吵架，赶快把它分享出去，我想这是很重要很好的一件事情哈，分享可以有更多，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拿到的嘛哈，所以呢这个一下子这一季当季的衣服，下一季变七分裤，再下一季变短裤哈，隔几个月其实就要换大一号哈，所以那个这个很没有办法控制的，还有法式啊，男孩子男宝宝好像很好，还好哈，女宝宝哇要绑头发绑什么哈，所以预算其实要花在刀口上了哈，很多的二手衣交换衣换的恩典牌哈，这很重要的。来第二名，大家都觉得哇这真的很贵，就是医疗保险了，孩子身体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养小孩之后，爸妈对住家附近的那种诊所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感冒啊什么各方面哈，肠胃炎啊哈，学校的流行的病毒啊，这周领完药下周再换一个，对不对？我们知道感冒病毒其实是一群的，好，所以有时候呢不太一样哈，孩子又接连的感冒了哈，所以因为孩子的免疫系统还在练兵的阶段了哈，所以呢有些会规划一些保险啊，意外险啊，医疗险等等的，甚至有些是实支实付的保险哈，那这个也会纳入家长的长期安排。不过我觉得是要有哈，但是也不要过度的想要用这个来存钱赚钱，其实是会用到的啦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该怎么为孩子来保险，因为有时候遇到比较大的医疗支出，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保障的哈，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料下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状态会是什么哈。好，最后一个第一名你没有想到的，居然是这个网友调查出来花费最高就是亲子旅游了。以前你单身齁，或是情侣住的房间就是双人房，现在都是家庭房齁，都是double 起跳的，对不对齁，所以这个育儿可能因为你会看到两岁以后我的机票就没有优惠了，门票餐食就不能是儿童餐小朋友了，就是多一个人你要养啊齁，所以每次出去玩呢，爸妈就要找景点，然后算孩子能不能放电，预算好不好，体力好不好齁，能不能有美好的回忆。好，所以这就是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的哈。这个旅游的开销真的，因为台湾这么小，你不会想要让孩子好像一直就待在身边，每天都上学下放课。

课放上学，然后下课哈，然后都是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打造这个美好的回忆，其实很多爸妈很在意，很在意的，所以就荣登了养孩子最贵的就是他的亲子旅游了。你说是不是啊？不过你也有玩到啦，好不好哈？所以呢，养孩子虽然很花钱，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快乐的。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养孩子到底钱都花去哪里了，还有你要顾好你的眼睛哦。节目最后呢，来听这首来自美秀集团的我只是需要被需要的感觉。青春大哥哥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我就永远不会孤单。
3: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一节：此后亚蛮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啊，这个亚蛮人是跟以色列为仇的，但是大卫跟亚蛮人的关系很不错，理由我们可以推测。就是亚门人跟扫罗很不好，那么扫罗的敌人是大卫，扫罗的敌人当然也就是接受大卫、接纳大卫、保护大卫的亚门人，所以这里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大卫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想，大卫如果在逃避扫罗的时候有这个艰难，亚门人帮过他，那也不是坏事啊，就是情有可原。好，不管怎么样，大卫的朋友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就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他爸爸对我很好，尤其在我逃亡的时候保护我了。”于是大卫差遣使者要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了详细窥探请父这地吗？”就是挑拨离间了，在王面前说大卫的坏话，这是愚蠢的新王呢，就听进去了。愚蠢的人，这对小人的这个挑拨离间是很容易上当的。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尊敬你父亲吗？他父臣不来见你，不是为了详查窥探请父这地吗？哈嫩就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掉一半，又割断他们的下半截的衣服，就让他们赤身露体，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大卫这当然就火大了，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胡须长起来再回来。这个羞耻不是下体露出来，因为应该穿件衣服或袍子，这个就解决问题了。羞耻是因为胡须被剪断了啊，这就觉得很羞耻。大卫说：“你们等，住在耶利哥等。”

胡须长起来再回来，这好像时间也太长了一点啊。大卫这个安慰不是很到位哈。不管怎么样，大卫家就跟亚门人的家起了冲突了，这就是亚门人的愚蠢，或者带领冲突的人的愚蠢。本来大家平安无事的度日，就和平是和为贵，是很好的。你不和，要主战，要挑起争端，这是自讨苦吃啊，自找死路走。亚门人就起来备战了，雇了这么多的战车，还有军兵，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到了，哦，你们真的要打仗啊！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啊。这个就是准备作战了。要作战不是一件好事情，真是。如果能够国家国与国之间多能够求和，和为贵啊。但是现在亚门人备战了，就跟大卫冲突起来了。约押呢，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的兄弟亚比赛对亚门人摆阵。啊，这是两群人呢、啊。亚门人和米兰人，亚兰人要跟大卫的军队作战。那么这一次呢，约押表现得很好啊。约押呢，他前后都是有敌人，但他就从以色列中挑选了精兵，那么让他们对着亚兰人作战。那么其余的兵交给亚比赛，他的兄弟亚比赛对亚门人摆阵。那么他们彼此也是靠着耶和华要战胜，要勇敢。约押对亚比赛，对他的兄弟说：“亚兰人如果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这是约押很不错的地方哦，跟他的兄弟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而且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都交在神的手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约押回耶路撒冷去了，讲得很轻松啊，都没有讲他们什么交战，只有说他们敌人逃跑了。这也是耶和华给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有好的领导，有好的士气，也真的就得胜了啊。我们再看第16节啊，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啊，亚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附他了。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好，这是大卫的一场胜利啊！这个大卫在这场胜利，或者在这场战争中间，也就发生了这个他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那么不过历代志呢，对这个事情就没有记载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很不光彩啊。这不是说历代志不可靠，这不是说历代志是宣传文件，但历代志的确是对大卫家呢，
尽量。

的隐恶扬善啊，大卫实在也是一个优点比缺点要更多的人，他是正面要多得多，但是他也有软弱的地方，他也有在性道德不好的地方，他也有在忠于国家的事上有可疑之处。不过他是一个，他还是一个比扫罗要优秀多、成就也更好的人。我们很感谢主，神把大卫放在我们面前，跟我们可能是有一样的性情，跟我们可能有一样的这个不可靠的地方，但是呢，都可以悔改归向主，得到赦免，得到更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也一样来温习一下，历代志里面所讲的、所写的。历代志嘛，就是每一代的王朝跟列王纪不一样，列王纪是两国的事情都有记载，历代志呢只记载这个大卫的王朝。那么大卫的王朝呢，他不仅记了大卫的王朝，历代志一开始也记了亚当的族谱。亚当的族谱记了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后裔他很特别的记载了以扫的后裔啊，这个是在历代志里面才有的。以扫、希尔、以东，就是虽然以扫没有被拣选，但是神也给他所要的，就是在世上有成就啊。这个以东、希尔、以扫，这个整个的这族类呢，里面做王的时间比犹大成立国家有王还要更早。所以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你不要上帝的恩典，你要人间的恩典，你要人间的丰富，神也给你，但是你就永远的福气就没有了。就是以扫的个性。

你也知道，他就是只要现成的好处，现成口渴，我叫红豆汤，这个长子的名分算什么？我不要，一切是以现实出发，一切以解决现实的困难出发，这个就不能看得远了，这个就是目光窄短小，这是很可惜的。以扫是这样，雅各虽然奸诈，虽然奸恶，虽然也贪婪，但是他知道抓到好东西就不要放，他有眼光，他知道什么是好的，好的就要尽量想办法得到，那这是神喜悦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追求好的美善，当然最好的最美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追随我们的上帝，我们一点好处都不会损失的。好，在历代志上里面讲到这些家谱里面的，除了以东的，那么第二章就讲到以色列的后裔，他先讲犹大，犹大的后裔啊，也提了一下迦勒的后裔。那么第三章就讲到大卫的诸子，那么第三章的第十节开始呢，就讲到所罗门的后裔，然后第四章呢，就继续记载犹大的后裔是哪些人呢？那我们也提过，在第四章的第九节，这个他们家族里面有一个就是亚比斯。亚比斯呢，比众弟兄更尊贵，他的名字叫亚比斯，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那么因为母亲生他很痛苦，亚比斯的祷告就是不要有痛苦。这个是好多年前这个台湾很流行的亚比斯的祷告，他是说，圣愿你赐福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就是成功神学很喜欢讲这个亚比斯啊，我觉得也不必太责备，因为圣经没有责备，而且他这样的祷告对主还是有点信心的。他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愿你，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个好像不够高贵啊，好像不够高级，但是很实际啊。我们谁喜欢受苦呢？我们谁不喜欢扩张境界呢？我们谁不喜欢神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很诚实的，神应允，那我们觉得也很好。只是他的心可以更大一点，更希望神的国度的扩大，神的国度的丰富啊。这个是犹大的后裔里面一个人物，就是亚比斯，我们特别提出来一下。我们也讲过西面啊，西面的故事，我们讲过西面跟利未都是很残暴的，很残忍的，他们在示剑城杀人。但是利未呢，因为后来站在耶和华这边，他的善于用刀杀人变成善于用刀献祭。西面这个利未这个支派就很有福，西面这个支派呢也是杀事件有名的这个以色列的子女，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机会再悔改，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悔改的现象，所以西面这个支派慢慢就被消灭了。各位，南国北国到底是哪些支派组成的？我们可以确定南国是犹大支派，还有另外一个支派，另外一个支派是哪一个支派？有人说，很多人普遍说就是便雅悯支派也是在南国，但是我们看地理，便雅悯横跨两个国度，他在南国犹大是有份的，他在北国以色列有份的，所以说南国犹大有两个支派，有一个是犹大，有一个是西面，有一个是便雅悯，这个可能讲的不对。有些学者说南国是西面，但是西面这个支派慢慢消灭了，所以就只有犹大支派了。那我们在第五章也看到流便的后裔，流便本来是长子，但是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那么犹大是胜过一切弟兄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在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二节说，

约瑟按家谱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由他而出，长子的名分是给了约瑟哈，就是这是一个强大的支派。嗯，约瑟支派其实就是以法莲支派哈，马拿西支派也是不是很强大。嗯，在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讲到迦得的后裔，然后后面有讲流变迦得马拿西半个马拿西的半支派，还有流变人迦得人，他们在约旦河的那边得到了地啊。得到了地，虽然他们自己希望能够保存他们的信仰，对耶和华的信仰，他们却因为跟神的家分开了，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呢，就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他们自己地上的那些外邦人的神而行，邪淫，这就是神不喜悦的地方。所以神后来让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把流变人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走了啊。我们觉得最欣慰的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本来是一个很嗜杀的、很残酷的一个、很喜欢用刀的一个以色列雅各的儿子是利未，但是他这个用刀、残酷用刀的这个事情，后来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站在耶和华这边，就被耶和华使用了，他的用刀就用来杀牛杀羊了，是变成叫神与人和好的工具啊。这是利未用刀很凶悍，但是后来站在摩西那边杀自己的同胞、拜偶像的同胞，这个得了上帝的喜悦，使利未就成为神职人员了，没有资产，没有土地，但是是神就是他们的资源，就是他们的资产，这是因祸得福啊。那么利未人里面除了杀牛杀羊在这个烹饪的事上很出色以外，在讴歌唱诗歌的事上也很出色啊，就是这个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些歌侠的儿女，他们如何在诗班里有份哈。这大卫喜欢唱诗歌，大卫显然对吃也很有兴趣，而在圣殿里面常常要做的事情就是音乐，还有这个烤饼啊，烤肉啊，让神的儿女能够食用，能够享受，特别是亚伦的后裔，特别是大祭司能够享受这些。在历代志上第七章也记载了以撒迦的后裔，还有便雅悯的后裔，还有拿弗他利的后裔、马拿西的后裔、以法莲的后裔，那么亚瑟的后裔，还有这些后裔里面也讲了谁生谁，谁生谁，那么哪些人是比较优秀的，哪些人比较出色的。在第八章第33节讲到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所以扫罗这个便雅悯的支派的人是也出了一些英雄啊，只可惜扫罗自己从英雄中堕落了。我们在历代志上第九章看到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后裔，还有又再一次讲到利未人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工作。在第十章我们就看到历代志开始了新的一面，就是讲到历史的故事，而不是只是记载一些家谱人民的事情。在历代志上第十章讲到很悲惨，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在基利坡山上被杀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代的英雄扫罗的死亡。然后扫罗死了，当然以色列的百姓就在希伯伦高大卫为王了，然后大卫攻下了锡安，就是攻下了耶路撒冷。本来耶路撒冷这边有耶布斯人住在这里的，大卫呢很勇敢地攻取了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那么大卫也鼓励人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就会做首领啊。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就先上去做了元帅，大卫呢就把住在宝藏里面，那个宝藏叫做大卫城。

来投奔他，他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都没有用。因为一个国度的强大是需要整个的民心向着他。大卫就民心向着他，有这么多的勇士投靠他，有这么多勇士在他这里甚至是离开了扫罗，来到大卫这个地方，那是很可贵的。那是一个大方的人，肚子里能撑船的人，神给他的祝福啊。在第12章讲到喜格拉归大卫的勇士，加德族归大卫的勇士，便雅明归大卫的勇士，马拿西人归大卫的勇士，还有归大卫的各种战士，成了大的军队啊。这个都是让我们学习到心胸广大。心中有主，神就在各样的事上祝福。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真的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野心；求主，让我们不任意妄为；求主，让我们自卑、谦卑下来。你就提升我们，你就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祝福。不是以这个为手段，而是我们的心真的能谦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

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思想希伯来书四章里面所说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都能够辨明。很重要，很重要。容我再把这个经文的默想心得再进一步来分享。神创造我们筋骨、脊椎构造、排列组合、空隙都非常的奇妙，脱臼、粘连、磨损、突出都会带来疼痛，手脚发麻，非常不舒服，好像板机子啊、五十肩啊、骨刺啊、椎间盘突出。正确的听读默想神的道，让神的道不但进入我们的耳朵，进到我们魂的里面，更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神的道会像最优秀的筋骨专家、顶尖的骨科医生，活泼有功效地把我们属灵的脱臼、粘连、骨刺、突出能够非常有效地刺入剖开。神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清楚辨明什么是神的意念、人的意念、仇敌的谎言，能够辨明清楚。我亲爱渴慕听读默想神的话，能够活泼有功效的门徒同学们，让我们不要表面肤浅习惯的读经跟祷告，让活泼有功效的真理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耳朵、眼睛、头脑，更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甚至能够刀刀见骨、刺入破开。受教者、弟兄姊妹们加油，用最新的微创手术也可以，只要有功效就好。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恰巧被路过的口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原来获得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另外有一家商店终年灯火通明，有人就问了，是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啊？店家说，没什么，我们只是灯管坏了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其实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

0: 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米勒在他的书《爱心》中说，我们应该爱一切的人，但更应该特别照料那些靠近我们的人。人人都知道信仰在家庭里的重要，一个家庭没有信仰便失去了福气，非常不幸。但是信仰必须跟生活结合，不然徒具形式。家庭中一定要有爱，表现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我们不单只要有忍耐、宽容、节制，不轻易发怒，而且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大小的事上都表现出爱心来。父母要是对子女缺乏爱心，道理讲得再多也没有用。不问在家里读了多少圣经，做多少祷告，讲多少道理，要是没有了对子女的爱和关怀，那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了。有个人对朋友说，我的母亲是个很注重信仰的人，她一定要孩子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和团契祷告，可是她从来不曾轻抚过我。这是一个少年人的心声，子女需要爱，就像植物需要阳光一样，缺乏爱，孩子得不到圆满的发展，他的生命中将永远留下不可补偿的缺憾。圣经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错，儿女是父母最有价值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不是让我们拥有，而是让我们享有，并且要让我们来经营和管理建造它。因此父母应该珍惜上帝赐给你的产业，不仅让你享有孩子，而且也要让孩子能够享有你的爱。这就如同好朋友是建立在彼此能够互相分享，同样父母与子女应该趁早建立这样的良好关系。

0: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一块来听 Big Band、哦、Big Band 就是所谓的大乐团、哦、那从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到更多人的编制都有、哦、它并不像古典音乐或者是有一些音乐它有固定的编制、哦、但有一个大概的标准了、哦、好比说五支小萨克斯风五支小喇叭或四支伸缩喇叭之类的、哦、但是并没有一个绝对、哦、那当时的、哦、环境包括很多的条件，因为毕竟这个不是由政府决定的或者是哪一个国王决定的，对吧？而是由不同的表演的场地啊，或者是某不同的编曲家、作曲家他们招揽来的人组成的乐队啊，像有些乐队他可能两个鼓手甚至两个贝斯手都有可能。让我们来听的第一个乐团啊，这个在目前在以美国的角度来说，大概是官方里面最高级的爵士大乐队了，那就是 Lincoln Center Jazz Orchestra 林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啊。我们来听的是他们之前的录音啊。当时的这个音乐总监是 Winter Marsalis 的时候，因为温马斯现在还是了，他是他们的艺术总监哦。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叫做 Things to Come。

哇，非常精彩啊！你可以听到这个里面的乐手的程度都非常非常高，不愧是美国的，等于是国家等级的最高级的这个爵士大乐队哦。这个 Lincoln Center Jazz Orchestra， 我们刚听的是等于是官方的啊、这个乐队，而且他们有很多的任务啊，他们经常要到很多地方去啊、巡演啊，然后这个绕军啊，宣扬国威啊，各种哦、啊，而且更重要在文化上是要保存这种啊。纽奥良的爵士还有爵士乐早期的 Big Band 的风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那我们刚刚听的是比较就是官方的，我们来听在民间啊、哦、这两年在美国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 Big Band 啊、哦、这就是Gordon Goodwin's Big Band, Big Fat Band。那这个 Band 呢他们反过来就是比较商业化啊、哦、这个 Gordon Goodwin 啊就是这个团长啊，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啊、哦、他曾经拿过包括电视配乐的艾美奖啊、哦、包括格莱美奖的入围啊，非常非常的棒的乐团。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们的录制的曲子，叫做 That's How We Roll。

我每次听到 Big Bang 最后这个高音的小喇叭往上飙，我都觉得哇，好开哦！哦，这个在 Big Bang 当中，这才是它的特色啦，总是要来一个，既然都叫 Big Bang 了嘛，所以当然要一个大的、精彩的 ending 啊、哦！那这个小喇叭的高音是省不掉的、哦。那甚至在美国，你能够吹那么高的、哦、不容易啊、哦！你能够一直坚持都能够吹这么高的音，然后很稳定的输出哦，你这个工作就一定有工作啊、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吹得上去啊、哦。我才甚至听过有些乐团里头啊。这个

个人叫 screamer， 就是负责尖叫的这个吹最高音这个，他都不用吹别的，他就等，他就休息，然后他结束了，冰吹一个高音，然后下一首歌他也是都不用吹，哦，那再吹一个高音，因为这个是这个 Big Band 这种风格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元素啊。然后我们再来听又不一样的风格，我们把时间拉到，这算是80年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啊，这是非常厉害的贝斯手叫 Jaco Pastorius。Jaco 这个乐手呢，他本来是弹 double bass 的，后来他开始接触到电 bass 的时候，他又觉得电 bass 发出来的声音不是他想要的，他就自己手动哦，他就自己改造了当年最早的这个电 bass， 把它从有格子改成无琴格，然后又发明出来他自己弹法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弹法啊，而且把 bass 从伴奏的角色推到前面去，好，那经常用 bass 来反而来做旋律，那真的是当时很划时代的，甚至颠覆了很多 bass 手的想象。很多人 bass 手都觉得我弹 bass 我的工作就是在底下帮忙伴奏，看到 Jaco 之后，很多的 bass 手对他们自己这个乐器的就完全新的认知哦。啊，当然这个Jaco 因为一些原因哦，很早就过世哦，但是留下来的非常多惊人的影响，到今天仍然是哦。到现在，我常常遇到 bass 手都在聊，就是他们还是一直在听 Jaco， 研究 Jaco 怎么弹 bass 的，然后希望能够用在他现在的表演上面哦，你就知道这个 Jaco 有多厉害了。我们来听，这是他自己的 Big Band 啊 ，Jaco Pastorius 的自己的 Big Band。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叫做《Three Views of a Secret》。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哦，你听到这个非常非常舒服哦，跟我们前面听了几个乐团又不一样的感觉的一个大乐团的演出哦。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在当年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 Benny Carter 啊，班尼卡特先生，他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哦，那非常的温文儒雅，吹的中音萨克斯吹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有他自己的大乐团，然后这是他当年的在现场表演的录音哦，那这张音乐会还有这张唱片的名字叫做Holland Renaissance， 就是哈林区的文艺复兴哦。好，可以听名字就知道它是来自美国纽约的哈林区哦。那我们刚听到这个曲子叫做叫做 Sugar Hill Slow Drag 哦，这我其实不知道怎么翻译哦。Sugar Hill 就是糖果山 ，Slow Drag 我就不知道怎么翻译了。But anyway， 非常非常舒服。我们再多听一首来自啊这个 Benny Carter 他的 Big Band， 然后这首下面这首曲子很特别，它前面我们听到的。

Big Band 都是很多的喇叭或很多的 saxophone， 用很强烈的节奏、很大的音量，突然来的这个切分音啊，制造出不同的这种旋律啊。那反而 Benny Carter 的乐队听起来比较偏木管的乐器多一点啊，笛子啦、saxophone 的东西多一点哦。像下面这首歌，它前面一段，它就用好几把笛子、好几把长笛去叠出来很漂亮的和声的线条。我们来听的曲叫做《Song of Long Age》。

哇，非常好听的编曲啊，来自 Benny Carter 啊的作品啊，跟他的乐队，这个曲叫做 Song of Long Age 啊。我们接着来听的这个乐团，严格来说也不能算 Big Band， 但它确实里面很多的人啊，这也是爵士乐比较早期的形式哦。爵士到真正所谓的 Big Band 定型是大概20年代左右啊，因为那时候美国开始有了华尔街，开始有很多很有钱很有钱的人，那整个生活消费形态都富裕起来了嘛哈，所以连娱乐的场所也不一样，然后再产生了所谓的 Big Band 的表演形态哦，那通常是伴随着让大家可以跳舞，然后很高级很欢乐的那种气氛哦。但在爵士乐的早期，我们从牛奥良的时候开始来看，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一块演出的形态，甚至最早期的爵士乐的这种乐队的编制很接近我们看到的那种所谓的军乐队进行曲的游行的乐队的编制哦，那慢慢在演化。那当然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乐器慢慢进来，好比说有从了原来的打击乐器啊，铜管乐器可以边走边吹之外，后来慢慢也开始有了班啾，有其他的乐器进来，甚至开始有了爵士鼓的发明。然后我们来听的这个乐团在牛奥良这边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啊，牛奥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演厅啊，已经超过百年的一个历史古迹了啊，叫做 Preservation Hall 啊。那这个音乐厅呢，他就在百年前就是这边专门表演的地方啊，到现在仍然在。那他有他自己专属的 Jazz Band， 就叫做 Preservation Hall Jazz Band， 而且这个乐团曾经来过台湾的这个两厅院的夏日爵士派对演出哦。我们来听他们留下来的录音哦，这个曲叫做 You Don't Love Me。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啊，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Big Band 的氛围哦。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 Sax 风手 Bob Minzer 哦，他的 Big Band， 他自己的 Big Band 完全由他自己创作编曲啊所录制的专辑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Trance Blues 啊，这个 Trance 应该指的是 John Coltrane 啊，所以可能是他这个和声的进行了，还是在编曲上面受到了 John Coltrane 的影响启发所创作出来的。那这个 Bob Minzer 非常非常厉害啊，他在很多的学校都在任教，而且是非常好的老师，写了很多的书啊。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出版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他除了有个人的他自己的 Big Band 的专辑之外，他也是 Yellow Jackets 这个非常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里面的萨克斯风手。Right， 你刚听到是他带领他的 Big Band 的这个曲子哦，叫 Trance Blues。 我们接着来听又不一样的 Big Band 哦，我们接着来听是一个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这唱片公司叫 GRP 啊，这个虽然已经不在，但我们都很怀念他哦。他的当年是一个非常非常闪亮的牌子哦，他签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艺人，而且发掘了很多的年轻音乐家，把他们每一个都捧成演奏级的明星哦。那专门是一个演以这种比较现代爵士乐为主的流行爵士乐为主的一个品牌叫GRP。 那当年他在把很多的艺人都捧红了之后呢，再把这些很厉害的乐手呢又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叫做 All Star Big Band 全明星大乐团。然后当时这个专辑出来的时候，我们全人都哇惊呆了，因为本来是一个一个都分开听他们的专辑就已经够厉害了，全部加在一起还得了。好，我们就来听这个 GRP All Star Big Band 他们一块这些大师一块演出一块重新录制这原来是由这个 Horace Silver 的创作的这种 Hubbub 的名曲叫做 Sister Sadie。然后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有时我们遇到负面的境况，很难学习凡事感恩，但有许许多多的见证让我们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圣经上说，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又说，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亲爱的朋友，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叫我们能体会信靠上帝而得的大喜乐。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5: 罗东 FM90.3，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5: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的感觉哈，就是在恋爱的时候，哎，好像可以爱得比较顺当一点哈，就是甜言蜜语啦，这个温温柔柔的啦，各种的问题哈都算小。吵个架也是很快就讲和了，可是呢结婚以后齁，一吵架说不定这个冰冻三尺啊，永远不解冻的这样子啊，说不定就是冷战啊，热战啊，大打出手，大吵大吵特吵什么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结婚了就觉得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我们是一对夫妻了，在一起了所以呢可能就觉得你就要约束对方比较多一点，管制对方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如果对方不听你的，不让步或怎么不妥协的，你就会生气齁。那恋爱的时候因为互相没有所谓的归属权之类的齁，没有这个婚约的那个约束齁，就感觉上就比较不一样。而且呢你就怕这个人万一一生气呢跟你这个闹别扭分手了，然后真的就去跟别人谈恋爱了，因为你没有跟他有婚约，没有约束力嘛，所以他是自由的齁。可是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你觉得遇到一些问题是要妥协呢是要让步呢，还是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呢齁？我前两天才看了一个故事就是说结婚前的时候他先生就对他非常的好，在结婚他们去办这个结婚登记的时候，他跟他讲说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这种话就是要做到比说出来其实要难上多。你会觉得我一定会对你好，可是你怎么知道结婚以后会碰上什么问题呢？就他们结婚以后呢，因为那个他们这个买新房子的这个自备款还不够，还差一点，所以他们就在想说先节省一点，所以就住在妈妈家，也就是婆婆家，因为婆婆刚好有房子有空房间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因为住婆婆家嘛，在那边吃饭什么的，所以她每个月就会拿一点来补助这个婆婆嘛，因为她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可是呢就是因为她的收入就比先生要多这样子，所以先生自己的收入供了家里这个开销啦，然后就交那个车子贷款就不够了，所以变成太太赚的钱比较多一点，她就一部分钱就要存起来才能够存到一个钱去当那个买房子的这个自备款这样子齁。那可是呢问题在这里，因为她赚比较多，她婆婆就认为说她的钱就应该多拿一点回家就是她每个月只给几千块钱她就觉得不够，所以呢一下子就说修房子要花多少钱，就叫她这个媳妇拿个20000出来，一下说他们家哪个亲戚可能要结婚这个钱不够要包红包包礼，又要包个20000块钱，反正就找很多的理由就不断的从这媳妇身上去挖钱。然后媳妇就跟他先生沟通说，这样子下去我们怎么存得到钱去交房子的这个自备款呢？这样子先生就说我会去跟我妈沟通的啦你不用担心什么的。可是他每次这样讲眨眼两年

全过去了，他从来没去跟他妈妈沟通，所以妈妈就不断的在这个媳妇身上挖钱，甚至到后来就讲说，你这赚的钱，你们年轻人也不知道怎么去这个投资理财你看你存了半天钱也没存到，干脆以后你的薪水全部都交给我，我来帮你们弄。他媳妇心里想说，都钱交给你以后，那我的房屋的这个自备款，我要怎么去存，对不对？加上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贷款要缴啊什么的，他就跟婆婆讲说，没有办法，我不可能交给你。结果呢，婆婆哇就生气，就把这个媳妇的东西都摔出去，就说那你就不要住我家哦，住我家吃我的用我的哦，你还叫你拿点钱出来都不肯。媳妇心里想，我结婚2年了，我已经不知道给了多少钱了，远超过这个该要给的嘛这样子。所以后来闹到最后，就夫妻两个说要离婚哦，所以这个都是没办法去想象到的，在恋爱的期间，或者是刚要结婚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甜蜜，你没有想到结婚以后可能会碰到这些很现实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待会就谈一下，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其实也要设定这个界限哈，因为毕竟啊，就说我们这个结婚以后是夫妻两个要过一辈子的哈，这个公公婆婆啊，这个丈母娘，这个老丈人等等的哈，他们就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啊。虽然说这个好像有一点这种，好像就好像儿女就不再管父母亲，其实上没有啊，只是说在这个该有的一些界限，该有一些切割是应该要划分清楚的哈，不然的话就是互相介入哦，到最后呢，可能就会各种的摩擦产生了。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为什么有些爱情啊，在这个恋爱的时候看起来好像甜甜蜜蜜的，进入到婚姻当中，照理说应该是更加的香甜啊，更加的隽永啊，可是为什么反而就会出现各种的状况？因为进入婚姻以后啊，你们的感情哈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客观因素啊，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家里的人或者各种的问题随着婚姻而来哈，譬如说双方的父母亲亲戚哈，你不要以为只有父母亲有问题，可能亲戚也会有啊，姑姑啦，这个舅舅啦，阿姨啦，什么这些的哈，就等等小叔啊小姑什么的哈，这可能都有问题哈。我们也发现到有些呢，就是这个太太的妹妹哈，就是吵着说啊，你们家的房子好大啊，我要住到你们家来，结果呢这个妹妹就看上这个姐夫就去这个趁着姐姐不在家去勾引姐夫类似这种东西都是你想象不到的，你本来觉得根本是小妹一个，你想都想不到这个小妹呢就是竟然就是觊觎你的婚姻这样子，这也是一种的问题的存在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是跟公婆同住啦，因为现在有时候孩子生的少啊，父母亲没有人照顾，有些父母亲可能有这个失智的问题啦，还有那个中风的问题啊，或是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也许就会想住在一起。那当然有些可能是那种家里就是比较有钱的人家住在豪宅里你会觉得说哎呀夫妻两个也不必去外面住了，反正我们家房间那么多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到，一旦你选择要跟某人进入到婚姻生活中的时候，有些界限要提早提出来说，不要说结婚以后，因为有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举那个例子都会觉得说他都说会照顾你一辈子一辈子对你好更没问题常常我们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哇什么主权都让出去了，因为对方答应会对我好嘛，所以我的也都是他的，什么都给他了没有去设定那个界限所以到最后呢你可能被人家这个侵权踏户等等的，你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的确如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一个就是婚后要不要跟公婆或者是岳父岳母住在一起啦，还有这个如果住在一起又是怎么样的分配房间呢，这个都很重要的那有的时候就是父母亲客气一点有的甚至于可能只剩下这个父亲一个或母亲一个，他可能就会把这个主卧室让给这个新婚夫妻住那有的呢现在就比较好，他们就会设计成就说如果说儿女结婚要跟父母亲一起住，他就会把这个房子规划成两个大套房就是这样，就可能把本来是这个父母亲住在主卧室，然后另外呢就把这客卧跟旁边还有一个房间或甚至于书房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打通了变。

那个比较大的房间啊，让这个小夫妻两个啊也可以住的比较舒服一点哈。这些都是在婚前我觉得要沟通清楚的，你不要想当然而就认为说，哎呀，我们新结婚的嘛，那个对方父母亲一定会对我帮我们设想啊什么的，你不要想当然而是要问清楚啊，到底怎么样哦？因为你知道吗？我就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哦，就是他们这个小夫妻两个结婚了，他们就因为自己买了房子嘛，他们把那个新房啊布置得很漂亮，每一样东西都是用心去买的什么的，就后来没想到那个住在南部的婆婆啊一个人嘛，他就想说到北部来啊，就既然这个儿子媳妇啊这个住了那个那么漂亮的房子哈、啊，他就来住了。结果呢你知道吗，刚好这个媳妇去上班了，回来以后发现他花了很多心思去布置的婚房啊，就是等于新房啊，他的那个房间，结果竟然被婆婆霸占了。婆婆的理由就是说，哎，我是长辈啊，你当然要把最好的房间让给我住啊，而且不经过任何同意就把他这个一些的摆饰啦，或甚至他衣橱里面挂的衣服什么的全部都把它丢出来，这样子的哈、哦、这就是非常的夸张了哈、哦、你好歹要去征求人家同意，说我想要这个房间采光比较好啊，这又有卫浴设备什么的啊，怎么样的等等，你应该是用商量的，而且房子是人家的啊，你不能够没有征求人家同意就认为自己是长辈哈。我觉得年轻人最受不了就是这种倚老卖老这种态度哈。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想想看，这个婆媳之间是不是就因为这个谁用这个婚房的问题哈，就闹得很不愉快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怕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家里是住的是比较大的豪宅，这个一两百平的哈，那结果呢，就是父母亲就规定哈，就是没有分家，所以这个大儿子、二儿子啊，全部都要住在一起这样子。那明明是二儿子先结的婚嘛哈，然后呢，再加上呢，他们在这个家用方面也给的蛮多的，所以他当然后来就住的是那个采光比较好的比较大的一个房间。结果呢，后来大哥终于也结婚了，娶了这个嫂嫂进来，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谈谈，当我们从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要设定这个界限，以免你们的婚姻生活受到一些外力的影响，或甚至于就是自己的家人的一些的影响，造成的婚姻的破裂，那是何等的不幸啊！因为你们两个好不容易恋爱，然后走在一起，决定相守终身呢，结果是因为他人的影响造成你们不得不分开啊，这样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像现在，因为孩子少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或甚至有些年轻人呢，就自己没有经济能力，自己可以去买房子，所以有时候结婚后，如果是这个爸爸妈妈的房子够大，可能也许就会选择住在一起。我们刚举这个例子，就说是两个儿子兄弟两个，结果是弟弟先结婚的然后呢也他们就在房子里面选了一间比较大一点的房子嘛，因为新婚夫妻嘛，就住在那样个大房子里，大的房间里面也布置得很漂亮。那可是后来呢，大哥终于结婚了，因为这个做婆婆的偏心，喜欢大儿子所以大儿子娶的媳妇呢，他也同样的偏心，再加上那个大媳妇呢，就是比较会讲一些甜言蜜语什么的这样子家世也比较好，所以婆婆呢就有点大小眼然后呢就也不经过这个是这个小媳妇的同意就是叫他们把房间让出来，叫他们去住到客房去，把那个房间让给他的大哥大嫂，说哎呀，他们刚结婚嘛，他们现在在存钱了，存了一阵子以后，他们就会去买房子，就会搬进去搬出去了，所以你的房间不过借他们住一下。可是问题是借住一下，你怎么可以说把我的东西都据为己有，里面的床啊，里面的梳妆台啊，里面的一些的有的没得的一些摆饰都全部他自己花钱买的，小媳妇花钱买的，所以你要用人家的房间，你必须要征求人家同意，同样的你也不能把人家里面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人家的棉被啦，鸭绒被啦，还有人家的这个床套组啊，四件一套的这个什么东西都全部都占据了这样子甚至于还有一张这个很漂亮的这个躺椅叫贵妃榻，这样等等都被人家拿走了当然因为这样事情就闹得不愉快，刚开始他就在想说现在也劝他忍一忍嘛他说反正大哥大嫂很快就会搬出去，就后来发现半年一年过去了，好像大哥大嫂一点都没有要搬出去的意思，住在那个房间住得很爽的那个样子好像理直气壮的这样，再加上呢那个婆婆大小眼常常做了好吃的都给大嫂说哎呀你们要赶快怀孕吃点补一点的东西什么的那小媳妇觉得说难道我们不要怀孕吗，我上班也很累我很辛苦我赚的这些钱我也都拿出来有这个贴补家用什么的可是在这个当中就说最重要的角色要看做先生的，有些做先生觉得说哎呀这个家里的事情这种小事情了也不太想管就让婆媳自己去解决了然后每次如果就跟先生讲，先生说我上班累死了，不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什么的等等的，所以在这种时候就可能就会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等等的所以类似像这种等等的问题，不管是这个住房子的问题啦，家用的问题啦，还有金钱的使用还有生儿育女的问题什么的，说实在话呢，都应该在结婚前

是应该要谈清楚哈，而且呢，在谈清楚了以后，也要设定这个界限啊。如果父母亲啊来玩哈，就是是要住多久啊？你不能一住就不走了这样子哈啊，就住在家里面什么的，因为的可能这个儿子媳妇啦、女儿女婿啊，可能都得上班的，结果呢就堂而皇之的住进来，甚至还有很夸张，我也听过人家就讲，他说因为平常想的都自己人嘛，所以他自己的房门也没上锁，就没想到呢，他不在家的时候，婆婆就跑到他房间去啊，把他的这个保养品啊，那个有些都是他自己买的，都舍不得用，很贵的哦，就这样子一罐罐刮了，就像涂在自己脸上啊什么的，还把他的这个衣服啊一件件拿试穿，然后觉得哎呦哪件好啊好。他舍不得啊，这个结婚才买了一件这个蚕丝的这个睡衣啊，婆婆也把它拿走了什么的哈，就这样子，就觉得说你的就是我的啊，哦，这个我喜欢你，你当然就该送给我哈，我还没叫你买给我，只不过拿你现成的，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像这种东西有时候讲都讲不听之后，有的人就觉得说这没有什么好面子不面子的，我已经都跟你沟通那么多次，也尊重你啊，既然你要这样子的话，很抱歉，我房门就要上锁了。哦，就不，你不能够随便就进去我的房间里面，因为那就是我的地盘，哦，那是我的地方啊，等等的，像这种也是都是要声明哈，哦，就是说一旦如果听说啊，这个什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是要住在一起的，这个东这种的界限都是要谈清楚，而且要严格遵守。做丈夫的、做女儿、做妻子的，啊，都应该在这个当中哈，就说有的时候就说女婿嘛，就不好意思跟岳父岳母计较嘛，那这媳妇呢也是不好意思跟公公婆婆计较，所以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应该在这个当中扮演一个公正的角色，要好好的沟通，不能说哎好了，我会跟我妈讲，结果都没有讲。啊，我会跟我爸沟通，结果也没沟通哈，就搞到最后呢，夫妻两个就大眼瞪小眼啊，回到家里来啊，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哈，你想想看这种的婚姻怎么持续的下去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这个婚姻的界限的问题啊，那这个就牵扯到在结婚之前啊，就是你们在恋爱到一个成熟的程度，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呢，这些都应该拿出来谈清楚。比如说生孩子，生几个，你不能叫我说一定要生到儿子为止啊。那现在谁会生那么多孩子？生一个，最多两个，顶多三个哈，这样子。啊，在这个当中要谈清楚，因为如果都在上班的话，因为这个带孩子也是成为一个问题，还找保姆的问题啊什么的，你不能说啊没问题啊，丢给我妈照顾什么的。可是问题是一个住在北，一个住在南，那我要久久才能看我孩子一面哈，这个也说不太过去哈，等等的。那另外还有这个金钱的用度啊，如果两个都在工作上班，这个金钱的支配啊就要谈清楚哦，就说啊，有的人就会。这样子，如果夫妻都上班，他会有一个共用的账户啊，夫妻两个按照收入比率放钱进去。那有的时候是先生赚钱很多的，他根本就不在乎，他就每个月可能一笔钱交给妻子，甚至有些薪水全部交给太太来管哈。这就像我们在看古代一些的小说也是一样哈，就是说那个婆婆。刚开始的时候是婆婆掌家，等到一旦儿子娶了媳妇以后，她就会慢慢的把这个掌家权就交给这个媳妇，让媳妇来学习掌家啊，怎么样去管理这个佣人呐、啊，怎么去支配这个金钱的用度等等的哈。因为像以前的媳妇是不工作不上班的，那现在不一样嘛，现在的人都是要大部分呢都会工作上班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金钱的分配的运用就要在这个婚前就要谈清楚哦，不能够说结婚以后了然后就开始就说觉得说啊你就应该多出一点或怎么样的哦。其实说起来的话，即使是夫妻哦，谈到钱有时候也挺伤感情的。我一直记得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才结婚几年嘛，那时候为了交房屋贷款哦，很辛苦你知道，我们几乎每个月结余没有多少钱，几千块钱，所以吃都很省了。家里的电器唯一的只有一台冰箱哦，其他都没有这样子，所以都是慢慢就省下的钱才买的。我记得那时候已经慢慢比较宽裕了还开始有电视机了，开始有这个什么的哈。然后我就说啊，晚上你们都睡觉了，那夏天呢，我说很热，你知道吗？因为我要写稿哈，就是只有一个电风扇还是不够哈，我说你们都睡觉了，那我一个人在那边写稿，我希望装台冷气。那我先生就说要装可以啊，你自己出钱。这种讲这种话就很伤感情了，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漂亮一点嘛，你就说好啊，装啊，要不然就说我们各付一半好了，这样子。那我也听了也不会那么那个后来我到最后还是我自己出钱的，你知道，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前两年我书房的冷气坏掉，因为用了十几年也该故障了哈，这样子。你知道现在装冷气好贵哦，那种变频的啦，又分离式的什么的，一大堆有的没的，这个装起来好几万什么的，也是一样哦。我现在就说那个书房他也不用啊，他装冷气跟他没关系。那问题是书房是除了我用以外，还有孙子孙女啊，他们这个补习请家教都是在那个房间用的哈。那这个钱到底该怎么算哈？可是问题是呢，就是因为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这方面都没有谈得那么清楚，所以后来这方面我也就懒得去跟

先生计较了，这样子，因为至少我还有收入嘛。那万一我没收入呢？那不都是要看看丈夫的脸色了吗？所以这种金钱上的，尤其是如果还要双方都要给各自父母的孝敬金，因为现在小孩生的少，万一各自都是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你这个你赚的钱啊，你说每个月我还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这个的分配到底比率上要怎么样的啊，去分配啊什么的哈啊，如果说是双方的父母的生日啦，或者什么母亲节啦、父亲节的啊，这个钱到底谁要负责什么的哈？那有的人就是干脆各半各半啊，有的就是说谁赚的钱多一点，就多出一点什么的哈。嗯，这种都会造成一个很怎么样？有时候在沟通不良的状况之下，甚至有时候会真的会那个。闹得不开心哈，甚至有时候他就假装就不知道了，说这个那是你妹妹结婚啊，当然是你包礼金啊，那是你妈生日啊，当然是你包啊什么的，这样子哈，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当中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些的争执，所以这种东西啊都是要谈清楚的哈，不然像有的人就干脆都什么都对半对半分了，气到。甚至于连太太怀孕生孩子去做产前检查，哇，挂号费要各半了。我心里想，我生的孩子姓你的姓，又不是姓我的姓。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就是说到钱，有的时候的确是蛮伤感情的。谁也没想到结婚以后既然会为了这个几百块几千块钱的事情斤斤计较，伤了感情。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谈到这个婚姻的界限的问题哈。当然，这种所谓的男女关系等等哈，那更是严重。我们下一次比较多的时间再去谈这个话题。那同样的也是一样，我是觉得这种应该在恋爱成熟期要准备进入婚姻的时候就要谈清楚，因为在婚前可能就会有些准备的工作，譬如说去买房子啦，甚至于买家具啦，拍婚纱照啦，还有这个结婚当天这个宴客时候收礼金的问题啦，还有请客的桌数啊，就是说比如说20桌，结果你们那边15桌，我这边才5桌，结果你还叫我跟你分一半一半的这个钱哈，出这个钱，倒有点说不太过去哈。可是如果说双方沟通过也同意的话，那当然也就没话讲。所以像类似这种的哈，就是说单单在结婚要准备结婚那段时间呢，因为拍婚纱啦这些都在事前的嘛，甚至于这个还有礼服啊，到底要定做呢还是用租的呢，还有当天是不是要请那个婚礼公司或者什么什么一大堆，有的那个算起来真的有收不少钱呢。所以像我一个朋友，他就完全都节省了下来哈，他就选一个宴客的地方，这风景秀丽，他就请朋友就帮他在草地上拍，顺便拍婚纱照哈，就是很自然的，也不需要刻意花了好多万呢，跑去这个租借礼服啊，然后在那边又拍外拍又是内拍的，花很多的时间，有的还甚至跑去小岛啊什么的地方去拍婚纱照啊。其实说实话，真的不必要，说实在话真的不必要。看过很多花大钱结婚的到最后也离婚了事啊，这个花费巨资拍的婚纱照就变成像垃圾一样就这样丢掉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婚后的这样子夫妻的相处哈，所以量入为出了哈，就看看你们自己的能力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当中也是要沟通清楚，甚至包括收礼金。像我们知道现在结婚，我们看到有的就分男方收礼金，女方收礼金，各自分开。那有的是合出了以后就扣掉这个各种的开支，再看怎么样哦。像我们那时候就是儿女结婚，我们是很大方，父母亲就说礼金都让你们去收，你们自己去看这个宴客扣除掉还结余的全部都给你们，父母亲都不拿回来。虽然就说人家有的人包那个好几千上万的这种大红包都是当初我们曾经包出去的，可是有的父母就会认为说我要把我这些都本钱拿回来这样子哈。可是我是觉得自己的儿女嘛，也就不要斤斤计较了，可毕竟那是我的做法，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子。所以最重要就是说你们自己要沟通清楚，因为六月新娘也许有些人就选择在六月结婚了，所以在这个婚礼之前呢，有些琐碎碎的事情还是要沟通清楚，设定界限。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愿上帝祝福你们的婚姻顺遂平安喜乐，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0: 专心仰赖神。现代人常常感觉神经衰弱，甚至需要求医治疗。圣经上有一个很棒的药方，箴言3:5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也许是因为太急切地想要解决问题，靠着自己却又不能掌握未来，才会感觉紧张和压力吧。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从心底仰赖上帝，健康和幸福将一生与你同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呀，今天在节目开始又听到这非常迷人的爵士乐的歌声，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伶 Dee Dee Bridgewater 所诠释的 Whooping Blues 啊，在这里面你也能够见识到她在爵士乐歌唱 Scat 的这种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的一个技法，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相当的陶醉。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持续和我一块享受在爵士乐声当中吧。我们今天要来感受一下 Dee Dee Bridgewater 充满着魔力的一个嗓音。这位歌者呢，在过去啊，曾经有两次登上了我们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节的系列活动啊。我们在现场听到他的歌声，真的是只能够用神乎其技来形容了。那除了有所谓的技术之外，他在诠释一些歌曲的情感，又是能够扣人心弦的，是抓住你心的，这是我最佩服的一个歌者的一个特质。这位出生在美国，而后他的事业是在法国被许多人给注意到又红回自己家乡的爵士女歌手啊，被称为是 Ella Fitzgerald 之后现场演唱最好的一个实力派歌手之一。他的嗓音的确充满着戏剧性，也能够驾驭音乐当中不论是温柔的或是激烈的，使得他的表现总是具有张力。很特别的事情是他能够一人分饰多角啊，让每一场演出都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另外你听他的唱片，不只是享受在

他的歌声，他所合作的这些乐团伙伴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编曲之上、都非常的有想法，像是、会加上钢琴、铜管乐器，或者是、一些低音的节奏鼓去做行进，但是是超过你可能觉得制式化的一种爵士乐的编排，有时候呢也会加上一些弦乐或是 flamenco guitar、甚至加上、民族乐器，比如说手风琴等等、那这种鲜明的音乐个性也让他在爵士乐坛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St. James Infirmary

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和大家来播送 Didi Bridgewater 的歌声了，今天再次来倾听，觉得还是铿锵有力，而且是直指人心啊。这些年来我们有机会见到 Didi Bridgewater 把他的演出足迹啊、也把亚洲放在他的一个重心当中，那么来到亚洲地区，当然我们也更多有机会看到啊，华人的媒体啊，针对他所发表出来的一些报道啊，那么也可以感受到，其实他是多次获得像是格莱美奖或是 Tony Award 这些奖项的一个肯定，他有非常漂亮的履历啊。但是对我来说啊，他真正让人感到很珍贵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些奖项虽然非常漂亮，但是最重要就是他身上那一种一直没有被磨平的爵士乐的精神，也就是他这件事情超过半世纪了，但是他还是充满着热情啊。那曾经他说到他可能是最后一批从 Big Band 出道的爵士乐的歌手，就是他是实际啊经过大乐团的一个打磨啊正式出道的一个爵士乐的歌手。我们所提的是整个美国爵士乐的发展过程当中，有这么一票爵士乐的歌手，早年真的是跟大乐团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啊，那甚至是被大乐团给养大的。我们曾经介绍过早年的 Didi Bridgewater 啊，他曾经在啊 Fat Jones 的啊这个 Orchestra 这个团队里面磨练多年。那时候的磨练是他们完全没有谱，只能够靠耳朵、靠直觉，甚至是身体的反应。在台上啊，随时就要即兴的转弯，每一个晚上的演出都是实战经验的打磨。那是一个啊，歌手必须要跟着 Big Band 四处巡回演出的年代，所以你会知道很多的能力其实不是天分，也包括了要有时间的累积，是一晚又一晚站在台上，一首又一首歌慢慢磨出来的。所以他在这些年接受访问，其实表达出一种从容，他唱歌也是一种自在，但这从容或是自在的背后，其实啊隐藏着非常漫长的一个练习的岁月啊。那我觉得最佩服的事情是他也没有把自己唱成一座历史博物馆，就是他并没有只是停留在他年轻时候就很红啊，或者是他觉得这样就够了，而是他不断地展现出一个音乐家对世界的好奇，这是我非常佩服 Didi Bridgewater 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New Orleans

Yeah.

收放自如的乐器，一个可以游走在各式各样音符当中自在变化的一个器乐，只不过这器乐就是我们觉得最珍贵的声带啊，这样的一个人声太迷人了，太令人佩服的歌唱的技巧了。但是我觉得他不只是要炫技，而是要表达出他对这首歌 New Orleans 的一些想法。这是 Dee Dee Bridgewater 的歌声啊。今天我们再次来回顾几段当代的传奇爵士乐 Diva Dee Dee Bridgewater 的录音。曾经他说自己像一部 biologic computer 啊，就是像生物一样的电脑吧，他觉得他的声音不是单纯用来唱旋律，而是像一件乐器，甚至像小号一样可以回应挑战冲撞以及自在的即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 scat， 我们说这个爵士乐演唱的一种技法，拟声式的唱法，它不只是炫技，而是一种真正的音乐对话。所以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位歌手在表演技巧，而是一位 musician 正在现场做思考。还有一个我们非常佩服的是，他从来不愿意被框在一种风格当中。其实很多音乐人一成功，就会被市场定型，可能为了这个，粉丝们的一个喜欢吧，所以你最好永远唱某一个类型的歌，你最好演奏同一个类型的音乐，让听众一听就知道这是你的声音，也或者是方便这个时代的演算法，我们曾经也访问过一些歌手，他们其实在出道的时候有一个唱歌的样子，但是随着他们自己人生历练的成长，其实他已经长出新的状态了，但是呢乐迷朋友还是希望他永远能够唱出道时候的那个让他们觉得很激动的一些作品。其实对一些音乐家来说是有点为难的，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但是乐迷的确喜欢他们起初的样子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变化。那么 Dee Dee Bridgewater 就是不喜欢被大家定型，他自己制作专辑，也喜欢在不同的音乐语言当中自在的游走，他甚至形容自己有点像是女性的 Miles Davis 就是他不是要抬高自己，而是他同样相信其实音乐家不可以只停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所以在他的录音作品当中真的非常多元化，有非常正统的爵士乐，也有，向某些名家致敬的专案，那么也有到非洲音乐的，甚至他唱法式的相送，甚至比较现代一点的 funk 音乐，或者是世界很宽广的这个 world music 的色彩，都一直出现在他的录音作品当中，真的是令人佩服的一位音乐家。接着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这是来自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的 Didi Bridgewater 的歌声。早在16岁时候的 Didi Bridgewater 啊，他就获得当时可以说是唱片卖最好的一家公司 Motown 唱片的一个赏识啊。那许多 Motown 的传奇人物，像是 Berry Gordy 啊、Smokey Robinson 这些大将啊，都希望 Didi Bridgewater 可以跟他们合作。但是呢 Didi Bridgewater 十几岁就很有底气哦，他觉得不要被这种很高的酬劳给吸引了，他想要追随自己心中最喜欢的音乐类型，就是传统的爵士乐啊。因为我们知道 Motown 唱片他们走的路线又是另外一个像灵魂乐啦，或者是 R&B 形式的，跟那时候很喜欢传统爵士乐的 Didi Bridgewater 的路线的确有点不同。很多人都说你做错了选择，尤其他十多岁，可能也有人小看他年轻啊，觉得他年少无知啊，应该要把握跟 Motown 唱片签约的机会。但是这么多年，半世纪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真正重要的选择，往往不是在当下看起来最精明的选择，而是最接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他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很坚持做自己的一个蛮令人佩服的一个精神啊，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想 Didi Bridgewater 最迷人的地方绝对不是他唱功有多厉害，而是他用自己的这个努力，还有用自己的不设限，让大家知道爵士乐的女歌手也是值得大家敬重的。因为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爵士乐是以男性作为主导的，他也告诉爵士乐的世界说，我们这一票女性音乐人值得你们来关注啊！期待有机会再听到 Didi Bridgewater 的现场演出了。现在你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One Fine Thing。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邀请大家持续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继续来听我们的老朋友咯， European Jazz Trio 欧洲爵士三重奏，在一张名为 European Comfort、就听来很舒缓的这样的一套作品集当中所诠释的时代名曲。我们先来听这首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由欧洲爵士三重奏群式的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那么在这套名为 European Comfort 主题专辑当中，他们挑选了许多经典流行以及摇滚名曲，包括了像是有绿洲合唱团 Oasis 或是 Elton John Beatles Eagles 他们的经典之作，并且也以独特的爵士乐的编曲重新来做诠释。这套专辑录音是在荷兰的 MCO 工作室完成的，透过了精准的音色掌控以及互动，展现出一个所谓的 less is more 的极致的理念，就是他们其实也可以，用非常华丽的编曲来改编这些时代名曲，但是他们这张专辑就是希望让大家听了没有什么太大负担，就是以比较极简的形式去做展现。而欧洲爵士三重奏他们多年以来在向一些经典作品致敬的时候，他们虽然是做改编，但是对原曲的一个精神是保持高度的尊重，也巧妙了安排了一些节奏啦、触键，还有一些即兴片段，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用心。接着我们要听到了这首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旋律，就是 Your Song，这是在1970年的时候 Elton John 带出来的一个时代之作，曾经，是美国告示排行榜第8名，还有滚石杂志500大最佳歌曲第137名的一段时代金曲。那这个作品里面的歌词是相当适合像是爱情啊、家庭等题材，所以这充满着一种祝福的歌，不论是在国内外，常常被拿来做各种运用，好比说早期在速食店的广告里面，或者是在电影当中，这歌常常出现。我们再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 Your Song， 来自于欧洲爵士三重奏的改编。

今天再次聚焦于欧洲爵士三重奏的时代录音，这套作品集是 European Comfort、是以改编流行金曲为主的一套作品。在这里面呢，你会听到可能有温暖柔和的爵士乐的华尔兹，也会有充满动感的欧洲爵士乐的律动、也展现了他们这30多年来所累积的技术或是说音乐的品味。我们经常有机会介绍到欧洲爵士三重奏他们的发迹过程，那么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就是这其中的钢琴家，1967年出生在荷兰海牙的 Mark Van Loon、我们知道这位钢琴家10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而爱上爵士乐其实也是其来有自啊，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职业的爵士钢琴家，所以 Mark 呢从小就对爵士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完成古典音乐科班训练之后呢，他决定呢要朝向爵士乐来做发展，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在纽约打磨自己的技术，并且去感受爵士乐真正的力量。1995年、Mark Van Loon 就加入了欧洲爵士三重奏，并且成为了核心的成员，活跃到现在啊。而 Mark 和欧洲爵士三重奏的另外两个成员，包括了低音大提琴家也是作曲家 Franz， 还有鼓手 Roy 啊，他们合作应该有超过30年时间了，所以信手拈来都是默契啊，一个眼神或是一个呼吸就知道对方下一步要怎么走啊。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老字号的爵士三重奏啊，我们始终可以一听再听，还能够听到一些新的味道，很重要的原因，他们的默契，还有他们愿意一起挑战啊新的一些做法，这是我们很佩服的。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也是非常经典的 Time After Time 啊。这首歌曲呢是当时还算是新人的 Cyndi Lauper 在1983年的第一张专辑就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题歌 Time After Time。 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来自于当时的创作者在各自的情感生活当中遇到了关卡，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破碎的感觉。

情呢。他们在分享心情的过程就聊到了一句话，叫回忆的行李箱，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打动了 Cyndi Lauper， 而后 Cyndi Lauper 用自己的故事也做了一些回应，就完成了这段 Time After Time 啊。那其实他们写歌的速度是很快的，那没想到这一写出来很多人都是感同身受，使得这首作品当然也登上了很多的排行榜，也获得1985年格莱美奖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一直到2000年之后的现在都还有很多人在翻演呢。那我们今天来听非常纯粹的器乐演奏，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Time After Time。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非常美好的，听来非常舒缓的欧洲爵士三重奏的爵士乐声啊，那也听他们向这些经典的时代名曲来致敬。刚刚送上的就是非常经典的 Time After Time。那么也期待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很轻松自在没有任何负担的爵士乐声的话呢，其实你可以 follow 一下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录的唱片都相当迷人，那有好几套譬如像古典名曲致敬的，也是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感受到古典音乐的那种层次或是如诗如画的旋律的一个变化。另外如果他们诠释是这些所谓流行歌，这些在你心中已经有一些刻板印象流行歌到底会如何穿上新的衣服，但是又不会失去它本来的精神呢？欧洲爵士三重奏就都做了非常有意思的改编。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是他们向钢琴诗人 Billy Joel 致敬的一个作品。那 Billy Joel 在1977年的时候呢，向他心爱的女子，应该是他太太吧，或是他以他的太太有感而发，所以就写下了这首名为 She's Always a Woman 啊。那在歌里面蛮好玩的哦，就是谈到了女性的自主啊，或是女性的一种自信。歌词就提到，在本来的歌里面的歌词就提到了，笑容是他的武器，他的眼神可以在你心中留下一些刻痕，他可能随口说的一句话就能够打败你的决心，而你可以看到是他最美好的一面，而有时候他像孩子一样的调皮，但他是我心中的女神，他会教你怎么去爱，他控制着你，但是可能也会离开你，他会问你是不是爱他，但是他从来不会相信你的回答。很好玩的一首歌曲，1977年在形容女性特质的一段作品， Billy Joel 的时代名曲。今天节目最后来听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She's Always a Woman。 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冷静想想，要相信上帝必有美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我的完美日常是一部讲述从周遭寻找日常美好的电影。电影由德国电影大师温温德斯执导，不仅入围2023年坎城影展正式竞赛单元，男主角伊索广斯更荣获坎城影展最佳男演员奖。电影里伊索广斯饰演一位东京公厕的清洁人员平山，他在电影中过着简单的生活，早晨因着户外婆婆的扫地声在清晨微光中清醒，他折好被子灌洗，为植物浇水，有条不紊地穿上工作服，穿戴好手表，携带皮夹和相机，出门抬头望向屋外的朝阳，在贩卖机买罐咖啡，开车前往当日排定的地方上班。途中他听着卡带里各种70、80年代的老歌，认真清扫每一间负责的公厕。平山以相同节奏有序的步调日复一日重复着，在他井然永续的日常生活以外，他也沉浸于对音乐与书本的爱好。他热爱树木，用传统的底片相机拍摄了一张又一张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照片。导演温温德斯将老派美好完美存封进电影角色里。现代人的生活不断太旧换新，我们是否会像平山一样，在自己的世界仍保持知足的态度？是否珍惜每一刻不会重复的时间，活出我们的完美日常呢？腓立比书4:10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愿我们都能明了天父所赐下的完美日常，珍惜生命中的丰富，每天活在感恩与赞美中。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这首歌献给我所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首诗歌，一首充满爱的诗歌。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篇祷词，一篇充满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一个勤快又老实的佣人。一天，皇宫的后花园里死了一只鹿，佣人就向国王报告。国王想到佣人每天把花园整理得很整齐，而且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就把那只死鹿送给他。佣人得到死鹿很欢喜，他想鹿皮可以取下来制成衣服，于是赶紧找来刀子想取下鹿皮，可是刀子很钝，根本割不动。他急着到处找磨刀石，后来在楼上找到了，就在那里高兴地磨起刀来。磨好之后，他赶紧跑回后花园取鹿皮，但是过不了多久刀子又钝了，他只好又跑到楼上磨刀，磨好再到后花园去取鹿皮。就这样忙上忙下的跑来跑去，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只为了磨刀和取鹿皮。大家忍不住笑他，嗨，其实你呀，不用跑上跑下那么忙的，磨刀石啊可以从楼上拿下来呀，放在死路旁边，你就可以呀一边磨一边取鹿皮，这样不是很方便吗？这个故事看似可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曾被固定的思想模式所困，只要用心就能生出智慧，运用巧妙的智慧来做事，当然就能事半功倍，不但节省很多脑力人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

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他护庇。无论遇何等危险，只要隐藏主怀，有主圣手常护庇，患难不能伤害。这是美国盲人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她在1868年所创作的圣诗歌词。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所演唱的经典诗歌《安稳在耶稣手中》。永和贺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国语老歌《梦醒甜蜜蜜》，这首旋律轻快的抒情金曲是民国63年电影《东边晴时西边雨》的插曲，由原野三重唱幕后演唱。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刘韵的《知道不知道》，这首歌曲融合了传统民歌的淳朴与时代歌曲的轻快，经过刘韵诠释之后轰动了华语歌坛。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珍妮的两首民国64年的电影插曲，分别是电影《牡丹泪》的《春风吹得水飘飘》以及电影《自然》的插曲《今天明天》。珍妮她在民国60年出道之后，演唱了非常多叫好又叫座的爱情文艺电影的主题曲或插曲。她那高亢浑厚且充满情感的歌声与荧幕上的浪漫剧情完美的结合，这让他与邓丽君、凤飞飞并列为当年的台湾三大歌后。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珍妮的歌声，《春风吹得水飘飘》，今天明天。

永和陈太太点播了日本巨星泽田研二，他在1975年发行的百万畅销单曲《任时光流逝》。隔了一年，民国65年，这首日语歌曲被翻唱为国语歌曲《爱你一万年》。民国84年，伍佰又将这首歌改编为摇滚版，让《爱你一万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泽田研二演唱的《爱你一万年》的日语原曲《任时光流逝》，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歌手滨崎步的日语歌曲《旅途》。

钟丽缇先生上个礼拜点播许玮的《我好想你》。许玮是民国70年代在台湾歌坛红极一时的偶像型男歌手，当年他的清秀外形以及温柔干净的嗓音，成为许多少女们心中的学生情人。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齐豫、齐秦对唱的歌曲，其实都是一样。齐豫高亢脱俗的美声音色与齐秦中低音的深情浪子声线，他们以对话的音乐诗结构展现出歌曲的意境，淡雅却后劲十足。一起来领赏许玮所演唱的《我好想你》，以及齐豫、齐秦姐弟独树一帜的空灵嗓音，其实都是一样。

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台语资深歌手刘燕燕所演唱的《为情赌性命，为钱赌生命》，这是翻唱自美空云雀的一首日语歌曲，在民国61年由黄俊雄填上了台语歌词，作为布袋戏《六合三峡传》当中角色前属海棠红的出场曲。不过歌曲开头的四句歌词，有一人讲话大声，万事拢赞扬，无一人踮在世间，讲话无人听。这被当时行政院新闻局认为，这种社会写实的歌词内容有煽动贫富阶级对立，影响民心士气之嫌，而被列为禁唱歌曲。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刘燕燕的歌声，为情赌性命，为钱赌生命，以及永和国光路张先生点播沈文成自己创作并演出的《台北之夜》，台北之夜。

钟立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第二春》，这首由导演易文填词、姚敏谱曲的经典歌曲，是民国45年老牌影星李丽华他主演的香港电影《恋之火》当中的插曲。电影中的《第二春》是由女主角李丽华亲自主唱，不过等到正式灌录成唱片的时候，却换成由小周旋之称的董佩佩来演唱。后来《第二春》也成为董佩佩的招牌歌曲。在华语流行歌曲历史当中，有两首经典曾经受到了国际歌坛的青睐，而被翻唱为西洋歌曲风靡世界。第一首是陈歌星谱曲、吴春填词、姚丽演唱，一直到现在仍传唱不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而第二首就是这一首《第二春》。第二春被英国舞台剧《苏西黄的世界》翻唱为插曲，取名为《叮当颂》《叮当歌》，一直畅销到如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董佩佩的歌声《第二春》，以及姚丽所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小百合《周月起》，他在民国103年以优雅的唱腔重新诠释了台语经典《美丽主本花》。这首歌曲借用傍晚盛开的煮饭花来歌颂台湾传统女性默默为家庭付出温柔且坚毅的美德。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周月起》温柔高雅的歌声，《美丽主本花》美丽的煮饭花，以及他在同一年灌录的歌曲《最深的思念》。

内湖文德路的黄妈妈点播了张艾嘉的《童年》，这是罗大佑在民国70年为张艾嘉所创作的经典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信靠神的人是大大有福的，因为圣经说，凡所有投靠你的人都喜乐，常常欢呼。愿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因你欢乐。耶和华，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像盾牌四面护卫他。因此爱神并且遵行他话的人何等有福啊。亲爱的朋友，神给投靠他之人的应许使我们充满喜乐，神必定保护你出你入都十分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外国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中年男子因为盗用公款被判刑三年，当他受刑期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哇，面对茫茫人群，他心里真是相当的彷徨。这时候刚好市长经过那儿，市长看到了这个中年人，虽然说并不认识他，可是却用很诚恳和善的口气跟他打招呼说，哎，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这位市长是一位很豪爽开朗的人，本来他还要跟他再聊一会儿，可是因为发现对方的表情好像很不自在，所以也就没再说下去了。后来过了很多年以后，市长在另一个地方碰到了那个中年人，当然了这时候他已经不记得那个人了，可是对方却赶紧走上前来跟市长打招呼说，市长你好，我真是要好好的谢谢你，因为你在我出狱的时候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市长觉得很奇怪，问说，请问我有帮你做什么吗？可是我不太记得了耶。是这样的，在我出狱那天你不但跟我打了招呼，还对我说了一些友善温暖的话，可是这些话却改变了我的人生。你看所以说朋友，千万别吝啬您的赞美与关心哦。虽然说这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可是这真挚的诚意有的时候却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哦。

在某一家百货公司里，有一天有一位顾客突然走到办公室去找某个部门的经理，说要跟他谈一位售货员的事。他说，我在这个部门啊，买了一件东西，为我服务的是那位编号某某某的售货员，他。哦，听到这儿，那位经理脸色一沉，他已经在做心理准备，准备接受顾客的责备。可是那位顾客却说，我要指出的是这一年来我在这里买了不少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这位小姐是这里最有礼貌、最讨人喜欢、办事效率最高的一位女店员。哦，那位经理一听愣住了。当他听到后半句的这些话的时候他几乎跳了起来。先生，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了，我要跑过去把这句话告诉他，相信今天他会过得很快乐，以后他也会做得更起劲了。朋友，这个故事是不是蛮温馨的呢？其实想想，我们干嘛老是找人家的缺点呢？有机会不妨也多说几句好话嘛，因为大家都想听赞美的

棒球王贝比鲁斯在他整个的棒球生涯中一共击出了714支的全垒打，被誉为是历史上最卓越的棒球选手。你知道他的最后一支全垒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击出的吗？那时候啊，名闻遐迩的鲁斯因为

年事已高，已经不再如往常一般的身手矫捷了。那次他所属的勇士队正对抗辛辛那提的红人队，在手背上由于他一再的漏接，单单是在一局当中就让对方连下了五成，而其中的三分都是由于他的失误所造成的。而他在那场比赛当中已经连续被三振两次了，哇，眼前看起来他似乎是已经走上了英雄末路了。当他就要第三度上场的时候，这时候球赛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局的下半局，勇士队两个人出局，两个人在垒，刚好又落后对方两分。哎呀，这可真是相当的紧张哦，可想而知的他的压力真是有多大。当他从休息区心情沉重地迈向打击区的时候，只见群众们一阵阵的叫嚣声震耳欲聋，奚落的嘲笑与嘘声更是痛击着他的心。哎呦，真是情何以堪呢。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再打了，随即缓步地走回休息区，向教练要求换代打。可是就在这一刻，有一个小男孩突然跳过栏杆，满脸泪水地展开了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心目中的这位英雄的双腿。鲁斯这时候也毫不迟疑地抱起了小男孩，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放下他，然后轻轻地拍拍他的头。这时候球场一片宁静，鲁斯他又缓缓地走回球场，接着就击出了那只最具意义的全垒打。哇，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好感动啊。你看，一份爱，一份鼓励，往往会改变一个现况。所以各位朋友，别吝于向你四周的人伸出友谊的手，多说鼓励的话哦。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因着你真挚的关怀而得到改变哦。

0: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平安。
1: 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在我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门徒不可以忽略轻视旧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提到提摩太从小所明白的圣经，以及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这里所提的圣经，因为当时没有新约圣经，所以这里讲的圣经是指的旧约，更准确的说不是旧约，而是应该是翻译成前约，也就是圣经。很多基督徒门徒看重新约，却忽略所谓的旧约，口里面可能不敢明说，但心里总觉得旧约又长又啰嗦，觉得旧到一个地步，弃之可惜，主角没有味道。耶稣所读的圣经是旧约，使徒所引用的也是旧约，初代门徒所听所读的圣经当然也是旧约。亲爱渴慕神话语的门徒们，不要忽略神的默示。圣经的前约，我们的信仰神学重要的根基。弟兄姊妹，旧约不要认为是旧约，是前约，而前约就是整个新约跟整个圣经末世的根基。你假如跟我一样有忽略的倾向，我们一起求神赦免。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37篇第五节，他就工作。亲爱的朋友，诗篇37篇第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杨氏翻译本把它翻译作，当将你的事滚在耶和华身上，倚靠他，他就工作。这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把无论什么重担真正交托，或者从我们手中滚到神手中的时候，他就立刻工作。他并非将要工作或者或许工作，乃是就工作，现在就工作。真的，如果我们把所有重担，忧伤的重担，难处的重担，物质需要的重担，工作的重担等等都交托他，他必定现在就替我们工作。他就工作，什么时候呢？现在。可是我们的信心太迟钝，我们不信当我们一交托神就工作，我们以为神必定慢慢而行。我们立刻信，神就立刻行，我们就用不着自己再去试了。我们不能，神能。感谢赞美他，让我们在这里享受安息，不要把我们的手放上去。你会看到那多么轻松，因为他正在替我们工作。但是有人要说，我看不见什么结果。不要紧，如果你已经滚给他了，他就工作。信心或许要受试验，但是他的话语必定可靠。诗篇57篇第二节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有一个美丽的翻译本把为我成全诸事翻译作，为我成全在我手中的事，正在我手中的事。今天我自己的一点特别的琐事，我所不能办的事，这就是我可以求他为我做的。让我们安息下来，深信他必成全。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诗篇里面还有一节经文，也是我觉得我很得帮助的。他讲到一个蒙福的关键，那个蒙福的关键是和睦同居。我读给你听好吗？他说弟兄和睦同居，看哪，他前面还有两个字叫看哪。看哪的意思是什么？就注意啊，就是好看啊，看每一次耶稣讲看哪、啊、意思就是说来注意注意注意的意思，后面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话。所以在那个后面很重要的话之前，常常他们希伯来就会用这句话说看哪、啊、看哪、啊、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 后面讲说在那里有耶和华所赐的福。弟兄和睦同居，其实这是一个天父的心。做爸爸的人，做爸爸的人，你一定会开始看到说你的孩子们他们感情很好，然后他们彼此相爱。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家人，我们是家人，教会是一个家。在教会里面我们称为弟兄，成为姐妹，为什么？这就是家嘛。只有家里面你的弟弟，你的哥哥，你的姐姐，你的妹妹，为什么这个人称他跟你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在主里面叫神看教会是一个家。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到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神把永生神的教会看作是什么？是一个家，是一个家。在家里面我们是家人，家人的意思是什么？那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你跟很多人有关系，你跟你的同学有关系，你可能有竞争的关系，你跟你的同事有关系，但是你那个关系里面，就是如果是同事，就很可能他加薪了，你就没有加薪；他升级了，你的位置占去了，你就没有那个位置。其实很多的时候会活在比较里面，活在对手里面，哈，对手、同事一起，同事可能是对手，同学也可能是对手，因为你拿了第一名，我就拿不到第一名了。但是家人不是这样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是什么？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好像打球，我们是同一队的，我们任何一个人得分了，我们全队都得分了，这是一个同队，我们是队友，不是对手，我们是家人，我们不是同事，我们不是一个竞争。

争的对手。那在圣经里面讲到，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彼此相顾。那个彼此相顾的，那顾是看，意思是什么？不是赛跑的时候看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要越过我了，而是看在我们旁边有没有人需要我们拉他一把的，我旁边有没有人要扶持我，我要顾到他，而不是把他踩下去。这是家人弟兄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扶你一把，你拉我一把。在保罗书信，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更有意思的一段是他讲到说，他说人的身上我们是好像一个身体上的各种不同的器官，在这个器官里面有各有不同的功用。他说有一些器官对你来讲可能看他们是不俊美的，是没有什么用用的，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每一个神摆在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以前有人讲说盲肠没有什么用，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连盲肠都不是可以随便割掉的。以前讲说扁桃腺被割掉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发现扁桃腺其实是有用的。神摆在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神摆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家人都是有用的。那个不俊美的，那个你觉得没有用的，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其实它是不可少的，它是必须有的。因此我们可以彼此相顾。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0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好，这是《历代志上》的记法。但是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下》第11章的时候，就是大卫犯了大罪，犯淫乱谋杀的罪啊！你看那里所写的《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这个写法呢，跟《历代志上》20章第一节一样，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那么在《撒母耳记下》11章是讲。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那么在《历代志上》第20章就是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就是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跟约押的出战写法略有一点不同。那当然下面讲到整个大卫宫廷的悲剧从这里开始的，在历代志就

写的非常少，历代志写的非常少，写约押攻打拉巴，把城请复了，然后大卫就夺了亚门人他的王所戴的那个金冠冕啊，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又牵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我想那只是象征性的戴一下，因为这一他连得太重了，几十公斤啊，这承受不了的。大卫从城里取了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把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如果这是就是杀了很多人的话，那是很也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的战争好像常常也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那么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讲的就很多的故事了，包括当然是先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然后是要欺骗乌利亚的事情，然后是谋杀乌利亚的事情，然后是拿单责备大卫，大卫悔改，而他的孩子还是死了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讲到约押呢攻下了这个拉巴，约押攻击快要攻下拉巴的时候，先攻打下他的水城的时候，约押告诉大卫说，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就是约押还是不居功啊，这算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打下了这个城，然后叫大卫来取这个城，大卫就名正言顺的好是一个得胜者，荣耀归给这个君王。约押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对啊，起码政治上是很聪明的。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还牵着宝石啊！这个大卫夺了很多的财物，那么把很多的人也都杀掉了。后来呢，撒母耳记下就记载暗嫩玷污他玛的事情，那个我们就在这里不记载了。暗嫩玷污他玛，那么他玛被玷污了以后，暗嫩当然就在亚沙龙的设计之下被杀掉了。暗嫩被杀掉了，亚沙龙就逃跑了，逃到了他的这个逃到基述啊，在那边呢就是当就是他的亲人这边。后来大卫心里怀念亚沙龙，那约押就想办法让亚沙龙能够回来，这也是约押所做的一件应该是很不容易做但是很智慧的事情。那这个都在历代志上第二十章没有记载啊。历代志上二十章记载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啊。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又与非利士人打仗，雅尔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弟兄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啊。这是大卫的胜利，这里讲的三败非利士人。那么这历代志讲的很简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这段时间里面是国势和个人的状况都是从上往下掉的啊。先是大卫的儿子这个犯罪生下来的儿子后来死掉了。这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不符。

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这个很悲惨的一件事，但你看大卫也是很实际，他知道不能挽回了，他就吃饭了，他就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了，他没有继续的悲哀啊。这句话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们如果说可以使他复活啊，还有可能啊。当然是可能，不过那种在实际的状况中太少了。在圣经里面是有死人复活的事，但是这是神迹或者奇迹或者异迹，就是不常出现的事。你不能把不常出现的事变成一个常态，所以我们常常有什么医治特会啊什么，这个都不太合圣经，因为这是神迹，就是少，就是神不是常常做这个事情的，神一般不会叫天上降马拿的，神一般是叫地里出产五谷的。我们不能因为圣经上讲天上降马拿，我们就每天就求神给我们马拿吃。我们宁可在每件事上想得通畅一点，想得敬畏上帝一点，不要只想到这些神迹要天天发生。这个孩子耶和华击打他，他死了，对他是好事。早一点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免得跟他的哥哥兄弟一样，那不是不错吗？对大卫以后要犯罪的时候也是一个提醒和警醒。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然后我们看到沙漠记下记载这个所罗门生，然后就看到暗嫩玷污了他妹妹塔玛、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多次讲过，就是塔玛有点太天真了，当暗嫩对他对暗嫩说众人离开我出去，众人都出去的时候，塔玛就应该警醒，不要再在房间里跟这个哥哥在一起了，大家都出去了，他为什么要叫大家都出去，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不要别人看见，所以塔玛应该赶快走。但是塔玛被玷污了以后呢，你就看到这个亚沙龙就要为妹妹报仇，因为爸爸没有处罚哥哥。亚沙龙报仇成功，杀掉了暗嫩以后呢，亚沙龙就逃到这个基述那边了。后来约押想办法叫亚沙龙回来，让父亲跟儿子能够和好，可惜不是真正的和好，亚沙龙野心更大，就造反了。亚沙龙造反最后也被大卫的军队击杀死了，大卫当然很悲哀很难过，而且灾难没有就结束。当亚沙龙的难平了以后，又有这个又有其他造反的事情，其他造反的事情包括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所记载的，就是示巴的叛变。示巴叛变中间也让约押也做了一件使大卫很头痛的事，就是把亚玛撒杀掉了。亚玛撒也不是一个好的人，但是亚玛撒是大卫能够借着他稳住政局的人，那么约押把他杀掉是很不智的。示巴的叛乱平定了，示巴叛乱平定了以后，在撒母耳记下21章又记载有饥荒，一连三年。这个饥荒呢，是基遍人在扫罗家想要报仇的这个产生的饥荒。这个饥荒里面有个女英雄利斯巴，我们也不去看她了，就是这是在历代志上没有多记载的。历代志上记载的呢，在21章，历代志上21章有讲，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今天我们就温习一下，看一下历代志上所隐藏没有讲的这个大卫的家族里面这些悲哀的事情，这些很可怜的事情啊。但是也看到就是女英雄利斯巴把这个咒诅的事情停止了。我们本来说不看的，我们现在有点时间，我们还是看一下啊。在历代撒母耳记下第21章，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

人血之家杀死欺骗人，这我们就很奇怪了。扫罗冤枉杀了一些人，扫罗不应该杀欺骗人的，因为以色列人曾经起誓不杀欺骗人，结果扫罗在这个时候就把他们杀了，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要杀灭他们。我们不知道杀了多少，这是一个族的人都被杀了很多，所以欺骗人很委屈，很生气。我们跟你们立约，我们做你们的奴隶，你们保我们的命，现在扫罗该杀的这个亚玛利人不杀，不该杀的基遍人他就杀了。那么大卫王就把他们招来了，说我要怎么行呢？用什么办法赎这个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不再咒诅呢？基遍人说，这是跟我们跟扫罗家的这个事情，这个不关乎经营，也不要因为我们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这当然就叫大卫很担心了，因为用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小事，现在用钱显然不能解决的事情，那要怎么办呢？这基遍人就说，从前那要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就是扫罗嘛，就是他们连扫罗的名字都不想提，就是要灭绝我们。这有点像以色列人对纳粹的这个说法了，名字都不想提啊。现在把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悬挂在基比亚扫罗的出生地。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曾经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十巴给扫罗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何拉人巴西莱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哎，这我们能说什么呢？这里有很多的冤枉啊，基遍人很冤枉，被扫罗杀了，他们就发出咒诅，就有饥荒，有饥荒临到，大卫就去问出来这个原因，就请基遍人为以色列人祝福，但是要消他们的愤怒啊，消他们的愤怒就说你要我怎么样？他说把扫罗的七个孙子交给我们，我们把他悬挂，把他吊死。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那艾雅的女儿利十巴就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间的走兽来召见。哇，这个只有母亲的爱才能够让他做这么真是疯狂的事情，这是累死的事情，但是他就这样子保护尸体啊，不让尸体被吃掉。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十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为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将尸身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个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从此神垂听国民所求的。也就是灾难旱灾应该就停止了，神是会替那个委屈的人伸冤，但是委屈的人伸冤的过程中可能又有人受了委屈。利十巴他没有让咒诅继续下去，虽然委屈他在他身上是委屈了，他的孩子被杀掉了很委屈，但是他保护他们的尸体没有发出咒诅，咒诅就停在利十巴身上了，这是很伟大的事。我们希望咒诅
负面的东西也停止。

在我们身上，不要冤冤相报，不要把那个仇恨继续延续下去啊！就是我们想到人的愚蠢会让仇恨产生，会让人的愚蠢会让仇恨继续。这个扫罗，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会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要消灭这个基遍人。基遍人做你的奴隶做得好好的，已经够委屈了，已经够辛苦了，你还要把他们杀掉，杀了不知道杀了多少人。那么剩下的一些人发出咒诅，神也垂听，就有饥荒一年三年。那么基遍人咒诅，大卫也没有办法不服，就是不是说耶和华要大卫这样做，大卫自己想要这样做，就是答应，他已经答应了基遍人了，就说好嘛，扫罗的孙子里面，孙子辈里面有些可以交出来的，就交出来，就有七个人把他们吊死，把他们吊死，他们都其中的有一个母亲就是利斯巴，他就保护了师生，他没有继续的咒诅，继续的抱怨，没有让这个咒诅继续下去，这是很可贵的啊、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中任何不幸的事情就停在我们身上，不要继续下去，不要继续把咒诅弄下去，要把慈爱、赦免、饶恕、信心维持下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在整个的大卫的王宫里面，有这么多悲剧的事情，有这么多悲惨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希望我们从里面学到一些智慧、爱心，知道怎么样不把恶事延续下去，把良善延续下去。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

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相见面。今仔日要做阵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亲爱朋友，我写乎恁的不是新的诫命，是恁对起头就领受迄个旧的诫命，是恁捌听到的信息。总是我写乎恁的诫命，嘛通讲是新的，这对基督甲对恁拢是真的，因为黑暗得过去，真光已经得照。咱看到这段的讲法，敢若听起来安尼真正很玄哈。你讲到原来是恁起头古早都有是旧的，但是我甲恁讲，阁是新的，是旧也旧应新。即马甲恁讲，为什么叫做新呢？明明真啊，古早都听到，所以伊讲甲真白，互恁即个改变是恁起头就。

收到的。咱会当看到这，约翰搁一摆因用真亲切的起头来安尼干招呼，因为伊知影后边要讲这项代志，实在是有一点啊，安尼都爱较轻的头壳来听来想，啊较顺服的态度来领受，安尼才会当把握。所以再讲到亲爱兄弟姊妹所听的这些朋友，用这款的来称呼，因为伊要强调，这就是咱要实践。听是规个基督信仰的中心点，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唔是用责备，唔是用恐吓，唔是用严严迄款的态度，伊是用一款的亲切疼心，也就是讲，这个约翰已经在学习，嘛已经会晓得用疼心来讲真理。迄、那个疼是予对方愿意来听，搁听会落去，毋是用家己掠做对个。啊，就来讲，所以咱会看到伊伫这个所在，嘛，敢那亲像爸母的角色，敢那亲像老师，还是亲像团队人同款。唔忙，通过听、真实、会体贴、包容、耐心来讲到这条是旧，啊，佫是新，的一个改变。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当年第六十一讲，就是点在主内面跟主结连。那点在主内面跟主结连，就会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这就是让咱看到约翰在讲耶稣对门徒讲的话。我给恁一条新的命令，就是恁要互相相听。我安怎听恁，恁也要安尼互相相听。恁若互相相听，其他的人、众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门徒。所以，踮伫主内面，甲主结连的人。就会照主所行的安尼去行，就亲像咱伫个第六十下安尼讲，对，都是会亲像主伊所行的款式。咱知影这黑暗得过去，真光已经得照，所以对安尼，咱会当知影伊咧讲着生命伫地面上这个。家庭啊，咱静啊都有听到，爱互相相听，是跟他讲，今仔日对咱来讲，是毋是咱真实对头开始学习互相相听，实践这个改变，那呢，咱就会当知，这是真的，无论是对基督，还是对群体的人来讲，所以咱在。看到作者约翰伫遮讲，这是一个旧的。为什么讲旧？唔是讲伊已经对袂着时代，伊已经啊都爱放弃，唔是？伊是咧讲到伫旧约圣经中间已经存在，伫早前的中间，上帝都已经讲出来，互相相听。咱看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兼毋是安尼讲嘛？都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听厝边亲像家己。如果一个住隔壁的两个家庭拢会晓听厝边亲像家己，

请人安怎牺牲，安怎付代价，哇，这项代志就大条了。这个互相三听，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感动来听人，是要先看耶稣安怎让我们模范。耶稣的模范是安怎？你讲到这条新的改变的时阵，伊是咧讲到替学生洗脚这个模范，所以坦白讲，咱看到人在耶稣基督这款真具体，甲学生洗脚，佮提面巾来甲人擦脚，这个动作顶头主耶稣讲，亲像我安尼听恁，恁也着互相相听。伫这个情，人类对着听，也故各说各话，也故有真侪无同款的解释表达。有影，甲大家文化、大家国家、大家所在、大家家庭，安怎去表达迄个听？这真正无同款，所以你袂当讲所有的老母。因在听囡仔的时阵，拢同款，无。咱看到因迄个听，有真侪无同款方法。一个爸母听囡仔，有个人的听是真细汉，就予伊一个环境去学习，毋是爸母拢甲传好势。但是，嘛真侪爸母听囡仔。是怎样陪伴囡仔，可以会晓开始慢慢啊爬，慢慢啊行，慢慢啊家己去敲锤这个世界奇妙的代志。大家爸母的做法拢无同款，所以人要去敲锤听到底是甚么的时阵，实在。无一个标准，那有标准的时阵，拢是迄款对三天对外走来，迄款人根本就做袂到，也袂想要去做迄款的标准。但是咱看到耶稣将这个听是甚物，具体显明出来，在咱的生活中间。那一件已经存在真久的代志，真有可能是通过某一个人的表现来达到一款的真完全新的境界，敢那亲像咱咧听片啊咯，吼，还是咧听大提琴，那用咱台湾人的经验，哇，听到麻悠悠。伊在画这大提琴、大提琴的时阵，哇，这实在是有影一款真无同的境界甲标准。类似安尼，还是讲一个游戏、一个佚佗的，哎，踮咧这个人的叮当的中间，哎呦，互你甲你看起来安尼，这个特技哦，敢那亲像新的同款，啊，其实。前啊，你捌看过，别人嘛是照佚佗安尼去。奥林匹克冬季诶，即个运动会，冬季奥林匹克，真侪时阵大家注目诶是迄个花式溜冰，伫咧溜冰即个场内边，敢若亲像咧跳舞吼，两个人，哇，迄款诶动作，迄个曲目，其实。你若做比较，你会发现真正有的技术，佮 upgrade 佮升级佮一个程度，互你感觉敢若新的。但是你若看因的跳舞，佮咱咧看跳芭蕾舞，吼、哦，咱咧看芭蕾，迄真侪拢同款的遐的步数，也毋过，等有一个真正演出。非常让人目睭金的，哇，变作。

敢若亲像是一个新的共款。其实，迄几步跳舞的，伫个因的练习的中间，拢是基本应该爱锻炼的。敢若亲像咱看跳芭蕾舞，因大步会将女的安尼歇起哩，蛇龟人哦，顶顶些，这拢是大家在跳的时阵，拢会表现出来。也毋过。那有一个真正无同款的高手，因所跳出来，哇，予人会感觉讲，这到个一个地步，敢那亲像新的同款，互相三听，真侪时阵听到，但是当主耶稣讲，亲像我听恁，恁照安尼来三听，所以伫耶稣甲咱提醒听。会变最新呢，是因为伫耶稣内面，是耶稣该转化，即个听所影响的，就予人进入一款新的境界。同款的动作，同款的关怀，毋过予人进入一款新的动的境界中间。咱看到犹太人，因感觉罪人。是上帝所要毁灭的。那有一个罪人对地上消灭，安尼天顶的天使拢要欢喜快乐，对。这是犹太宗教，也必因所流传来。也毋过耶稣要讲的是多病，讲迄个被放杀、迄个犯罪人，如果因来当犹太人会当转来的时阵。哇！天顶的天使咧欢喜快乐，这唔那干呐？是犹太人，包括所有的外国人拢同款，所以这是听你讲的转化改变迄个处境。伫耶稣内面，也是讲甲耶稣基督结连，那安尼时阵，这个听伊就正做一款的完全的心，因为。定的是你决定这个指标的救恩，真最好所有祈求的人得到怜悯，得到听。所以有可能咱看到人明白，暗故被安怎的实践的中间来经验这个事故，也故永远心的一个命令，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予我的当地圣子耶稣基督的心上，我知影什么叫做听，恳求圣神帮助，予我会当学习亲像这个款式来行、来实践、来享受。在这个三听的命令的中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41章的17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求上帝，寻求上帝。

每年秋天，人们沿着厄勒冈州西部18号公路行驶，会从道路旁树木繁盛的山坡上看到令人惊喜的景象，一张圆圆的巨大笑脸。这张笑脸只在秋天才看得到，因落叶松的针叶变黄形成笑脸，与构成眼睛和嘴巴的深绿色花旗松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片直径约100公尺的笑脸是由一家木材公司在2011年种植的，以补偿他们先前砍伐的林地，让这片土地重现生机。上帝能使荒凉之地重获生机。先知以赛亚邀请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以赛亚提醒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被掳

心灵忧伤，土地荒凉时，上帝会开江河，使沙漠变为水池，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上帝这么做，不仅是让他自己和我们欢喜快乐，他栽种松树、杉树和黄杨树，好叫人看见知道他创造万物，以及最终他将恢复一切，甚至是那些被视为沙漠的地方。我们或许无法看见山坡上那张笑脸，但所有受造物都能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担心灾难发生，或在经历灾难之后，上帝救赎的能力可以拯救这世界，以及扭转我们个人的境况。让我们在困境中寻求上帝的面，以他为盼望和喜乐的泉源。当您伤心难过时，上帝如何带给您喜乐或盼望呢？在困境中，大自然如何引导您的目光转向上帝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感谢父在世上所做的创造和救赎之功。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1章的17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求上帝。圣经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静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赛亚书41章从1到20节这一段是告诉我们如何从心得力。神再一次借着先知呢对他的百姓说话，从经文里我们看到是再一次的一再的提醒他们，我们的神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从世界的起头到将来世界的末了，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都在掌权，甚至即将要兴起的古列王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这一段的经文里，神还对他的子民一再的提醒他们三件事。第一段就是像八到十节说到他们与神的关系，圣经说当外邦人用偶像代替真神的时候，主说他自己会亲自的拣选以色列，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也多次的提到你的神，你的神，因为神要提醒他们，他们与神是你与我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不是他，是你和我，也不会因为神的伟大就与他们

隔绝，而且神说了他要亲自的眷顾他们，他们是神所保守疼爱的对象。接着神说他是他们以色列人的力量，今天也是一样，神要告诉我们，也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力量。神说到以色列人，这些人在人看来非常的微小，在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像什么呢？像虫面对着人一样，根本是无力抵抗。但是神要他们从自己转向来看帮助他们的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力量虽然微小，但是我们的主却是蛮有能力。所以当我们看自己越看越灰心，看看别人也是越看越灰心，有时候看看教会也灰心，这个时候神要对我们说，不要看他们，看我吧。神要我们转向看那一位一直愿意帮我们的主，他是蛮有能力，而且他要成为我们能力的来源。虽然我们看起来像以色列人一样软弱无力的，就像一条虫，但因着主的能力，他们还有今天的我们都要成为打粮的器具。怎么打呢？打碎一切的拦阻。更重要的是，在其中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弟兄姐妹，带给我们的是喜乐，因为经历了神的作为，我们就有喜乐。当然我们都清楚知道，这个喜乐不是属地的，不是因为我们得了一块钱，我们得了一块地，得了什么职位高升，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作为，神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工作，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因为经历了神，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心里不但会有了勇气，有了喜乐，我们这个人绝对会得安息。安息的意思是不惊不怕不慌，因为我们胸有成竹，主在这里。十七到二十节告诉以色列人，神是他们的供应，他们虽然是蒙爱的，但是在他们所行的路上仍然会遇到困难。严格说来，这也是神所应许的，因为神要他们经历一件事，这件事也是今天我们要经历的，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神丢弃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祷告好像神也没有听，环境依然是如此。但是就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没有放弃，他们依然用信心来求告神。到了这个时刻，他们就经历到神给他们的回应。我们的神原来从来都没有放弃他们，仍然与他们同在，甚至这一位掌管自然界的主要改变自然界的环境，他说要在无水之地开江河，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子民，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可以认识神。神借着先知提醒他们，这些事件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能够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这一句话，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穿上新的力量。当以色列人害怕的时候，神就要他们思想这三件事，就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以至于他们能够穿上新的力量。同样今天的我们奔走天路，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惧怕，但是我们的神同样的要我们思想这三件事。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供应，记得这三件事，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常常回想这三件事，就能够帮助我们在思想当中首先被神得着，好让我们能够穿上新的力量，在生活当中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在以赛亚书41章里，我们看见神不断地借着先知来提醒以色列人，他是怎样的神，这位有能力的神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常常落入消极失败之中，以至于我们所行的也是软弱无力。但是神要我们先从思想当中被他得着，认识他是谁，以及他已经给我们的，
让我们能

够真实的活在神的能力和他的恩典中。但问题是，我们的思想今天是不是与神借着先知的提醒一致呢？还是我们仍然活在自己的软弱和消极当中？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神是如何的恩待困苦穷乏的人。圣经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困苦穷乏人就是缺衣少食，民不聊生，口渴舌燥。更多更深的是形容心灵饥渴，需要生命的水。这里的困苦穷乏人是指那些个被掳到异乡他国的百姓，也是指渴求神恩典的众圣徒。不仅仅是物质贫乏，也广义的指他们无力无助。在以赛亚书55章的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凡是灵里面干渴的都可以就近这个生命的活水泉源。这里的水当然是意喻着生命灵魂里的要素，至于酒和奶，那是说到我们属灵生命得到滋润，能够享受主话语的甜美。这也就是登山宝训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接着18节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您看，人生就像是沙漠野地啊，严格说来就是干旱缺水，不但缺少水源的滋润，更缺少的就是酒和奶。人因为枯干口渴而会发狂的，产生幻象，就是所谓的海市蜃楼，不但不肯互相滋润，反而抢夺，把仅有一点点的水也打翻了。据说在旷野旅行失迷的人，在绝望的时候，他们会咬破伴侣的血管吸引血液止渴，这是多么残忍可怕的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顾念人的神。亚伯拉罕的妾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被主母撒拉赶出去的时候，离开了帐篷，在旷野漂流，水袋中的水都用尽了，希望也绝灭了，他就坐在地上痛哭，他在那儿等待死亡。但是神听见了他的呼求，因为他的孩子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神就怜悯他。圣经说，神就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有了水就有了生机。以色列人犯罪还不知悔改，神恩典的雨露就止住了，于是干旱就临到了他们的地上。在旧约的申命记28章的23-24节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在以色列王亚哈的时期，他是背叛神拜偶像，先知以利亚奉神差遣他都不听啊。于是先知以利亚就宣布了神的惩罚，那就是3年零6个月没有雨露降在地上，一直到国人归向神，最后以利亚祷告了，才有恩雨自天降下，这个旱灾就解除了，于是地里就生出了土产。可见神恩典的重要，人一切的努力，人一切的办法是不能够代替神的。只要离开了神这个活水的泉源，结果是只有枯干死亡，结不出果子。所以人必须要知道自己是困苦穷乏的，要来渴慕神，并且要寻求神。神为着爱我们，他可以将气候地理为着我们改变。在以赛亚书其他的经文，像44章的第3节，圣经也说，
因为我要将

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就是在诗篇里，我们也常常见到耶和华神是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我们看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是我们的神，他愿意为着我们而改变的，为了使我们得丰富的供应。接着看第十九节，在这一节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神主动地说，我要，我要，他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等等的。我们知道植物都具有地域性，受地形、高度、水分、气候的影响，在巴比伦就没有这些树。这些树是神栽种的七种树，在沙漠旷野之地栽种了这七种优质的树。严格说来，这些树都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像香柏木是用来建造圣殿的，皂荚树是用来建造约柜和它的杠，还有拔勒树是他们筑棚节的时候搭棚的支柱，松树可以制作乐器，也是建造圣殿的墙壁。每一样树都有功用，都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为的是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就要敬畏我们的神。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总是用笑脸来看着我们，也帮助我们，你也用你的爱来将我们复兴。虽然我们有时候真的生命中像是遇到了沙漠一样，可是你用活水的泉源来浇灌我们，使我们有盼望和喜乐，因为你就是盼望和喜乐的源头。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神不断的施恩典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工作上，所以我们不必凭自己去打出天下，神要为我们所做的工已经做成，他会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由贫乏变为丰盛，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我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锋面依然在北部的海面附近，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高温、闷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局部有对流的发展，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出现，因此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是来到30到33度，尤其在嘉义以南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台东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因此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从明天开始，锋面会逐渐东移，水气减少，全台湾都会是上半天多云到晴，下半天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的夏季型天气，整体降雨不会太多。下一波锋面真正会影响到台湾，可能就要等到下周五之后。不过同时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也会有台风发展的可能性。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 AMD 投资台湾

AI 3200亿元。自由时报，0到18岁每个月领5000元，成长津贴非婚生子女也适用。联合报，川赖通话，白宫表示短时间对军售将做出决定。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全球 AI 晶片大战进入白热化，超微 AMD 在昨天抛出了市场震撼弹，宣布将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3200亿元，要扩大与台湾供应链策略合作。超微董事长苏姿峰更点名了日月光、历程、新兴、伟创、伟影等台厂巨头作为深度合作伙伴。专家解读 AMD 复制的是辉达还有 Google 的模式，希望借由深度绑定台厂供应链来确保未来产能无虞。苏姿峰在20日抵达台湾之后，是随即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会面，并且宣布第六代 EPYC 资料中心处理器 CPU 已经在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进入到量产爬坡的阶段。昨天则是持续召开闭门会议，直到晚间现身饭店，是亲自宴请供应链伙伴。今天则将出席论坛，谈论 AMD 在过去如何反攻市场，以及接下来在 AI 时代的定位。苏姿峰指出，这时启动100亿美元投资台湾的计划绝对是正确的时机，因为当前 AI 的需求是已经超出预期。资深产业顾问陈子昂直言，超微这一次100亿美元的投资核心，表面上是满足 AI 基础设施，实则是字字句句都对准的辉达。目前全球 AI 晶片之所以供不应求，痛点并不在于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而在于后段的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是严重吃紧。 AMD 砸资金表态支持，对台湾的封测产业来说也是相当振奋的消息。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纪念会上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其中提出了18项的策略，包含是对0到18岁的儿少提出每人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有关的重大福利政策。行政院在昨天表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是对于国家人口结构变化的全盘考量，最快在下周会向国人详细报告。而推动人口政策并不是短期大撒币，而是对于国家未来最重要的战略投资，同时会兼顾到财政纪律、世代公平以及国家永续发展。根据规划，0到6岁的育儿津贴还有托育补助会照常领取，与成长津贴可以叠加，并且互不排斥。6岁之前5000元成长津贴全数会以现金的形式发放，至于6到18岁则是采取普发并且不排付，同时是采取半数存入到儿少账户，另外半数发放现金的方式。而对于儿少账户，行政院解释，考量到儿童在6岁以后要接受义务教育，不过家庭还是会有日常的支出，因此也希望家长可以把一半存起来，另外一半作为日常支出，也让孩子在成年之后就可以拥有第一桶金。至于认养、领养或者是安置机构当中的孩子是否也能够领取津贴，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则回应，只要孩子具有户籍的资格，就有机会纳入到适用的范围。相关政策的精神是依循儿童权利公约当中的儿童最佳利益原则，津贴就是跟着孩子走，不会因为父母的婚姻状况而有差别待遇。行政院也表示，少子化是全球趋势，政府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是经过长时间的规划与盘整，从生育、养育到教育，要打造0到18岁可以全程支持的完整方案。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20日表示，他有意在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之前与赖清德总统通话。白宫官员指出，川普将会在短时间之内针对新一波对台军售做出决定。
而针对川濑可能通话讨论军售一事

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在昨天重申，美方需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而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昨天在立法院被询时则是表示，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话，而如果有通话的话，也会跟大家进一步的说明。路透则是引述了熟知此事的消息人士报道，川普与赖清德两人的通话是尚未排定，但是川普提到台湾问题的说法似乎是呼应了北京的措辞。白宫官员则表示，川普在去年12月核准了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符合美国从1950年以来的政策。白宫也指出，川普在第一任期所核准的对台军售是多于美国的其他总统，在第二任期所核准的总金额也超过前总统拜登四年任期的累积金额。在上周，川普则是提到要与赖清德总统谈话，有人猜测这是一时口误，但是在5月20日又再度提及，如果最后能够实现，将是重大的外交发展。因为从1979年美国与北京建交并且与台北断交以来，美国在任总统就未曾与台湾总统进行过直接通话。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表示，川普以及其他资深行政官员已经清楚地表达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并且是明确地向中方表达此一立场。美方并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与强健的美台伙伴关系会有冲突，也会持续来深化美台在各项政策领域的合作。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在昨天公告了明年度民国116年的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历表，总放假的天数是121天，其中三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是有9个，放假天数最多的是农历春节假期，共有7天，儿童节与清明节也有4天，其他都是3天连假。人事总处强调，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历表主要是适用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还有公营事业机构人员的放假，民间企业放假的安排是涉及到劳动基准法的相关事项，但是仍然是应该依照劳动部的规定来进行办理。联合报焦点新闻，金融时报在20日报道，中国正在就总金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也因此是搁置了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的访中计划。美国政府是在去年12月宣布创纪录的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之后，进一步会诊出这一笔新的14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在1月的时候是在美国国会通过了初步审查，并且送往国务院，而北京对于前一轮的军售就是强烈的不满，同时取消原定与柯伯吉所进行的前一轮访中的有关协商。知情人士透露，柯伯吉已经与中方官员讨论到今年夏天要访问北京的事宜，但中国已经表明，在川普决定要如何处理这一项对台军售之前，将不会批准这趟访问。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已经连续第10年被世界卫生大会 WHA 拒于门外，欧洲议会全会在20日通过有关于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决议案，内容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关切台海与南海的情势，反对以武力或者是胁迫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另外是包含英国、加拿大、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立陶宛、纽西兰以及波兰等9国的驻台机构，也在昨天发声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卫组织 WHO， 并且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 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在6月访问美国，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昨天表示，没有细节可以公布，但相信美国各机构将会问到国民党的领导层是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取向。
由于多数美国人是把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反共立

0: 赏连结。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是普遍认为，现代的国民党是属于中间派的政党，尤其在国防力量、对美合作以及在积极接触北京以维护现状之间力求平衡。然而在近期开始关注到国际媒体所报道的人，可能就会有此印象，也就是国民党在关键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开始采纳或者是效仿中共的立场，而忽略美国和日本等台湾传统盟友的重要作用与利益。郑丽文的此次访美将会是解释有关疑问的机会。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辉达的财报报喜，再加上美国与伊朗的局势是有望达成协议，都激励台湾的股汇市在昨天是同步狂欢，其中外资也大举扫货，热钱强势回流也带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一举升破了 31.6 元的关卡，重回到 31.5 字头，新台币在中场是收在 31.595 元，升值了 4.8 分，汇价是连续两红，不过市场是转趋观望，总成交量稍微收敛到 21.875 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在昨天大涨了 1347.39 点，成为史上第五大的涨点，收在 41368.21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 850.51 亿元，其中外资是转为买超 603.4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辉达在今年2月已经与台北市政府签约，确认海外总部设于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目前传出在下周三将动工。市长蒋万安在昨天表示，具体的期程还是要尊重辉达，而国内 AI 供应链有关企业则透露，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会在27日抵达台湾。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在昨天被问到是否会与黄仁勋见面，他表示每次他来我们都一定会见面。AI 供应链也都很关注黄仁勋未来如何在台湾发展 AI 产业。根据了解，黄仁勋预计会在27日抵达台湾，28日将举行召元宴，广邀台积电、鸿海、台达电、联发科等台湾供应链大咖来参叙。另外 Computex 2026将在6月2日到5日登场，黄仁勋也将在6月1日进行演讲，主轴将聚焦在 AI 的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医美诊所的偷拍风暴像是滚雪球的延烧，其中还不乏知名集团像是艾尔利、圣仪还有光泽等，各地卫生局也启动调查，第一波查核的重点是以高风险隐私的医美诊所为主，而其中全台湾总共稽查有720家，当中查到有35家违规，其中又以新北市的14家最多，目前已经有14家遭到卫生局的裁处，而大多是给予停业6个月，同时处分50万元的罚锾。而卫福部也正在研议要公布有关的违规名单在卫福部官网的可能性，来提供民众参考。并且虽然相关资讯还没有上网，但是目前违规诊所都已经停业，因此民众也可以安心。六时报生活新闻，基隆市防治鼠疫，发现到港区所捕获的老鼠有一定比例带源汉他病毒，也显示汉他病毒是长期存在于环境之中，市府将加强港区的巡视。基隆港务分公司指出，已经在港区采取多项老鼠防疫作为，包含每周执行12处的热点投药，加强灭鼠，并且派员定期巡检，也抽检靠港的船舶是否有正确悬挂防鼠盾，如果发现没有正确悬挂的船只，也会立刻要求船方改善，同时将请中央裁罚。 另外在6月1日也将进行

马刺队最终是以113-122吞下败仗，目前系列赛是被扳成1-1平手。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随着阵中两大后卫是相继受伤，也让黑山军的冠军之路是受到伤兵的影响。但是在这一场比赛，比起胜负又更为吸睛的是雷霆队的中锋哈腾史坦，几乎是犯规边缘的防守方式，更是在有一次争抢篮板失败之后，公然的直接一把扯住了马刺队的卡斯特的头发，恶劣的行径已经让美国媒体还有大批球迷都是猛烈抨击。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目前正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台湾代表的选手王杰玲昨天是在女子46公斤级的金牌之战以直落二打败了对手来自于泰国的选手彭格，拿下了台湾在亚锦赛已经暌违十年的第一面女子金牌，也为今年九月的名古屋亚运会是再增信心。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0日在财报会议表示，辉达已经大致上把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因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持续，也重塑了全球 AI 半导体市场的版图。黄仁勋对于大陆市场短期重新开放是保持谨慎态度，同时表示辉达已经告诉投资者，对于能否获准向中国大陆来销售先进晶片，不要抱任何期待。他也透露，这也是为什么辉达在所有的猜测、所有的数字以及对分析师还有投资人所提出的预期之中，都是设定为不投资、不要期待的原因。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两岸航班的恢复进度是持续受到关注。针对大陆国台办在日前喊话，希望可以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还有兰州等两岸的直航航点，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昨天表示，台中到成都、高雄到宁波的航线都已经获得民航局的核准。目前两岸是已经开放有15个直航的航点，但另外像部分的城市如宁波、南京、郑州还有青岛等，台湾的航空公司是还没有投入营运，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市场的需求、机队的调度、票价成本以及当地营运支出等综合因素，因此航空公司也必须要评估各项问题。对于大陆方面希望进一步恢复的有关航点，梁文杰也表示，政府不会要求业者在缺乏市场的诱因情况之下强制开辟特定的航线。梁文杰也强调，直航与团客游是两回事，在团客旅行的部分，还是希望两边可以经由小两会来先行磋商，同时希望大陆方面也能够尽快回应。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韩联社在21日引述了消息人士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可能在下周就会访问北韩，同时有韩国的官员指出，访问的时间可能将落在本月底或者是下个月的月初，如果最后能够成行，也将是习近平从2019年以来，也就是疫情之后的首次访问平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昨天表示，官方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也希望北韩与中国交流能够朝着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以及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期待中方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在20日宣布，对于现年94岁的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楚提出了刑事诉讼，指控他在1999年下令击落了两架古巴流亡人士所驾驶的民用飞机，总共酿成有4人丧生，其中3人是美国公民。川普政府此举被视为加大施压古巴力道的最新举措，也是继川普政府在今年1月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夫妇采取了司法动作之后，再借此介入到外交议题。检方对于卡斯楚的起诉书包含有一项共谋杀害

美国公民罪、四项谋杀罪，还有两项毁损航空器罪，共有另外五名古巴军人是同样被列为被告。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共同社在20日报道，为了6月到9月即将举行的美日联合训练，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泰风中程飞弹发射系统以及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也就是海马式，其中泰风是可以搭载战斧长射程巡弋飞弹。报道指出，美日双方是力图透过提升部队之间的协作来强化核阻力，同时此举也可能是意在要牵制在日本周边近期是频繁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国大陆。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自民党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昨天召开了成立大会，自民党籍的国会议员417人当中就有347人参与，超过了80%。而这个新的议会联盟被认为是原本没有派系，同时党内基础薄弱的高市早苗的应援团，在昨天也公布了相关干部的名单，会长是前财务相加藤胜信，还有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则是出任最高顾问，干事长则是秋生田光一。但是因为参与人数占了全体议员总数的80%，其中甚至包含了在过去被视为自民党内进步派或者曾经与高市早苗相抗衡的人马，因此有人认为这个新的联盟的永高效果似乎遭到稀释，也让不参加者反而成为少数，其中就包含前首相石破茂、前外相岩屋义、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等人都已经表明不会加入。自由时报新闻，日本政府从2019年开始就向访问日本的外籍旅客还有出境的旅客征收每人1000日元，大约是新台币200元，俗称出国税的国际观光旅客税。日本政府则是在近期宣布，将从7月1日开始由目前的1000日元又大幅调涨为3000日元，大约是新台币606元，并且原则上是随票征收。而这一项新的制度则是有列出7类人可以享有免征收的优待，包含有2岁以下的婴幼儿、航空船舶执勤的机组员、入境后在24小时内会离境的过境转机旅客、出境日本之后因为天候或其他问题返回的航班、搭乘公务船或者是公务机的出境者、因为天候或其他问题紧急迫降或停靠的外国航班，还有属于遭到驱逐出境者。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密室逃脱业者罗斯起子在日前发生的员工在扮鬼的时候遭到勒颈窒息的意外，而这一名无姓女员工在经过抢救5天之后仍然不治，再加上之前曾经发生有议员参选人陈胜文体验密室逃脱的时候遭到道具刺伤腹部的事件，显示有关问题已经早已存在。对此，台北市政府经过跨局处会议之后正式确认将由文化局担任密室逃脱的产业主管机关，启动联合稽查还有相关指引研拟工作，同时将沉浸式内容体验的产业归组，要求场所在1个月之内要完成建筑公安检查还有申报，同时纳入北市府的例行性稽查，也会制定产业指引，过程当中都需要有人监看或是陪同。中国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正式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针对屋龄在30年以上没有成立管理组织的4到6层楼的老旧公寓提供补助，市府共编列3年1亿元的经费，补助项目涵盖有走廊、楼梯、照明、门禁、抽水机还有监视设备等，同时也补助社区成立管委会所的需要费用，每栋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未来目标在3年之内要协助1000栋的老旧公寓可以改善居住环境，
相关计划已经在520正式上。

路受理申请时间到10月31日为止，市府也在建管处设置了专责窗口，还有辅导顾问，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欢迎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从115学年度开始开办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以每餐75元作为基准来办理定额补助，而新的制度也成为市议会总质询的焦点。针对议员所关心到新制的配套，新北市长侯友宜在昨天指出，近期密集的和教育还有家长团体开会讨论，目前朝向一周五天在校用餐为目标来推动，也期盼8月31日就能顺利上路。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立图书馆响应国立屏东大学的朱雀先驱计划，将1500多册的图书分赠到屏东县的大光、朝东、车城、水泉以及玉光国小等五所学校，市图也精选了多项的国际经典还有人气读本。相关计划主持人教授林晓文表示，这一次赠书涵盖有文学、科普、情绪教育以及国际视野等多元主题，也不只是图书资源的分享，更象征了跨县市教育能量的串联与合作，也期盼透过阅读陪伴偏远地区的孩子成长，为未来种下希望的种子。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以及佳音乐部联播网 FM 90.9来收听每个星期五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在一系列展示上能系列的节目当中啊，为了我们早上的朝气哈、啊，能够再加把劲。那大华今天为您邀访来宾所谈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知道说什么最美呢？其实应该是人心是最美的哦。那你怎么样可以在你心里看到别人的心情？那光是这一点啊，现在就是很多朋友正在努力学习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看到你要做一个网站，你要有 UI UX 啊，你要知道使用者的习惯是什么，使用者经验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做出一个